0: 产销协作模式，越来越多的浙江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扎根吉林的盐碱地。在吉林大安市，一支浙江团队改造万亩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探索出跨省共建飞地粮仓的全新路径。
1: 看我身后绿油油一片的水稻田，长势呢特别喜人，而且呢水稻呢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再来看我的脚下，白花花的盐碱地可以说是寸草不生。那其实就在几个月前呢，这片地跟我脚下的地是一样的，一片泛着白花的盐碱荒滩。那这里呢就是吉林大安的小西米盐碱地种植基地。那这样一番景象呢，就是一群来自于2000公里以外的浙江人和本地人一起合作搞出来的。
2: 7.6
3: 基本就是没啥问题，
2: 超过8.5就瘦了，就不长了。
0: 眼下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期，谢树叶和团队几乎天天泡在地里测土壤看苗情。今年他们在大安改良种植了1.2万亩盐碱水稻，哪块地苗弱就要及时追有机肥，调无人机喷施，稳产增收，靠的就是这些日常管护。
2: 原来的一片盐碱地白花花的，你看现在种植的这个效果，现在呢一公顷大概能达到14-15千斤。
1: 你想着说整黑土地多好，
2: 现在你想大面积的流转黑土地那是很难，像我们自己这样土路从一点点治理出来。
0: 从全国看，耕地保护不能只盯着已有耕地，还要把后备资源科学利用起来。盐碱地作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过去之所以改不好易反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长效管护机制。吉林推行的投融建管运一体化机制，实质上是让治理主体成为长期受益主体，让社会资本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到后期管护、产业运营全程参与，还配套最长30年的土地经营使用权。
4: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的这个投入，就是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所以说从一开始的工程到种植到改良到最后的这个过程，它都是非常非常精心的，就是像自己家的这个地似的。
2: 未来的30年，我们种地产出在稳定性的品牌的稳定性、大米的稳定性、可控性，我们都能掌握在自己手上了。
0: 盐碱地改造水是关键，小西米片区依托大安灌区二期工程建了33条供排水渠道，全长242公里，9座泵站，用水洗压碱的方式降低土壤盐分，水稻才能扎下根。
5: 安灌区二期一部工程主要是为了配合盐碱地这个开发所建设的水利骨干工程，整个工程目前开发出稻田是11.54万亩。
1: 有水就有粮，那大安如今呢有3大水利工程，为将近90万亩的盐碱地改良呢提供了水源的保障。那自2012年以来呢，当地累计新增耕地30.15万亩，相当于说2.8万个标准的足球场，年累计粮食产能3.66亿斤。
0: 吉林大安有种植技术的积累，加上浙江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新思维，让传统的北粮南销变成了飞地粮仓。这体现的就是区域协作深化中最重要的一点，优势互补。从浙江温州到吉林大安2000多公里，谢树叶说，刚来时人生地不熟，后来他找到了本地的农技能手寇金友，谢树叶的团队提前做土壤化验，分区施测，筛选耐盐碱品种。寇金友把自己多年质检的本土经验全拿了出来，外来技术配上本地经验，一块地一块地的管。
6: 他就一直自己种盐碱地改良啊，摸索出来的路子，再结合我们的技术来综合在一起，人文、天气、环境这些，他对当地了解。
0: 产业链还在往下延伸，企业联合本地稻米加工厂就地加工，利用浙江的市场渠道做高端弱碱米品牌。
6: 我们浙江的粮仓建立在东北，土地控制自己的东西呢，品牌我们会能做一个自己的闭环。就像这盐碱地从来没种过水稻，它也没有污染，我们按照现在欧盟的标准做有机的这个水稻，在品牌销售上呢，我有我们自己的渠道。
0: 2000多公里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化活力，跨过山海扎根进东北的黑土地与盐碱滩，过去隔着地域无法流动的种粮要素，在吉浙协作下拧成了一股劲儿，种成了眼前。

0: 连片的稻田。
1: 在吉林种植，在浙江去销售，把弱碱大米能推广得更好，品牌化，这个都是咱们浙商的一个优势。严格的这种管理，包括先进的种植技术、先进的改良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村集体收益，增加农民收入。
0: 25号，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通过了。

0: 性。
1: 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这也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主题是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那与会各方就围绕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了交流。接着呢，是第二阶段的会议，主题就变为了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各经济体代表呢，就围绕着农业科技创新、 AI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呢，展开了讨论。非常值得一提的呢，是从首届会议到现在呢，历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这些诸多成果都已经转化为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像我们现在可以吃到这些跨境的优质新鲜的这些瓜果梨桃啊，这些蔬果就得益于我们区域农业合作和区域贸易便利化的直接成果。
2: 我们再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八月份第三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已经连续两周上涨，也带动了鸡苗的销售。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3: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七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2: 随着天气逐步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的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说，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为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4: 现在的双盆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七月份上涨了17.5%，一到七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2: 鸡肉价格上涨，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说，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到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在八月上旬新购入40000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5: 他很想发批，经习惯了也涨了一些成本呢。
2: 记者了解到，今年白羽肉鸡行业整体向好，还和出口大幅增加相关。山东莱阳这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说，今年以来，熟制鸡块、鸡排、鸡胸条等数百种产品出口欧洲、中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禽肉出口量84.41万吨，同比增长59.5%。
6: 国产肉鸡多采用自繁自育的品种，从种源到设备技术的全链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26年以来，我国禽肉进口明显减少，出口大幅增加，禽肉的出口竞争优势显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在开幕式，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在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在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今年比赛现场全新增设400米障碍赛和举重比赛，也给人形机器人带来了全新挑战。其中，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 举重比赛主要考验机器。

0: 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定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要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拆箱拆包比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的填充物及物品。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1: 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近期台风活跃，导致江南、华南多地强降雨频繁，而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之下，北方多地也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26号华南降雨增强，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西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27号广西、广东多地雨势依然不小。与此同时，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27号开始，东南沿海等地降雨增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将陆续受到强降雨的波及。建议各地要抓紧采收成熟果蔬，做好农渔业设施检修加固及排水积聚调度，台风过后及时清理田间作物病株残叶烂果，减少病虫侵染源。在北方也有一片强降雨区域，26号到27号河北中部、山西中北部、陕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风短时强降水容易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内涝、作物倒伏以及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建议各地要加强排水防涝与病虫害的防控工作。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转多云，22到27摄氏度。天津雷阵转小雨，23到27度。黄南雷阵转小雨，16到25度。突泉晴，13到26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4度。中卫雷阵雨，18到23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6度。烟台小雨，25到33度。邢台雷阵转中雨，21到28度。邯郸雷阵雨，23到32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昭通多云，17到27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广场之上，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障。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4: 写对不起，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他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
5: 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0: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5: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0: 他原本有着很好的职业，却为何执意要回到家乡做起了臭鳜鱼生意。
1: 臭鳜鱼，这可是我们家的传统技艺，我们家的法宝，这个里面我看到了商机。
0: 家人能否支持他的选择？
2: 我当时很生气，你这个单位这么好，人家想进了进不去。
0: 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改进方法，他只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臭的味道。
3: 继续努力吧，加油
4: 加油。
5: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这个篮子规格不一样的，都把那边都拿过来，都拿过来。
0: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本该休息，然而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汪洋和他的伙伴们却非常忙碌。一车来自于1200多公里外的货物马上要进场了，一夜没有睡好觉的汪洋现在又有了新的担心。平时这段枯燥的循环播放的声音，今天却让汪洋的心一下子放到了肚子里。他们马上就要投入到接收货物的紧张工作中。
6: 到到到！
7: 正常的都是15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4个小时左右检查一次氧气的情况和水温的情况，以及鱼在

0: 车上的一些情况，保证鱼的活力和正常。
1: 鉴别一条桂鱼的好坏，首先得看它的眼睛非常的清澈，身上的鱼鳞没有脱落，完整性非常好，有光泽，鱼鳃是鲜红色，因为这个鱼是活的，肯定是非常好的。
2: 今天这些从广东运来的桂鱼是汪洋用来腌制它的主打产品臭桂鱼的，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做成徽州那道名菜臭桂鱼。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桂鱼运往徽州山区，一路上要一层鱼一层盐的腌制。徽州炎热又潮湿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桂鱼自然发酵，蛋白质分解，形成似臭非臭的味道。
1: 鱼在腌制的时候，它发酵的时间不一样，鱼越小发酵的时间越短，越大发酵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你在抓鱼的时候，哎，你要抓到嘴巴这里，它这个鱼刺非常厉害的，非常的刺，有毒的，抓到嘴巴就防止它扎到你的手。
2: 汪洋土生土长的徽州人，从2009年辞去外企工作回乡，从腌制传统臭桂鱼为餐饮企业供货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
3: 这个你怎么不能动呢？它不是活的吗？
1: 像这种死掉的鱼就把它挑起来，这种死掉的鱼挑起来，不能要的要退回去的。这个鱼死亡的时间太长了，你看这个鱼得要带回去的啊。这鱼这个颜色都不对，你看到没？
4: 对，
1: 它这个水泡的是吧？你水箱车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氧气打扫了？
4: 不是，它是在装卸的过程当中，有些鱼呢，它可能就是说有损伤了，
1: 在下面的鱼
4: 有损伤之后呢，它可能一下子没缓过来，然后就那个
1: 鱼鳃都发白了，你看。
4: 哇，这是很个例的，
1: 有病的桂鱼眼睛已经鼓起来了，眼睛已经肿胀的非常厉害，充血充的非常厉害，这边是正常，这边不行。
4: 极少
1: 鱼，这鱼不多，这一次的鱼质量还好，也就挑了这一点。你看这个鱼也是病鱼，眼睛肿大。
2: 传统的臭桂鱼腌制方法是活鱼腌制，这样才能保证臭桂鱼这道菜的特点，肉质呈蒜瓣状，入口筋道有弹性。所以为了臭桂鱼的品质，汪洋每次都对远道而来的桂鱼检查得非常细致。
1: 哦，那一样13865，对的，对的，那就没问题。运到的活鱼是13000多斤，13000多斤对于我们现在的销售来说，基本上在2到3天就能销售完了。我们一年销售大概在200多万斤，我们的鱼主要来自于广东、江苏，还有一些本地养殖的。
2: 以往从外地运来的桂鱼，都是把打捞上来的鱼在养殖场直接急冻，冻好后通过冷链运输的方式运过来。而这次汪洋不远千里专门运一车鲜活的桂鱼，不但运输成本增加了10万元，就连长途运输的风险也增加了许多。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来说，汪洋不计成本的这样做是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
5: 我发现现在我们的90后甚至00后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菜切烧洗，这个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他们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能研发一些半成品菜，如果销售给他们，后面的潜力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2: 2009年开始创业，从一无所有到2016年终于打开销售通道，经济刚好转，一年有了200万元销售额的时候，汪洋就想把臭桂鱼这道名菜从餐饮行业的厨房推广到百姓的餐桌上。但真正让他开始实施这个想法的是2020年。那一年，餐饮行业对臭桂鱼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做半成品预制菜是他想到的自救方法之一。
1: 这个鱼的每一个位置都要把它撒到盐啊，它这个没有抹到盐的地方，这个鱼肉就容易变质呀。
6: 多搓一会儿是吧？
1: 一定要均匀。

0: 按摩到位，
1: 这个地方是眼袋，
0: 让它把这个吸收下去。那这个三角叉子你看，
2: 哎，算了，
1: 这个位置是必须，
0: 这个位置啊，一定要多磨点盐，
1: 嗯，
0: 拿得高一点撒，它均匀一点吧，吸收盐。
2: 哦、
0: 这个鱼尾巴、鱼鳍这里一定要都要用盐把它腌到，盐不能太多了，盐多咸了。
2: 嗯，
0: 就是刚刚好，均匀的撒到每一个部位。
3: 汪洋腌制臭鳜鱼的手艺可是从祖辈传下来的。
4: 我太爷爷做好了之后，他把这个技艺传承给了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奶奶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再传给了我。
0: 我家原来在青口的时候是开小店的咯，
2: 嗯，
0: 逢年过节都可以做一些臭鳜鱼。
4: 因为是个小店嘛，那个年代做臭鳜鱼每一天最多做个二三十条，平时的话做的还更少，因为它不好保存，腌制好的鳜鱼当天就要卖完，当天不卖完第二天都会坏掉，所以那个时候臭鳜鱼这个产业是很小的，做不大的。
3: 这份传承了近200年的手艺却并不能维持汪家一代一代人的生活，直到汪洋放弃工作来做臭鳜鱼。
4: 我学校毕业了以后就在我们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工作，客户经常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寄两条黄山的臭鳜鱼尝尝，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臭鳜鱼可是我家的传家宝，我家里有绝活啊，为什么我不能做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上市公司的工作，开办了一个小小的臭鳜鱼加工厂。
3: 辞职这件事儿，父亲给予了大力支持，因为汪洋做了一件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
5: 一定要搞干净，不搞干净的话，它这个脏的东西在里面容易腐烂。
3: 终于可以把祖传的腌制臭鳜鱼的方法传给儿子。
6: 我爸爸妈妈的话呢，他们传给我，我因为我哥哥他教书了，他不搞这个东西。后来我当兵之前和当兵之后，我发现我始终都记得这个家传的这个秘方。
3: 虽然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7: 我是想你辞掉这份工作，你多可惜啊！而且工资又高，如果你要自己给谋生，要多么艰险啊！这个路怎么走啊？
3: 母亲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个，却是给予帮助最大的一个。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语文老师，30多年的教龄，学生满天下，但此时他放下面子，背着臭鳜鱼和儿子一起挨家挨户去推销。
4: 2010年的时候，我背着臭鳜鱼去北京去上海跑市场，
7: 我都陪他一道去过的，到人家市场啊，人家都不理你啊，他到银行去拿钱，别人那个保安到处看看，耶，哪地方这么臭啊，是不是死老鼠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哎，就是我们市场带了去的臭味哈，跑都来不及，但是你没办法啊。
3: 就是在汪洋创业之初，一笔订单赔光所有积蓄的时候，也是母亲做主，把老房子的拆迁款全部给了汪洋，
7: 都给他开发了，所有的钱都给他了，等于是包括他哥哥的钱都给他了哈，成立钱都让他，因为他要开发市场了，我们就支持他呗。
4: 臭鳜鱼的烹饪方法都是用那种传统的，最传统的就是徽州的菜籽油，加热过后，
2: 这个鱼头现象

0: 小红椒，
1: 放入老抽、生抽，加入黄酒，放点水，四分钟大火收汁就完成了。
2: 传统的臭鳜鱼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做起来也是一件难事儿。汪洋和他的小伙伴季军，来自江苏淮安的徽菜厨师，研制了一种半成品臭鳜鱼，只要锅里放水，加入调料包，放入腌好的鳜鱼，同样能做出臭鳜鱼来。但是汪洋还是不想止步于此，他还想做臭鳜鱼的预制菜。
3: 刚开始我们也试了好多次，但没有成功，可能里面的口味啊，甚至我们这个冷冻

0: 设备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在这个开台计时这个车柜云那儿，可能开台计时以后加温或者微波炉加热有两次三次以后啊，可能这个车柜云的品质不是很好。
1: 桂鱼这个东西跟别的猪肉又不一样，它在二次加热过后，它的口感将会变得就没有我们臭桂鱼的润滑 Q 弹，所以这个是个难点，也很难攻克。
2: 为了攻克这个难点，汪洋和季军已经做了上百次的试验。这一次他们专门运来鲜活的桂鱼，也是为了活鱼加工，减少进场后化冻再加工的过程。
1: 现在的调料包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主要还是熟食臭鳜鱼这一块还在逐渐的研发中。
2: 就在汪洋和季军分别用传统方法和用料包加工臭鳜鱼进行比较的时候，有人来反映车间有事情，汪洋急匆匆赶过去。精心挑选配料，它能否做出地道的味道？
3: 挺嫩的，挺嫩的啊，标准挺好的。
2: 消费者现场品尝能否认可它的预制菜？
4: 口感它要很结实很弹，而且进嘴要滑，但是这条鱼我吃不出来。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今天冻好，明天拿出来解冻，再腌制，腌制好了又来解冻，放到客户手上，就客户放到冰箱里，他烧之前他拿出来又来解冻，再来烧，冻了三次了都。这个鱼还有用吗？
8: 没，
7: 你这个鱼不能这样子哦。
8: 要不吃点骨头吧。
7: 你赶快把它腌掉，我跟你讲。
9: 这个呢，总共是今天早上来了一万多斤，我们的员工们也就二十几个人啊，干了一天了。看到现在已经累得也吃不消了，就是讲，所以说我就作为生产经理呢，我就想组装一下，我就把这点最后剩这点呢，我就把它放到冻库里冷藏一晚上，明天接着做。
2: 可是这样做又与汪洋坚持活鱼入场、减少冷冻次数、保持做成预制菜口感的初衷相违背，工人们并不理解汪洋的用意。汪洋的母亲也有想法，
10: 我也跟他说过了。现在本来我们维持现状，我们生活多好啊，他又要去把这个生的臭鳜鱼做成熟食，是不是又是一个项目呢？又要来开发呗。我是讲买了机器都要多少钱了，又要花了很多很大的一批资金。
2: 和工人们一起忙了大半夜，汪洋一早又要出发了，妈妈的话时刻在耳边响起。
10: 因为我们确认不了你就支持你了，但我也感觉到你这个风险很大，作为你来讲，我讲我很信任你，因为你一次一次一步一步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了。做熟食不一样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我讲最起码各种证件要搞齐全，各个关口自己亲自把关，要把它做好。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走上高端，要把这个事做好。
3: 这个挺好的，这个笋新鲜得很。这里还有一只是吧，看看。耶，不错，挺大的，
1: 挺嫩的，
3: 挺嫩的啊。这笋挺好的。
1: 多少钱一斤呢？
11: 那么细，2块一斤啊。
1: 家里还有没有？
11: 家里卖完了。
1: 你可以让你家这边亲戚邻居啊什么的都可以把我

0: 头挖一些呗。
1: 可以。
2: 汪洋这几天一直在山里采购新鲜的食材，传统臭鳜鱼腌制时间是7天左右，而做预制菜在腌制时间上汪洋也要做调整。
0: 因为预制菜它有一个杀菌的过程，高温杀菌，它要120度15分钟的杀菌，它那个高温，在那个高温下臭鳜鱼很容易它就是老了。
3: 但是它要研发，它要改，它也跟我们说了，如果不改进的话，你这个好像现在你做要想做大就不容易，要符合现在这个市场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听他的，一次一次的要开发市场。你做的好一点，他又来可以开发，又来可以搞，对，不断的提升哈，就这样子哈，不断的提升就是不断的去花钱。
2: 连续跑了几天，今天正好全家人聚在一起，汪洋用这几天采购的配料做一条臭鳜鱼，新的试验他总要父母先品尝，一家人餐桌上的话题也离不开臭鳜鱼。
4: 奶奶，你过来，这个鱼是爸爸烧的好吃还是爷爷烧的好吃？爷爷烧的好吃。
5: 爸爸烧的不好吃啊？
4: 我感觉你爸爸烧的比爷爷烧的好吃。
2: 难得的一次家庭聚餐后，带着全家人殷切的希望，汪洋又出发了。为了研制熟食臭鳜鱼，他与朋友合伙投资一家酱料厂，今天他和季军一起亲自炒制酱料。
0: 大小一定要均匀一点，不要有大有小的。新鲜的笋丁可以多配一点，颗粒其实可以切大一点，我觉得就切这么大了，太小了客人咬到嘴里面没有嚼劲，就是我认为就是要偏大一点。
2: 鳜鱼选了最肥美的，腌制方法也是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的。现在汪洋把熟食臭鳜鱼能否成功寄托在酱料上，因此每一个细节他都非常在意。
0: 这是我们黄山市徽州区阳春乡的高山土辣椒磨的辣椒粉，颜色比较红亮，也是香味也更加的纯正，辣味也更加的正，所以我们用它来熬我们的酱，我们的酱做成功之后，辣味会口感会更加的好。这是我们黄山的黄豆熬制的黄豆土辣酱，这个辣椒酱它的口感非常的香浓，也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配方，我们一勺一勺的放下去，要慢慢的熬，酱就是要慢慢的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去挖的我们黄山的笋笋，新鲜的笋笋，这个口感很独特，我们黄山的这个笋子由于地理优势地理位置独特，所以它的口感也非常好，高汤倒进去更加的提香增鲜。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是140度，至少熬制2个小时以上，要耐心等待。现在这个酱的香味出来了哈，
6: 是的，
0: 现在大概刚才熬了1个小时，香味已经出来了。现在熬2个小时的话，它香味更加的浓郁，肯定会花很多的精力。我们要多做实验，多做研发。
2: 酱料熬制好了，汪洋和季军今天到了验证成果的时候。他们要用料包做一条臭鳜鱼，再用微波炉加热一条熟食臭鳜鱼，味道能否不相上下，是否可以批量生产，就看这一次的效果了。
0: 调8分钟启动就可以了。
6: 我就是担心这个熟食开的技术的口味或口感，
0: 这个是个趋势啊，它以后下去肯定大家都是吃这一种的，你那种肯定会被淘汰的呀。
2: 作为烹饪厨师，季军看到成品后还是有了担心，而汪洋对熟食臭鳜鱼的前景充满信心。
0: 我认为我这个好，
6: 我
0: 这个
6: 肯，我大家一起尝，
0: 口感我都挑过的。
6: 好，来，
0: 现在你们尝一尝，分享一下，看看是哪一种味道好。多尝一点，看看口感啊。
2: 今天的评委有汪洋的父母，他们既是臭鳜鱼的传承者，也是汪洋一路走

0: 来的支持者，富坚，汪洋的合伙人，同样也是看中了家乡臭鳜鱼的名气，才和汪洋走到了一起。三位90后年轻人，汪洋的潜在客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1: 我为什么讲喜欢这条鱼呢？因为这条鱼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这条鱼呢，是我们儿子现研发出来的。但我觉得也不差，稍微呢浓了一点。
2: 我主要是为了捡这条鱼，主要是为了鼓励我。
3: 它的这个口感呢，绵。我们鳜鱼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感，口感它要很结实、很弹，而且进嘴要滑。但是这条鱼我吃不出来。
4: 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这条鱼符合我的口味一点，因为我平时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这边这一块。
5: 喜欢吃这一盘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肉质比较的 Q 弹一点。
6: 因为这一盘的话，它鱼肉还保留着最原始的一个味道，还能尝出我们鳜鱼的一个味道。然后这一盘的话，虽然说口味比较重，可能偏符合我们安徽这边人的一个口味，但是已经吃不出鱼的味道了，更多的都是料包味。
0: 六位评委，父亲投了鼓励的一票，三位90后年轻人，仅有一位评委投了熟食臭鳜鱼一票，其他评委还是把票投给了传统臭鳜鱼。
7: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都在我们意料之中，现在的这个熟食臭鳜鱼要真正的让每一个客户都满意，这个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0: 这样的结果对于汪洋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8: 我认为我的目标是对的，臭鳜鱼这个发展潜力还是很好的，我肯定可以把它做大，所以我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去放弃，也算对大家一个交代。
0: 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认可，预制菜更是逐渐多了起来。但是我们从没有想过，每一道预制菜的背后会有这样一群人，经过百次千次甚至更多的反复试验，以便适应大众的口味。汪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7: 我们继续努力吧，好，争取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新品研发出来，好不好？
9: 好，
7: 加油
9: 加油。
8: 作为一个徽州人，身上可能就带着老一辈徽州人创业的那股劲，这些年很多老的手艺都丢了，真的很可惜。我们家的手艺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不能让它在我这里断了根。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份事业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把老手艺给传下去。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这条臭鳜鱼带到更多的餐桌上，让它能够臭名远扬，香飘万家。
10: 菌香精酿啤酒云南有限公司深耕云南菌香底蕴，萃取质朴本真风味，结合现代酿造技艺，倾力打造菌香风味啤酒，为消费者带来具有云南地域印记的别样体验。品牌立足云南食用菌文化，将地域风物底蕴与消费端个性化需求紧密结合，让本土传统食材与现代匠心工艺温柔相融，坚守纯粹酿造初心，萃取菌香灵气，淬炼醇厚温润的独特风味，尽显云南大地的自然肌理与人文气韵。菌香精酿啤酒云南有限公司将云南的自然风骨与人文故事缓缓酝酿，让彩云之南的独特风物魅力绽放长远生机。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14: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
15: 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
16: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4: 原种东安鸡，湖南雅园春

0: 广场之上，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2: 同志们，冲！
0: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香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栅栏。
3: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4: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5: 是。
6: 写东西，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7: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4: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8: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4: 胜利了！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0: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乡野藏绝技，烟火见初心。远离专业赛场的刻板竞技，扎根田间地头的乡村趣味运动会，让平凡乡土成为最鲜活的天然赛场。这场全民参与的乡土运动，以乡村烟火为底色，以民间杂技技艺为亮点，褪去职业赛事的层层包装，不拼专业水准，不论竞技输赢，汇聚各地乡村能人，把日积月累的劳作功底，代代相传的乡土绝活，化作趣味十足的赛场比拼。从平地灵动的动态平衡技艺，到实力满满的硬核民俗杂技，再到云端震撼的高空绝技展演，运动难度层层递进，乡土趣味步步拉满，在欢声笑语的全民狂欢中，解锁乡村烟火活力，见证民间乡土绝技的独特魅力。整场趣味运动会以灵动的空竹技艺温柔开篇，这也是乡土技艺中极具代表性的动态平衡绝活。没有严苛的比赛规则，无需专业装备，全凭一代代民间艺人日积月累的打磨。灵动空竹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引线利落，节奏轻快，选手全程微调手法，稳住重心，在持续动态流转中掌控平衡，动静相宜，张弛有度，转出满满的市井气息与乡土烟火气，也为整场运动会奠定了动中求稳、以技出彩的比拼核心。北京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其中有很多扎根市井的民间游艺、杂技杂耍，他们将高超的表演技巧与强身健体融为一体。舞龙气势磅礴，锣鼓相伴间尽显市井热闹。中翻惊险豪迈，起翻起落考验着表演者的力量与平衡。随意边挥响四方，边声脆亮，舒展筋骨，又极具观赏性。既是舞台上精彩的技艺呈现，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健身娱乐方式。

0: 还有灵动精巧的斗空竹，绳线翻飞，嗡鸣阵阵，它们承载着这座城市鲜活的民俗记忆。
1: 玩起来！哦，还会转圈儿，
2: 好厉害，孩子们！
1: 哎、走起来，
2: 抖得好，抖得好，
3: 抖得好！
2: 这北京街头一景啊，都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哇，厉害厉害！
2: 哇，这位，
1: 这个是高手组。

0: 比你厉害吧？哎呦哎呦！啊，小辉厉害！哎呦呦！这很活来了，很活了！还能这么玩？这个龙也是空竹啊？啊，对对对对，它是单轮。
1: 男女老少齐上阵，哇！太厉害！欢迎两位老师。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啊，真的是。
2: 连连叫好啊，感觉每一位都是空竹精灵。
3: 对，哇，
2: 这个空竹抖得太好了。
1: 是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够。
2: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绝活，好吗？
1: 我想看最绝的。
2: 来，我们这边请看绝活，高杆空竹钓鱼。等着空竹要上杆儿。哦，
1: 来，
2: 哇，
3: 还在转。我们这个杆儿啊，八米高。
1: 八米高杆，
2: 看我们的空竹一直在转啊！其实它越高啊，上面是会带晃动。
3: 对，所以说这要技术，很考验。一会儿我们的杆还要弯下来钓。哇，
1: 这个平衡，
3: 看看我们准不准，能不能钓鱼啊？
1: 风筝跟空竹的结合非常完美，这飞一飞起来了，太棒了！来，请上我们下一个结活大金雷。不光有力气，而且它得是技术啊！哇，有一种星际穿越感。
4: 还有结活啊！还有呢，看我们的甩棒，他自己能接着，哇，这有武术的感觉了，哇，帅，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在街上下自己，
3: 我叫翁增祥，我是一位马来西亚人。哦，还是我们的外国朋友。
5: 这三岁就开始玩了，玩了十年了。
3: 马来西亚也懂空竹吗？
5: 其实从中国传到马来西亚的。
3: 谢谢。
5: 对，谢谢。
3: 啊，谢谢。哎，我觉得刚才我们认识的这三组高人，不仅抖出了快乐，抖出了健康，还抖出了智慧，抖出了国际友谊，太好了，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嘛。
5: 对，
3: 我们也挑战一下自我，超越一下自我，
5: 挑战一下。
3: 好好好。来，
5: 我们做一个，你看啊，高山流水，高山流水，好好看。他直接就滑下来了，我们有六个基本动作，我们首先起步的时候绕一圈，
3: 对，
5: 然后我们退扣，左右，这叫绕，然后摆，这样叫旋
0: 你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我右手有意识的往后撤一点。
1: 哦，啊，那我明白了。啊，
0: 这样不就好得多了吗？
1: 哎，对，
0: 是不是？行，不错，这个挺好。
2: 哎呀，院长，您的很稳健。
3: 没有没有没有。
2: 院长，您此时此刻特别像公园里的大爷。
3: 对，我，但是我还不敢玩花样呢。啊，
4: 没事，咱慢慢来就行了。
3: 绕一下，
4: 咱
3: 慢慢。哦。

0: 右手往外甩，
1: 两个手要左右开一点吗？
0: 对，左右开一点，右手打开退扣，哎，对，非常棒。然后再往里绕上去，这个叫上扣。
1: 上扣了，
2: 玩出汗了，
0: 玩出汗了，锻炼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2: 好玩好玩，
1: 无论是看的过程还是体验的过程，我的脑子里就想起空竹赋四联小诗，月手无踪洞箫吹，精灵盘丝任翻飞，小竹缘何成大器，健身娱乐聚人气。哇，发的就是咱们这空
0: 竹。空竹，
3: 其实空竹在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我们汉民族民间的游戏就是陀螺演变而来的。那么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也有关于空竹最早的形态叫弄斗，就已经成为百戏中的一种了。
1: 而且我知道北京有个说法叫北京三响，哪三响呢？就是空竹声、
3: 歌哨、
1: 声、还有叫卖声。
3: 叫卖声
1: 这三声一聚齐，哇，那个人气儿啊、烟火气儿啊就全出来了。
2: 特别是小时候在广场上看着很多就是大爷大妈们和还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抖空竹，它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符号。
1: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空竹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其实这和空竹的制作技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这空竹虽小，但这制作的学问可真是挺大的。
1: 这个空竹制作呀，咱们看着特别简单，两个盘这是双轮的，那个是单轮的，就做这么一个简单工程，要经过11道工序。而且每一道工序从选材到制作都要精益求精。声音频率比较低的那个呢，闷闷响那个呢，就是这大口发出的。
0: 所以其实口大反而声小，
1: 对，
0: 不那么亮。
1: 对，
0: 这口小的呢，反而出来声亮。
1: 对。
2: 其实我之前看过，初学者都用塑料的斗空竹进行练习，因为它是不怕摔的。塑料空竹发出来的声音比较闹，但是竹子发出来的声音呢，比较纯正，比较厚。
1: 对。
0: 今天其实咱们现场还有很多形制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的空竹，这是文创吗？
1: 对，这是一个龙啊，
0: 这俩跟瓶子似的，也是空竹的，
1: 都是。
0: 这还有耳环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最小直径的空竹，这边还有最大直径的空竹，包括我看有北京冬奥会、北京奥运会的，还有建党百年，
1: 也
0: 都非常的有意义。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文创上下功夫？
1: 因为空竹以1700多年历史。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空竹呢结合了咱们好多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包括烙画啊、镶嵌呀、这类的雕刻、都融到空竹里，就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力。
0: 这空竹不空啊，抖起来都是满足。其实空竹的原型也象征着圆满，抖空竹是北京街头的人文意境，更是美好的祝福。
2: 北京空竹制作的工艺高，种类多，花样也多，抖空竹是不断更新活态的艺术。
3: 空竹之所以能够发出声音，就在于这个抖，这一抖一响一听，过程就是这个空竹物件的具备所在。
0: 也希望更多人加入抖空竹，让我们一起精神抖抖
4: 起来。
5: 延续动态平衡的比拼核心，精彩继续升级，一场更考验细心、定力与分寸感的平衡运动重磅登场。和空竹流转的轻盈动态平衡一脉相承，这组赛事将晃而不倒、动而不乱的乡土功底发挥到极致。极具看点的晃踢比拼，悬空踢体不停摇晃，选手立身前

上进退自如，在晃动中稳住身形。难度翻倍的踩鸡蛋晃板项目更是惊艳全场，薄脆鸡蛋易碎，悬空板子极难稳固，选手步步沉稳，精准拿捏，细微平衡，于极致考验中展现深藏民间的真功夫硬定力，把乡土平衡

摆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

0: 差不多得有3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10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好。
3: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

0: 我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8: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5: 每天都在练轻功，
8: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哎呦，
0: 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8: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蓝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0: 来看看啊，
1: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

0: 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
1: 告别细腻灵动的动态平衡对决，赛场画风悄然转变，褪去巧劲灵动，主打沉稳聚力的核心功底比拼，纯粹比拼人体协调性与核心稳力。日复一日的劳作沉淀，经年累月的坚持练习，让选手们练就一身稳准巧的过硬本事，一招一式从容舒展，沉稳有度，每一个姿态都尽显扎实功底，用最质朴的形体展演诠释着普通人坚守的力量，为运动场沉淀下厚重扎实的乡土底色。
2: 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2: 幸会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3: 好，哎呀，
2: 谢谢老师，
4: 您这牙，
2: 这铁齿铜牙呀，
3: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
2: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3: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蹬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2: 对
5: 对对对，
3: 每张凳子6斤以上。
4: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2: 指定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3: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嗯，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2: 好，
3: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6: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5: 还像您那样吧，哎，
6: 牙咬着，
2: 一定要咬紧。
6: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2: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4: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试一下，
1: 我想试一下。
0: 来来试一下，你要你记得牙咬紧了往上。
1: 牙咬紧了往上。哎，咬紧啊。
0: 我们就扶一下扶一下。
1: 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0: 能接受。
2: 大家说要不要的？
0: 哎，然后踩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0: 试一下。
1: 行行，我小心啊，用核心坐稳了啊。
3: 中间位置，
4: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4: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啊哟，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哎。
1: 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4: 在，在，
0: 好，
4: 在。
0: 好，
1: 加油啊！
0: 闭眼。

0: 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1: 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您。
1: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2: 谢谢您，
0: 也欢迎您来自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1: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2: 对对，谢谢谢谢。
1: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觉。
2: 对，
1: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2: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
1: 我觉得就南七技、美七艺。
3: 中国杂技，够神器！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柔和平实的功底展演落幕，赛场迎来硬核十足的实力对决。解锁乡土绝技的力量与平衡，双重巅峰。都说天下杂技看无巧，这片热土孕育出无数功底扎实、实力过硬的乡土能人。 每一项技艺皆是千锤百炼，口调顶技比拼，不拼蛮力，专攻巧劲儿，精准把控受力支点，稳稳托举悬空重物。重磅登钢项目看点拉满，厚重硕大的水缸被轻松托起，灵活旋转，看似惊险万分，实则稳如泰山，行云流水。 在多项平地硬核技展演过后，难度再度攀升，经典的无桥走钢丝绝技惊艳登场，悬空细索无任何辅助支撑，选手踏丝稳步前行，在狭长高空支点上动态控重，精准稳身，将高超的平衡功底与过人胆识展现。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良，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良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对尖，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残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

0: 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0: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就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2: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0: 谢谢老师。

0: 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那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的1000斤。
0: 太棒了。
2: 这个登技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技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叫跑范，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哦，
0: 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3: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就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得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咋结束？好。呜呼呼！
1: 墨刚开墨了。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呼！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我笑不出来
1: 啊。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4: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对，速度还要快一些。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哦，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20、92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哎，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3: 对，
2: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2: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2: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2: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呢？
0: 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足尖灯转山河事，缸底翻飞日月轮，登高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20届了，在第20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1: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1: 可以。
4: 你演狮妈妈还狮爸爸？
0: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演狮妈妈。那你就狮妈吧。
3: 好，我狮妈。
1: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3: 二三，哒哒哒，可以啊，
0: 很好，
1: 再投吧，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磨拍磨拍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您。

0: 边再转移一下，看自主发挥了，碰哒哒。
1: 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0: 对，挺好，挺
1: 好，
0: 挺
1: 好，好好好好。
2: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1: 还是非常相爱，
2: 还是打架，
1: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2: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3: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4: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狮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狮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老师。
1: 老师好。
2: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3: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2: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4: 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2: 这叫侧空翻。
4: 侧空翻啊，
2: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2: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2: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4: 睡狮啊。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2: 他们在嬉戏打闹，
4: 嬉戏打闹。
0: 哇，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2: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5: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这个。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狮娘的角色？
2: 可以，没有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隐身娘怎么当。
1: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1: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
2: 撵它。
1: 嗯，你要引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1: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它咚，给它咚，
2: 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
2: 跳。
1: 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2: 好
1: 扑我。
0: 隐狮狼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2: 隐狮狼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0: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1: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1: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武士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3: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武士演员，教大家学习武士，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武士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2: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0: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师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4: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4: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
4: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手力。
2: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4: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那叫倒错顶。我有个跳跃。
2: 哦，啊，跳过来了。
4: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4: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4: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5: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6: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6: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4: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4: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4: 对，
2: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4: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0: 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1: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 时间到了，
0: 高长发挥啊。
1: 多少？
0: 14秒多，
4: 不到15秒。
1: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4: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1: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2: 没有想过。
1: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5: 15秒多。
1: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1: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6: 精彩纷呈的地面运动圆满收官，赛场难度全面跃升，从平地对决进阶至云端高空，开启胆量、心态与极致技艺的终极考验。作为全场难度最高、场面最恢宏的压轴前置大戏，高杆传技率先点亮高空运动运动场。高耸杆体立于方寸平台，立足空间极其有限，选手登顶高空之上，无惧高空视野与狭小场地的双重考验，从容舒展身姿，流畅完成各式高难度动作，站得牢，稳得住，坐得精，仅凭一身胆识与常年功底，稳稳锁住高空运动场的重磅高光。
7: 他是靠着自身的重力，然后利用竹子天然的韧性，使竹子上端自然弯曲，形成类似单杠的样子。但是这个可要比单杠难多了，因为竹子是一直在晃的。你看，华文要一边控制着这个晃动，一边还要做动作，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及啊。我们看华文，在这么高的地方展示如此惊险的动作，我想这要是换了普通人，你是没上去就要晕了。我的天！哇！他是在身体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做类似高空表演的动作，真是高手在民间。
8: 危险呐！
7: 我们看到有一个无人机在高空拍他的所有的动作的细节。哦，这个动作太精彩了！但是我们来看，华文好像体力有点接近极限了。加油啊，华文！来，我们给华文点掌声鼓励。这应该是我见过的难度最高的高空绝技了。

0: 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1: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

两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啊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忽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高杆传技，刚劲利落，表演者于高耸杆头腾挪翻转，把水乡传统绝活演绎得惊心动魄。高空绸吊，轻盈唯美，彩色长带凌空漫舞，选手借力彩带与云端翩跹起舞，身姿轻盈灵动，飘逸舒展，似流云逐月，温柔治愈，尽显乡土绝技的诗意美感。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吊发项目惊险震撼，选手以发成立，凌空悬身，全然突破人体生理极限，每一次悬空定格都是日夜苦练的成果，震撼人心。一柔一刚，一美一险，让乡村高空运动场兼具诗意与魄力，尽显民间绝技的无限可能。整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灵动平衡的空竹技艺，极致细腻的平衡绝活，沉稳扎实的形体功底，硬核震撼的无桥杂技，气势磅礴的高杆展演，唯美惊险的高空特技，各类乡土特色项目依次亮相，层层递进。赛场之上，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大家比的不是输赢名次，比的是手上千锤百炼的功夫，身上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收获的是邻里热闹，乡土欢喜。田间地头练真功，乡野赛场展风采，这就是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的乡村趣味运动会。平凡乡土藏不凡高手，民间绝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王朝师兄，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5: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屏障。
6: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7: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8: 是。
9: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10: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7: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1: 从这些

0: 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1: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2: 胜利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多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我要曾经你的床。

0: 就跟我走。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0: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这么宽？
1: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2: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吧，你颤抖吧。
1: 我会踹你两脚。
2: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是跟这叨叨。
1: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2: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1: 嗯，找空再说吧。
2: 那用我陪你不？
1: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2: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1: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2: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的吗？
1: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2: 我也着急，可是
1: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2: 真的？
1: 我等不了了。
2: 行。
1: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2: 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1: 你刚说行，
2: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1: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2: 你妈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1: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2: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1: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了。哎呀，这什么？这脸上？
3: 师傅，
4: 有事儿啊？
3: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4: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3: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4: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3: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4: 现在的还钱，这都早晚的事儿。
3: 啊，是。
4: 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1: 我觉着这也挺好的。
0: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2: 吵出去！
1: 不吵。
0: 你反了？
1: 师傅，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 之前嫌我穷，干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哈哈哈哈哈！
0: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
3: 这谁编的这是？
1: 爸，跟你说话呢。
3: 爸。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王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

0: 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1: 想去就去呗。
0: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2: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3: 我知道在哪儿。
4: 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5: 成了呗。
4: 成了。
1: 啊，抄书去。
3: 姐，等我抄完了我去给你。
0: 啊，行。
5: 这好孩子真是受委屈了。
1: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5: 叹啥气呀？后悔了？要跑路？
0: 不容易啊！
5: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0: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5: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0: 哎，婚礼咋办？
5: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0: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5: 那不委屈你了？
0: 心里有就行了呗。
5: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啊。
3: 好，恭喜二位
5: 啊！
6: 谢谢同志。
7: 谢谢同志啊。
3: 下一位。
0: 你好。
3: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0: 对。
3: 稍等一下，马燕同志。
0: 嗯，
3: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0: 作废的？
5: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有招啊？
0: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5: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0: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5: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0: 你还夸他？
5: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0: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5: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0: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5: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别炒糊了，
1: 总算有准儿。
0: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嘿进呀进不来。
2: 下班了
3: 啊。

0: 咋着？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坐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
1: 呢？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你就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
1: 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最有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0: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你跟我说说，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1: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查不上话。
0: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
1: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你那么聪明。
0: 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
1: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这儿呢，倒不是啥问题。那主要就是，
0: 你怕我爸横眉来眼？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1: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0: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

0: 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你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
1: 呀，也行。
2: 慢点，慢点啊！

0: 吃完了。我还想再来一碗。我吃饱了。
1: 三碗了，还吃？真的吃？
2: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1: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来，
0: 我还没吃饱。
1: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不是你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1: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3: 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1: 想哪儿去了？
3: 哼，
1: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你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3: 你到底要说啥呀？
4: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1: 那什么，那个谁不跟你去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3: 谁呀？
1: 你放心吧。
3: 他也想去做买卖？
1: 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绰日子呀？笑啥呀？
3: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1: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3: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1: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老金，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路德啊。
2: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哎，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哎，王兴来了。
1: 哟，老王来了。
0: 我说我说，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
3: 哎，
4: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好，真好。

0: 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1: 真是此话怎讲，
0: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1: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0: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1: 不用，
0: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不，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1: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2: 我没。
1: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说爱这么错误了？
2: 干啥呀，爸？
3: 他太可爱了。
2: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4: 没错啊。
2: 你嫌人家王新琼，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0: 怎么着都不行。
2: 你不讲道理，你。
0: 你刚才说啥？
4: 没错，
0: 爸爸做的不对吗？
4: 不对啊。
0: 嗯，
4: 不知道。
0: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也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
1: 哎，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3: 您包子，
4: 谢谢。哦，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哎，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嘛，人家深圳这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

0: 一用就见效。
1: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0: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1: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0: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1: 就是去散散心。嗯，你和谁去？
0: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吗？下次吧。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
0: 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1: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肉的吧，这个
5: 尝尝。
4: 赶紧回去吧。
5: 来呀，
4: 谢谢啊。
2: 好了，
4: 照顾好自己啊。
5: 妈呀，这儿咋不等我呀？
6: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6: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6: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黄，你捂上了，快！

0: 帽子摘了吧，
1: 再等会儿。干啥呀？哎呀，干啥呀？不好，你也叫揉不揉吧？
0: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那么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那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呢。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你
1: 男貌女才呢，是不是？不配。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都是顺风耳啊。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1: 走哪去？

0: 你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家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又花好。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唬我干啥呀？
0: 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1: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那总得试试吧。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再说了，
1: 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0: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贼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
1: 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师傅。
2: 但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1: 小瘪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爹挨骂的样儿，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2: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昨天晚上再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顺路。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哎。

0: 想问，这个是想问的啊。
1: 啊，行行行。
0: 你这吃错了，给你写上了。
1: 行，知道，谢谢啊。
0: 下来呗。
1: 大王，不用。
0: 好了。哎呀，你这还有啥事儿呢？赶紧去，先交费，再回来啊。
1: 还是大夫那儿呗。
0: 对方吧。
1: 啊。
2: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鑫药伤的事儿吧？
3: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2: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4: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
5: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6: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5: 那是为了啥呀？
6: 我也说不好。
5: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4: 沈姨。我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5: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鑫不嫁，
4: 我非他不娶。
3: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2: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3: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2: 为啥？
3: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2: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

0: 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啊。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0: 那我说了。
1: 你说。
0: 二爸，我处对象了。
2: 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3: 咋办？你二老在寻找新的线索呀？
4: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0: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2: 我感觉这事不对劲儿呢。啊？
5: 哎，干啥去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聚会聚餐就找四川美贵，四川美贵省事又省心。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1: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1: 嗯。那啥。
0: 啊。
1: 吃饭
0: 了。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

0: 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1: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2: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3: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0: 哎呀，你俩别问了。
1: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0: 想清楚了。
1: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4: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你俩吃吧。
1: 再坐会儿吧。
4: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谢谢你了啊，王叔。
1: 哎，没事没事。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说不要就不要。
3: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1: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3: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1: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还有真月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3: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1: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3: 那我跟马燕儿啊。
1: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3: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1: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接着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在上面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3: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1: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3: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1: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3: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
1: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3: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心中勇敢开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
5: 哎
6: 哎呀，
5: 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7: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

0: 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1: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0: 我倒是走。
2: 行了，不跑题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3: 咱一块儿一块儿。
1: 来，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2: 说。
1: 那我说了。
3: 你说。
1: 二爸，我处对象了。
0: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1: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0: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1: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0: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2: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1: 这个人
2: 好啊，祝贺你呗！啊，
4: 来了。
5: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1: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0: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5: 那当然得说话了，
0: 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5: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0: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太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1: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0: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5: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6: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0: 你看我儿子，啊，没错，
2: 不麻烦。
7: 做主了。
0: 哎呀，
8: 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5: 我干
8: 了，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
1: 谢谢我证婚人。
8: 干了。
1: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5: 好。呦。
9: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0: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1: 有没有尺子？
10: 哎，有。

0: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0。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
0: 1米75到1米8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0: 又瘪瘸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大蛇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0: 咋办？蔫了。

0: 寻找新的线索呀。
1: 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
0: 他不会总是消停的，
1: 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
0: 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
1: 总会有突破口的。
2: 进来。哪不舒服呀？
3: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2: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3: 没有，哪哪都好。
2: 那你这是？
3: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2: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3: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2: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3: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2: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我领了啊，谢谢。
3: 好好，哪儿哪儿都好，没得挑。

0: 出去了啊！这么早吗？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哎呀，
1: 大冷天在家歇歇吧。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0: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周。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2: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着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嘛，不能。那不说了，我走了啊。哎，
3: 丽丽来了，
4: 燕儿姐，你要出去？
2: 啊，是，我出去摆摊。
4: 快进屋。
3: 爸，
4: 你看谁来了？
2: 二爸回来了。
3: 哎呦，丽丽来了。
4: 丽丽，来来来来来，你这从哪儿来呀？
2: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来准备工作了。
4: 快坐快坐。
2: 丽姐来了，
5: 马进，
2: 你怎么又胖了呢？
4: 他最近还瘦了点儿，是不是？哎，丽丽，嗯，爸爸还好吧？
2: 我爸一切都好，吃的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4: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
0: 哎，燕子，嗯，
4: 给丽丽倒水。
0: 倒着呢。
4: 哎。
1: 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2: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1: 啥时候结啊？嗯，就这俩月吧。好啊，好啊。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4: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了。
1: 这得抓紧时间。 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2: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是。

0: 那哪行呢？马健，嗯，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1: 好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0: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2: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0: 对对对。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
3: 一家人客气啥呀？
2: 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0: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2: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都想不到。
0: 你走点心啊。
2: 知道知道，我们唠啊。嗯，好。
1: 二爸，嗯，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0: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4: 快点快点，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来来，上上上。
5: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6: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5: 这个他不清楚。
6: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5: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7: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6: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8: 没看见。
6: 啊，谢谢。
9: 哪个部署啊？
6: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9: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6: 那边是吧？
9: 哎，对。
6: 啊，谢谢啊。
9: 买部署了啊。
8: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6: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8: 哦，好。
6: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8: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6: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8: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6: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8: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6: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8: 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6: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8: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6: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8: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6: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8: 哦，行。
6: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7: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6: 不用我去啊。
7: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6: 哎，小心啊！
10: 这家伙，
6: 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11: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6: 咋样？
11: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10: 挺合适的，多少钱？
11: 行，不用给钱。
6: 你不要钱，我脱了。
11: 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6: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11: 那行吧，你拿1000吧。
6: 你看我要不要1000块钱？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11: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咋玩去了？
6: 啊，有案子。
11: 哦，

0: 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1: 不是，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2: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0: 行行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3: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0: 回头再说。我走。
3: 行啊，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3: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0: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3: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0: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3: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0: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3: 谢谢，安全第一啊。
0: 放心吧，
3: 啊，走了啊，我送你。
0: 你衣服不许脱啊。
3: 不脱不脱。慢走啊。
0: 哎，
3: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4: 啊，你是那个
3: 刘明，罐头。
4: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3: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4: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3: 那咱俩一块走。
4: 你去哪儿啊？
3: 前面。
4: 哦，我上那边去。
3: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4: 为啥请我吃饭啊？
3: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4: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3: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顿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4: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前面。
4: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5: 师傅，帮我个忙
6: 啊！行。哎哎，
5: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
7: 哎呦，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8: 是吗？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7: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8: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7: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8: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7: 小瞧我了吧？
8: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
3: 哎，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我也干嘛去？

0: 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1: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0: 比啥呀？
1: 比一个，
0: 看谁大小啊？
1: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0: 了？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1: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0: 来吧，来吧。
2: 嗯。师傅好。
1: 鸡窝味儿，
0: 鸡屎味儿，
1: 差不多。
0: 你这叫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3: 麻烦过一下。嗯，
1: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0: 啥鱼啊？
1: 嗯，这也能闻出来吗？
0: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1: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0: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1: 有这可能。
0: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1: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0: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1: 老哥，再教两招呗，
4: 把东西给我，
1: 我给你拎着来。
4: 我不陪你搁这练，
1: 你再说说，
4: 说两句，
0: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
1: 不是，明天整骨头吗？
5: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得来尝尝。
2: 那不好吃咋办？
5: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2: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5: 行，但你得说真话。
2: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给你。
5: 啥呀？哎呀，
2: 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5: 是吗？嗯。咋样？好看不？
2: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6: 来，面来了。
5: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6: 让你说着了。
5: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6: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
5: 哎，好。
2: 妈呀，这肉也太多了。
0: 老板，来碗酱肉面。
6: 哎，
5: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2: 还有这好吃。
5: 嗯，你快尝尝。
2: 嗯，
5: 咋样？
2: 嗯，香。
5: 我就说嘛，
2: 我没说完呢。
5: 嗯，
2: 又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5: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
6: 来，面来了。
5: 哦，谢谢。哎，嗯，
2: 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5: 哎，你们家老板呢？
6: 啊，他出去了。
5: 哦，先吃吧，甭管。
2: 嗯。
5: 结账。
6: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5: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6: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2: 是吗？
6: 嗯，
2: 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6: 好，那慢走啊。
2: 哎，好。
5: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2: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5: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
2: 啊？哎，干啥去了？干啥呀？
7: 一块，味道咋样？
8: 好，挺不错。
7: 哎，下回接着来啊。
8: 好嘞，
7: 谢谢
8: 谢谢啊。
9: 来份牛肉面吧。
6: 好，还要点别的不？
5: 赵飞，
6: 行。
5: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7: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5: 你躲着我干啥呀？

0: 不好意思见你们，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1: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了。
2: 景国成，
0: 哥，那屋里坐会儿呗。
2: 不坐了，你忙吧。
1: 来，
0: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里屋呢。
1: 来来来，
2: 媳妇儿，你喝点茶啊。
1: 好嘞。
2: 大娘，
3: 你这身体挺好的。
2: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还是看他自己。哥，啊，
0: 这是谁呀？你嫂子，马燕。
2: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 你好有福气呀！是吗？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奶奶抱奶奶抱。你慢点啊！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嗯，好，聊。哎呦，
1: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
2: 嗯。
0: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嘛，这小门门一开。
4: 那个哥，嫂子。
0: 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1: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4: 常来，常来。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啊。
0: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4: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那多少钱？
0: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
0: 收着，这货我走呢。
5: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开不来了。
0: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5: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0: 行，记账去。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5: 哎，那个，哥，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
0: 老老实实过日子，
5: 那咱哥俩多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0: 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1: 好嘞，
5: 常过来。拿好啊。爷爷叔叔，回家。没想到他有那么一段经历。
0: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
5: 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
6: 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把案子破了呗。
5: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6: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5: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6: 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你刚刚叫我啥？马燕。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5: 哎呀，嫂子别闹！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6: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5: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6: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哎，
5: 那你说我能咋办？
6: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了，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5: 那咱俩私奔得了。
6: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半天大轿，长城亮亮把我抬走。行。
1: 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6: 干啥呀？你不下，
5: 你不趁热我抬吗？
1: 不是现在呀！
5: 我就现在。
1: 哎呀，哎呀，吓我一跳！
5: 石大夫，
1: 哎，
5: 下班了啊！
1: 啊，
5: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1: 啊，我先走了。
5: 咱俩一道。
1: 你找我啥事儿？
5: 啊，啥事儿啊？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

0: 你这是要干啥呀？
1: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2: 可我不放心啊，
1: 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
2: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1: 能不能小点声？
2: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1: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2: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1: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3: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你别跟着我了。我就赖上你了。有谁？
1: 来了，哎，马哥，
4: 哎，小陈，我来接马，今天回家。
1: 马先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4: 睡着。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1: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4: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4: 那行吧，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他，啊。
1: 行。哎，沈大夫，给你添麻烦。没事。行了，马哥，围巾。
4: 啊？
1: 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4: 好了好了，好，
1: 早点休息啊。
4: 好，
1: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2: 这可不能瞎说，
0: 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胡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淑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
2: 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
0: 挑事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吗？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那王淑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3: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3: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她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3: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跟

0: 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1: 咋的，白瞎了？
2: 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0: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它。
2: 哎呀，说。

0: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1: 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
2: 小准，咋了？
3: 老哥，
1: 来正好。
3: 出啥事了？
2: 有人跟着我。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
4: 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双台风逼近，多方力量抢险转移群众，渔船回港避风。浙江吉林跨省协作改良盐碱地，探索飞地粮仓新路径。鸡肉价格上涨，白羽肉鸡鸡苗销量价格齐升，养殖户生产积极性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近期海上出现四个台风共存的罕见情况。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26号上午将移入东海，逐渐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

0: 海靠近，可能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此外，台风简拉维和艾沙尼的影响均已减弱，中央气象台分别对其停止编号。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岷江宁明县城河段25号早晨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当地进入到防汛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来看记者在25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站在崇左市宁明县城旁边的这个一个途经的主要的河流，叫做岷江，它的涨幅呢对整个宁明县造成了比较大的防汛的影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水位的高度呢，就是洪峰水位123.69米，高于警戒水位7.69米，也就是快到超过2层到3层楼这样的高度，给宁明县多个低洼的路段形成了比较大的内涝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江面上有大量的从上游漂浮下来的杂物，已经是堆积在了桥的一侧。最多的时候呢，据抢险人员说呢，体积呢是超过了1万立方米。那么经过持续不断的清理工作呢，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小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台大型的运载的卡车是满载着清理上来的漂浮物，停在了桥面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操作，叫做重车的压重，来压住这个桥面，防止它被水的浮力造成桥面的破坏。当这个水位下降到桥面以下以后呢，杂物的清理工作将继续开展。那么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两天呢，这个宁明县的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在内的多支力量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开展人员转移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仅消防救援队伍这几天持续不断的转移群众呢，也是超过了5500多人。
0: 在广西宁明县，由于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动力舟桥出现在救援现场。
2: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的北江乡，受到近两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附近一带的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的情况。那么24号的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4个乡镇进行一个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我们搭乘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来回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出来的时候呢，转运出来了一些需要转移的村民，还有需要及时就医的村民，以及需要轮值轮岗的一些干部，同时呢还运载了一些物资，需要分批转运到各个受灾的村落里面去。
0: 被转移的乡亲们有些已经被送到了安置点。25号，记者来到了宁明县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看现场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这里是当地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近两日来，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干净的饮用水。同时呢，今天早上还县城刚刚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床铺、被单、枕头都有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么现在是暑期，夏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当地这个水电供应还是保持正常，风扇是24小时在不停的一个运转。每天早中晚的午餐是有提前登记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发放。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呢，包括他们的来源呢，是包括一中的老师，他们轮流值守，以及一些大学生。
0: 强降雨引发内涝，广西崇左多地有老乡被困家中，消防部门争分夺秒转移被困人员。 24号上午，崇左宁明县寨安乡有两人被洪水围困家中。由于被困人员的房屋位置偏僻，且只有单独一户，加上水面漂浮物多，水流湍急，途中还要横穿一片芭蕉林，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驾驶橡皮

0: 艇来到被困人员所在房屋，依托橡皮艇架设救援梯通往二楼平台，靠近被困人员。消防员先将被困老人搀扶到二楼平台，给他穿上救生衣并抬到救援担架上，随后转移到橡皮艇上。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救援，将两人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24号下午，在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道路被洪水淹没。在一名83岁独居老人的住所，消防员看到住宅已经断水断电，老人身体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涉水进入屋内，背着老人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救援途中，消防员发现一名男子被困在一栋房屋的二楼窗边。由于被困男子所处位置较高，消防员立即引导男子调整位置，让男子借力踩着消防员的肩膀登上橡皮艇，顺利脱险。而在紧邻的另一处二楼阳台也有一人被困，消防员利用毗邻房屋的地势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助被困人员翻越阳台登上橡皮艇，最终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点。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上思县的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1: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2: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0: 据了解，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23号，广东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人被困。在揭西县南山镇，四人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后，涉水为被困人员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四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元镇元潭坝附近，又有6人因河水突涨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后，确定好位置，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6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在福建福安，老乡们抓紧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的葡萄。今年福安全市种植了近20000亩高山晚熟葡萄，为了确保成熟的葡萄应收尽收，当地组织17名镇村干部协助劳动力不足的农户抢收成熟葡萄。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当地还安排了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
3: 我这里5亩多的葡萄，那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帮我采收，采收到明天早上差不多就会采收完了，就安心了。
0: 福建省防止在25号14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宁德已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防风避险。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可以看到海浪是一浪接着一浪拍打在岸边。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

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

0: 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鱼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吉林和浙江两省自2017年启动对口合作以来，跳出传统的北粮南运的产销协作模式，越来越多的浙江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扎根吉林的盐碱地。在吉林大安市，一支浙江团队改造万亩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探索出跨省共建飞地粮仓的全新路径。
2: 看我身后，绿油油一片的水稻田，长势呢特别喜人，而且呢水稻呢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
3: 再来看我的脚下，
2: 白花花的盐碱地可以说是寸草不生。那其实就在几个月前呢，这片地跟我脚下的地是一样的，一片泛着白花的盐碱荒滩。那这里呢就是吉林大安的小西米盐碱地种植基地。那这样一番景象呢，就是一群来自于2000公里以外的浙江人和本地人一起合作搞出来的。
4: 7.6
5: 基本就是没啥问题，
4: 超过8.5就瘦了，就不长了。
1: 眼下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期，谢树叶和团队几乎天天泡在地里测土壤、看苗情。今年他们在大安改良种植了1.2万亩盐碱水稻，哪块地苗弱就要及时追有机肥、调无人机喷施，稳产增收，靠的就是这些日常管护。
6: 原来的一片盐碱地白花花的，你看现在种植的这个效果，现在呢一公顷大概能达到14-15千斤。
3: 你想着说整黑土地多好，
6: 现在你想大面积的流转黑土地那是很难，像我们自己占土路从一点点自立出来。
1: 从全国看，耕地保护不能只盯着已有耕地，还要把后备资源科学利用起来。盐碱地作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过去之所以改不好易繁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长效管护机制。吉林推行的投融建管运一体化机制，实质上是让治理主体成为长期受益主体，让社会资本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到后期管护、产业运营全程参与，还配套最长30年的土地经营使用权。
7: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的这个投入，就是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所以说从一开始的工程到种植到改良到最后的这个过程，它都是非常非常精心的，就是像自己家的这个地似的。
6: 未来的30年，我们种地产出在稳定性的品牌的稳定性、大米的稳定性、可控性，我们都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1: 盐碱地改造，水是关键。小西米片区依托大安灌区二期工程，建了33条供排水渠道，全长242公里，9座泵站，用水洗压碱的方式降低土壤盐分，水稻才能扎下根。
8: 大安灌区二期一部工程主要是为了配合盐碱地这个开发所建设的水利骨干工程，整个工程目前开发出稻田是11.54万亩。
2: 有水就有粮，那大安如今呢有3大水利工程，为将近90万亩的盐碱地改良呢提供了水源的保障。那自2012年以来呢，当地累计新增耕地30.15万亩，相当于说2.8万个标准的足球场，年累计粮食产能3.66亿斤。
1: 吉林大安有种植技术的积累，加上浙江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新思维，让传统的北粮南销变成了飞地粮仓。这体现的就是区域协作深化中最重要的一点，优势互补。从浙江温州到吉林大安2000多公里，谢树叶说，刚来时人生地不熟，后来他找到了本地的农技能手寇金友，谢树叶的团队提前做土壤化验、分区施测，筛选耐盐碱品种。寇金友把自己多年质检的本土经验全拿了出来，外来技术配上本地经验，一块地一块地的管。
9: 他就一直自己种盐碱地改良啊，摸索出来的路子，再结合我们的技术来综合在一起，人文、天气、环境这些，他对当地了解。
1: 产业链

0: 还在往下延伸，企业联合本地稻米加工厂就地加工，利用浙江的市场渠道做高端弱碱米品牌。
1: 我们浙江的粮仓建立在东北，土地控制自己的东西呢，品牌我们会能做一个自己的闭环。就像这盐碱地从来没种过水稻，它也没有污染，我们按照现在欧盟的标准做有机的这个水稻，在品牌销售上呢，我有我们自己的渠道。
0: 2000多公里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化活力，跨过山海，扎根进东北的黑土地与盐碱滩。过去隔着地域无法流动的种粮要素，在集浙协作下拧成了一股劲儿，种成了眼前连片的稻田。
2: 在吉林种植，在浙江去销售，把弱碱大米能推广得更好，品牌化，这个都是咱们浙商的一个优势。严格的这种管理，包括先进的种植技术、先进的改良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村集体收益，增加农民收入。
0: 25号，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核心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近期挑战时展现出韧性。
3: 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这也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主题是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那与会各方就围绕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了交流。接着呢，是第二阶段的会议，主题就变为了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各经济体代表呢，就围绕着农业科技创新、 AI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呢，展开了讨论。非常值得一提的呢，是从首届会议到现在呢，历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这些诸多成果都已经转化为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像我们现在可以吃到这些跨境的优质新鲜的这些瓜果梨桃啊，这些蔬果就得益于我们区域农业合作和区域贸易便利化的直接成果。
0: 我们再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8月份第三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已经连续2周上涨，也带动了鸡苗的销售。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4: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7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0: 随着天气逐步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的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说，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为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5: 现在的商品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7月份上涨了17.5%，一到7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0: 鸡肉价格上涨，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说，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到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在8月上旬新购入40000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6: 还很想发批，经习惯里也涨了一些成本呢。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白羽肉鸡行业整体向好，还和出口大幅增加相关。山东莱阳这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说，今年以来，熟制鸡块、鸡排、鸡胸条等数百种产品出口欧洲、中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禽肉出口量84.41万吨，同比增长59.5%。
7: 国产肉鸡多采用自繁自育的品种，从种源到设备技术的全链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26年以来，我国

0: 禽肉进口明显减少，出口大幅增加，禽肉的出口竞争优势显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在开幕式，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在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在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今年比赛现场全新增设400米障碍赛和举重比赛，也给人形机器人带来了全新挑战。其中，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举重比赛主要考验机器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定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要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拆箱拆包比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的填充物及物品。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2: 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近期台风活跃，导致江南、华南多地强降雨频繁，而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之下，北方多地也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26号华南降雨增强，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西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27号广西、广东多地雨势依然不小。与此同时，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27号开始，东南沿海等地降雨增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将陆续受到强降雨的波及。建议各地要抓紧采收成熟果蔬，做好农渔业设施检修加固及排水积聚调度，台风过后及时清理田间作物病株、残叶、烂果，减少病虫侵染源。在北方也有一片强降雨区域，26号到27号，河北中部、山西中北部、陕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风、短时强降水容易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内涝、作物倒伏以及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建议各地要加强排水防涝与病虫害的防控工作。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雷阵转多云，22到27摄氏度。天津雷阵转小雨，23到27度。 黄南雷阵转小雨16到25度，突泉晴13到26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4度，中卫雷阵雨18到23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6度，烟台小雨25到33度，邢台雷阵转中雨21到28度，邯郸雷阵雨23到32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昭通多云17到27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7: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是钢铁侠。种水稻我最在行，拍写真我是第一回，我得摆一个酷酷的姿势。
1: 笑一个，笑一个。OK， 再来一张。
2: 喂，有200亩的水稻要插秧，特别着急。好，我马上过去。不拍照了，要去工作了。
3: 好 ，OK。
0: 啊，难得拍次照片，不再多拍几张吗？
2: 隔壁村的大哥着急要插秧。
0: 好吧，还是工作重要。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我就是农机界的花木兰，外号插秧女侠。无论东北平原的千里沃野，还是华南西南的丘陵小田，我的工作都能施展自如。正在我的驾驶位流畅操作的就是我的好姐妹周娟，她

0: 弟可是有名的农机手，从完全不懂农机的小白到勇夺全市插秧比赛冠军，他仅仅用了4年。
1: 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更离不开你的智能简洁。
0: 要知道，在过去农机手的行列里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我的祖先，世界上第一台成型的水稻插秧机，是由中国农机工作者发明的。此后我们又经过了多次发展，首幅步进式插秧机、简易乘坐式插秧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等等。在过去很少有女生喜欢我，
1: 为啥呢？
0: 以前我身形笨重，操作复杂，但在一次次的升级中，我变得越来越灵活，操作也更加便捷，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女生经过简单学习就能轻松驾驭。
1: 今天我要带这些女生熟悉你身上的操作按键，让她们快速掌握和你交流的秘诀。
0: 小姐姐们别紧张，只要你细心了解我，有耐心的学习我的操作盘，你一定能跟我的姐妹周娟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农机手。
2: 把这个打开，
3: 这边有一个，
2: 那边有一个。
1: 看来大家今天都学习得非常认真，你看他们操作得多流畅。
0: 说了这么多，也该展示一下我的工作能力了。工作中的我是最有魅力的，你看这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秧苗就是实力的最好见证。下面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两大绝技，拈花指和点穴手。拈花指是将秧苗从秧盘中取出的功夫，这看上去简单，但必须做到轻盈丝滑才不会伤及秧苗。而我们的看家本领点穴手，则要将秧苗整齐的竖直插入土壤中，这更是需要力道精准。
1: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插秧的，
0: 而我则会根据农机手的设定，将秧苗插得深浅一致，棵数一致，并且株距行距都保持一致，这是传统的人工插秧难以实现的。
4: 哇，这简直是一门艺术。这是强迫症的福音。
0: 美观只是附赠的，做到整齐一致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每株秧苗都能有自己的空间，如果有秧苗生病了，就不会传染给其他秧苗。在给秧苗们补充营养时，一样的株距行距也能保证每一株秧苗都能均匀地得到营养，茁壮成长。
4: 哇，原来是这样。
0: 未来的我还会向着更加简洁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看，罗西维院士已经研制出了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头顶上两个蘑菇一样的卫星天线专门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只需按下启动键，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就能规划插秧路径，自动转弯，自动掉头，呵呵，秧苗插得又快又直，直线误差不超过2.5厘米，是不是超级厉害？等我去罗院士那里进修成无人插秧机，我的搭档甚至不需要来操作，只要在家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能轻轻松松完成了。
1: 这么轻松的话，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愿意成为农机手的。
0: 那就太好了，欢迎加入我们插秧机的大家族哦。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变换万千模样。
1: 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
2: 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0: 洁白如玉，细若发丝，内里中空，这样的面条您见过吗？
3: 好滑，
4: 入口即化。
0: 空心面好吃却不好做，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5: 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4: 就是甩，
5: 光凭甩不要等，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0: 一团面，三代人，六双手，花饽饽里揉进去的是胶东人抹不掉的思念。
6: 不能这样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呢失传。
0: 漳州古巷里腾起的果香，飘了几十年，却始终飘不出游子的梦里头。
7: 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同一粒麦子，在不同的手里揉出了韧，捏出了理，煎出了念。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一念千面。盛夏，麦浪翻金，那是大地上最古老的诗行。捧起一把小麦，麦粒圆润温润，散发着泥土与日晒混合的香气。一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平凡的食材便挣脱了原本的模样。农人耕耘于田畴，匠人巧手于灶台，小小的麦粒跨越四季更迭，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可同样是这粒麦子，磨成粉，遇上水之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有的韧如筋骨，有的柔若无骨，区别就藏在麦粒本身。面有三魂，各安一隅。头一魂生在北地，麦粒硬朗，棱角分明，磨出的粉粗粒涩手，揉不成团。可一旦上了劲儿，筋骨便拔地而起。山东的老乡把它拉成空心面，细如发丝，一抻三米不断。新疆的汉子把它甩成拉条子，两米开外，韧如皮筋。这一口嚼着弹牙，可越嚼麦香越往牙缝里钻，是土地给庄稼人最硬的馈赠。次一魂变生四方，不软不硬，脾性温良，不粘手，不矫情，到哪儿都能扎根，哪儿都用得上它。无论江南塞北，随便一把面粉兑水揉匀，就是一块好面。山西人用片刀削进沸水里，加长案板上擀成薄薄一张，可煮可炒可焖，柔中带韧，怎么吃都不出错。家里的面缸里常备着的多半是它，没有锋芒，也从不让人失望。磨一魂长在江南，麦粒粉白绵软，蛋白质最少，性情也最温柔。它不争筋骨，不求筋道，只在淮河以南的水汽里静静饱满。磨成粉后，做什么都是一口酥软。苏打饼干掰开来，咔嚓落渣；戚风蛋糕蓬松如云，不用嚼，只削抿一抿就化了。甜、软、绵、酥，全是他给的。面有千相，人有所爱。若是赶路赶得急了，想扛住半日饥肠，便寻那北地的硬面，一碗下去顶风顶雨。若是寻常日子，家常一餐，中筋粉揉一团面，怎么煮都是舒坦。若是午后闲坐，想哄一哄自己，找那南边的弱筋粉，做一碟点心，抿一口茶，酥的酥，软的软，人生至味不过如此。面分三魂，各归其途，可无论去了哪里，遇了谁的手，揉成什么形状，吃到嘴里的那一口，都是一粒麦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最为熟悉的面食莫过于面条。而说到面条，又不得不提一个地方。甘肃兰州，黄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让小麦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广泛种植，为兰州人吃面食创造了基本条件。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兰州有440多万常住人口，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面粉。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叶，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
2: 来了啊，
5: 吃牛肉面要大口来吃。
0: 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有20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铸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过3毫米。这让人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 它的横截面是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5: 不会变形，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哇，这个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牙齿、舌头跟食材相互博弈的这种快感。
0: 荞麦棱，劲爽弹牙的口感，出人意料。有棱有角的外形更能激发咀嚼的快感。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吸附更多汤汁。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成就了兰州拉面，也让小麦完成了华丽的变身。一碗好面，3分靠手艺，7分靠麦子。可这麦子是怎么从地头走进灶头的？这得从每年5月底那场横跨中国的收割说起。每年5月底到6月中下旬，从黄淮平原到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都会出现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收割机周期性迁徙。随着小麦的渐次成熟，这支收割机大军开始南征北战。王世伟是麦克收割大军的一员，他今年第一站是河南省南阳市，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收割机来到这里。王世伟打算在这里收割1000亩小麦。
3: 没有这割的好，地点没有浇麦，那老百姓是1分钱不会捐的。
8: 但是说我们治水啊，活得盖好。
0: 找到了地块，王世伟打算维护一下收割机，为第二天的收割做准备。但此时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担心起来。天气情况对小麦收割尤为关键，潮湿的小麦无法收割。雨如期而至，王世伟他们只能等待。麦客的餐食通常由当地村民为他们准备，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那些碗里盛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田埂上摘的黄瓜、房前屋后的小瓜，还有主人家从集市场买的猪肉，把两群陌路人连成了同一片麦浪里的亲人。雨过天晴，麦客们终于迎来了此次行程中的第一次收获。

0: 归仓，才有案板上的千变万化，麦收无忧，方得灶台间的腾腾热气。从麦客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车车金黄的麦粒，更是亿万家庭那一碗踏实而温暖的面食。河南省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是中国最大的小麦主产省份。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小麦的连年丰收，催生了中国飞速发展的食品加工业。小麦就是在这些机器和迷宫一样的管道里穿梭，最后变成了面粉。离开工厂后，这些面粉将成为食品加工厂的基本原料，变换出丰富的食品种类。方便面，小麦加工领域最重要的产业。然而，小麦的旅行还不止于此。几百公里外的山东聊城，在这里，小麦面粉又变成了细如发丝的空心面。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情有独钟？
1: 小时候也吃过，它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的非常的怀念。
2: 全国各地的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根缝一针的针眼，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呢？
3: 七根，
4: 还真能穿得下七根呢，
2: 是吧？
0: 空心面成品率不高，夫妻俩又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呢？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西平原，黄河冲击的沃土上，冬小麦吸饱了四季的精华，将其细细研磨，便得到了制作空心面的魂魄——强筋面粉。

0: 高汤空心面，面细中空，入锅即熟，盛入碗中，汤汁顺着中空的孔洞游走，点上几滴香油，撒一撮葱花，这寻常的面食每一口都是柔滑与筋道的交织，在齿间化作了一段鲁西平原的山河岁月。
1: 进来看看，
2: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1: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抻下来的。
3: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1: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儿，你看到没有？抻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3: 哦，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1: 对对对，
2: 这么细吗，姐？
4: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1: 对，
4: 缝衣服那种线。
1: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七根。
3: 针眼儿穿七根？
1: 对，
3: 有这么细吗？
1: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3: 试试，一根，六根，再来一个。
1: 是吧，
3: 它真能穿得下，
1: 能穿七根。
0: 若以普通挂面为尺，那

0: 睡眠便纤细的仅于其五分之一，这粗细早已脱离了数字的精确，更像是匠人掌心的一场视觉魔术。细若游丝，莹白透亮，轻轻挑起，它软得像一捧云絮，连呼吸稍重些都生怕将它吹散。
1: 坠面也叫空心面，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2: 它这个也不是管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1: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2: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0: 原来这坠面的妙处还不止于细，寻常面条实心，煮熟全凭耐心，而坠面却生就一副玲珑心肠，周身布满或大或小的气孔，若隐若现，那是匠人在反复抻拉中为强筋面团注入的一口活气。
2: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五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1: 就五秒就能熟？
2: 对，五秒。
1: 哇，那尝尝姐，尝尝。水开了现在？
3: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1: 然后可以开始手术了是吧？来，五四三二一，
3: 好，关火啊。
2: 可以关火，
1: 关火了。好滑，
2: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不用嚼，
2: 对吧？
1: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2: 对，
4: 入口即化，汤汁还挺浓郁的，
2: 对，
1: 很像记忆当中的味道，
2: 是吧？
0: 当初李毅和郭旭龙盘算得很好，自家有地，自家产粮，自家做面，家里50亩麦子是专门做空心面的。从田间到舌尖全是自己的，成本压下来，利润就能涨上去。可现在麦子成熟了，但是面房里的活却卡了壳。
2: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些碎茬茬，都已经断掉了。
1: 这么多吗？
5: 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2: 这些看，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子。
1: 这些不要。
3: 对，你看这一块，
6: 你看这种都是一头粗一头细的，你看还有长的还有短的，
1: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2: 对，
3: 你看这块，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这个
1: 也不要。
3: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1: 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些是干嘛的？
2: 这个是昨天那个切的，
3: 昨天前面剩下的。
1: 这么多啊。
0: 50斤面粉下去，辛辛苦苦十几个钟头，最后能挑出来称得上空心面的满打满算35斤，废面条只能当普通面条卖，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2: 顶多就是块儿8毛的。
1: 成品是多少钱
2: 啊？成品一般在10块钱左右。
1: 每天都做，你算过数吗？
2: 是这个4000多块钱。
1: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
0: 虽然做出来的面中间部分还算不错，但是整体成品率不足70%，时间一长，夫妻俩还是觉得浪费的太多。
2: 然后早上一般4-5点就来了，做到下午5-6点，就10几个小时。特别像我们种麦子也很辛苦，然后我们拿的这个面到最后做的这面，你看还成这样，浪费了这么多，感觉挺难受的。主要是这个它不是和其他那种料一样，这个咱是粮食。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3: 那个步骤我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0: 如何才能把空心面抻得更细，成品率更高呢？李毅开始走街串巷，他们寻的不是什么捷径，而是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口诀，刻在掌心上的力道。经过多方打听，李毅寻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真正的行家往往全在不起眼的灶间，用一辈子的沉默守着面的脾气。陆林昌就是这样。
7: 啊，开始和面吧。坠面呢，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呢，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1: 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3: 对，让它醒一会儿。
7: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

0: 哎，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1: 倒条的时候，看着两口子一搓一接的默契样，杜老师也说起了空心面还有一个叫法。
0: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
2: 哦，
0: 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2: 两口子干，
0: 你必须两个人干，
3: 就必须得男女搭配，是吗？就比如说，
0: 也不是说两个男人不行，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1: 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还会产生大量的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从开始和面到搓条，李毅和郭旭龙做的都很好，但是一上铅，陆老师马上变了脸。
0: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
3: 啊，手法有问题。
0: 有大问题，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3: 导致的问题是
0: 面的粗细不均。
3: 哦，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
4: 对，
0: 他如果粗细不均了，就下来的这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同样的力度，这个细子就断了。这个手这个样，
4: 两个手来回的撩，
3: 手托面，你那个是
0: 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啊，如果是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就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哎，慢慢的把它拖上来，你不用摔，也不用抖。
3: 好均匀啊，尤其是这样看，哇，
4: 好匀呀，
3: 好匀啊，
4: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这几乎每一根都差不多。
1: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大的抻面环节了。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小气孔。
0: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再一说容易断。你这样拉它，
5: 这属于拽了是吧？
0: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处粗，这个面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别没没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是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这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处粗。
1: 抻面强调重甩慢坠，借助甩的动作把力道传输到面头上，面头被这股力道均匀地拉了一下，而手不配合这股力道也往下轻轻坠一下，面尾也受到了拉力，所以面头面尾抻得更细更均匀。
0: 蹬的力度还大，
3: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5: 对，还是断，
0: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5: 就是甩，
0: 光凭甩不要蹬，抻就可以抻，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5: 是这样吗卢师傅？
0: 可以可以，这个力就是用在上面去，不用不，你还不要往下蹬。
5: 行，我以前的时候都是往下抻，就是使劲往用力往下拽
0: 啊，
5: 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我使劲抖它，我都不用手往下抻它，然后它就自己就下来了。
0: 行，找到感觉了。
5: 找到感觉了。
1: 在陆师傅的细心指导下，李毅终于掌握了空心面的制作技巧，那些曾经断在案板上的面如今一根根抻得匀拉得长。空心面，空心不空魂，一根面撑起了一个家的念想，也撑起了鲁西平原上一门老手艺的来路与归途。
6: 在明朝洪武年间，一道充满运河风情的美味在码头流传，它就是石香面。所谓石香面，就是煮熟的挂面，淘洗后配以豆角、胡萝卜丝、黄瓜丝、韭菜末、炒鸡蛋等11种小菜。 面条随意便捷，是典型的码头快餐。临清码头的石香面绝在面条上，选料必须是空心面，因为面条极细，成型的空心面空如竹，细如发，长如丝，下锅即熟，筋道细腻。临清运河沿岸一处水路转运的重要枢纽，船工们白天行船，傍晚停靠吃饭，这种既便捷又美味的石香面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清朝时期，石香面沿着运河传入京城，曾多次作为贡品进奉宫廷。一方风味足以令人从中领略一方水土的乡野之气，看似质朴无华的石香面，其背后隐现的正是千百年来运河舟楫的沧桑旧影，涵养着一座古老城池，绘就一部祸通天下的历史长卷。
1: 除了面条，还能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面食，那一定是馒头了。在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这里的人们不仅喜欢吃馒头，他们还把馒头吃出了新花样。
2: 又想吃啊，
7: 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1: 花饽饽为什么这么喧乎？
8: 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1: 林荣涛做成的花饽饽又有哪些诀窍呢？
8: 好，再就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1: 三代人的功夫不在嘴上，在眼睛里，在面团上。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威海，山东半岛上的海滨城市，上千公里的海岸线，海产丰富，但这里的中筋小麦最得天地钟爱。位于北纬37度的威海大地上，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休眠，尽情吸纳的阳光和养分都储存在体内，这样的小麦格外饱满紧实，用它磨出来的面粉分外筋道甘甜，独特的威海中筋麦做出了千变万化的绝妙美食。花饽饽是胶东面食里最为典型的代表，以面粉为基，加入天然色素，在一双巧手的揉捏下制作出的一种花样馒头，既好看又好吃，还能当作艺术品来摆放。花饽饽中，寿桃寓意福寿绵长，葫芦谐音福禄，而锦鲤承载的是年年有余、锦绣前程，是花饽饽三大基础造型之一。要做一条锦鲤，先从和面团开始，酵母提前化开，面粉500克，水220克，面、水、酵母的比例分毫不能差，揉到最后，手光、面光、盆光、三光才算合格。用红曲米、南瓜、蝶豆花挑出红、黄、蓝三色面团，天然颜料揉进面里，颜色就从食材的骨子里透出来。塑形要快，从捏面到捏出雏形最长不过5分钟，用刀背顺着纹理推出尾纹，再挖出鱼鳃的位置，点上两只眼睛，整条锦鲤立刻有了神采。每一道纹路，每一处弯折，全凭手指的记忆和感觉，制作者的情意和对美的理解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锦鲤的好寓意终究要靠一双有温度的手来实现。今天是邵家新婚大喜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子进门除了要戴嫁妆，还要带上一对用花饽饽制作的聚宝盆。聚宝盆里的宝贝，一个叫龙凤呈祥，一个叫吉庆有余，它们寓意着情感饱满，家庭富裕。
9: 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
9: 啊，好吃的话叔叔还给你们做好吗？
10: 好、
1: 这般巧夺天工的花饽饽皆出自一人之手，林荣涛，胶东花饽饽手艺的传人。
8: 本来黄蒿它的味道特别浓郁，也一般的都没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呢用它做成了鞋鞋引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1: 这种用黄蒿调制的酵母被胶东人唤作神仙引子，将它揉进面团，便能为那一团雪白注入一缕独属于田野的植物清香。然而这发酵的过程却很缓慢，酵母菌的生长繁殖让面团在时光中一寸一寸地膨胀。这看似安静的等待，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转化，为的就是将小麦深藏于胚乳之间的那一点点原香彻底地唤醒激发出来。制作花饽饽要经过三次发酵，三次醒念，这样才能质地蓬松，但口感却很筋道，而且越嚼越香。世界上任何一种香料都无法与这种香味媲美，这是让所有威海人都痴迷的小麦面香味。花饽饽绚丽的色彩并非用工业颜料上色，而是用蔬菜瓜果榨的汁揉进面里调出来的色彩，这样的面团就有了颜色，由里至外的颜色。不同颜色的面团将应用于不同的塑形创作。
8: 做足了关键在它的眼睛、
9: 双眼皮、
8: 双眼皮。好，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木兰花瓣呢，一定要用筷子，不能用剪刀，因为只有用筷子做出来的花瓣才是不规则的，才是自然的。
1: 揉搓、捏合、塑形、点睛，指尖上的魔法让人沉醉。这是林荣涛的创作时分，亦是他最为享受的光景。面，这种寻常食粮，在他的食指之间，恍若有了呼吸。怀揣匠心的他，将对面粉的深深眷恋，化作手中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形影。
2: 又想吃啊，
7: 还不舍得吃，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10: 啊，不管这个色儿呀，还是这个造型呀，你起个没个根儿啊？
8: 我是8、9岁的时候吧，受母亲影响，就喜欢上了花饽饽。作品出锅了以后，看着非常生动，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我最大的享受。
1: 在威海，像林荣涛这样的手艺人不在少数，他们守着一门祖传的手艺，而与面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这份手艺当作一生的事业。林荣涛自己与花饽饽相守了大半辈子，但是花饽饽依然是最初的味道。如今林荣涛的儿子林鹏遗传了他的巧手，继承了他的衣钵，作为大酒店里的首席面点师，周末他给父亲带回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1: 大孙子回来了吗？大孙子
9: 回来了。这么想我、啊，
11: 怎么不想呢？他咋孙子可不想呢？
9: 他还有奖状，
12: 我干了40多年在这冠军，你才20年在冠军，
9: 是吧？
12: 太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
1: 儿子的优异成绩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林荣涛的心底，令他眉梢眼底都漾起藏不住的欢喜。对林荣涛一家而言，花饽饽从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它是立身的根基，更是三代人掌心相叠、代代相续的见证。
8: 做花饽饽呢，它非常传统，但是呢也非常的复杂。希望呢我儿子将来把这个手艺一定好好的传承下去，不能再让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传统手艺呢失传。
1: 花饽饽在胶东半岛已有300多年传承， 它易于储存，又能在重要日子里通过千变万化来呈现吉祥和喜庆。
12: 这样的花瓮呢，既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呢，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0: 也有了新的使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天中国人要消耗大量的西点，如果没有专用的面粉，完美的口感就无法实现。细腻的口感是蛋糕师们获得客源的重要保障，在国产小麦还没能满足这种需求之前，他们只能使用进口的专用面粉。在河南省的淮滨县，王振旭已经为推广种植专用小麦奔波了十多年。他的这一决定来源于淮滨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河南省淮滨县，淮河从这里穿城而过，这是介于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之间的一条标志性的河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淮河以北传统上被认为是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北方，以南则是种植水稻的南方。这种弱金小麦曾被认为是劣质麦，卖不上价钱，农民不愿意种，而它恰恰适合制作蛋糕。王振旭看到了这个市场，他用十年时间引导村民重新种植弱金小麦，让这个传统品种焕发了新的活力。
1: 供不应求，那是那订单太多了。
0: 王振旭的努力有了成果，如今弱金小麦已经成为这里农民种粮的第一选择。中国在专用面粉的生产上已经基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蛋糕师们也用上了中国自己的专用面粉。
2: 节庆里的花饽饽向来个头硕大，工序繁复，可一旦回到日常，便全然可以化繁为简。
3: 几斤重的一个花饽饽，
2: 如今变成馒头大小。面粉里放入适量的酵母、白糖与牛奶，水与面的比例大约是2:1。反复揉压后，先要静置于盆中，盖上盖子，让面团在时间里发一发。
3: 待面发好，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揉面。
2: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讲究的是手法与力道的交融，其精髓全落在一个揉字上。红枣须切成两半，那甜香方能丝丝缕缕渗入面团的每一寸肌理。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蒸要用大铁锅和木柴为家，锅盖要用麦秸编制而成，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从而影响饽饽外形的美观。一天的辛劳就在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蒸汽中慢慢的凝结了。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枣发之意。不管是期盼事业蒸蒸日上，还是渴求生活美美满满，总之枣饽饽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
0: 面食绝不是北方人的专利，在南方它又幻化出另一张面孔。
4: 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甜味咸味的漳州古早味面坚果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5: 一点一点在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冻的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果香从古城深处飘出来，就牵住了远行人的衣角，走得再远也得顺着这味儿回家。预知详情，下节精彩继续。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 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8: 鼻炎、皮肤瘙痒。

0: 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漳州，一座用味道写就历史的古城。如果说土楼是它的风骨，那么藏匿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就是它最温柔的底色。唐代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的面食，在此与山海之间交融，孕育出了百味争鸣的饮食文化。在漳州，卤面是刻进日子里的仪式，婚嫁、乔迁、寿诞，凡是要记上一笔的大事，席上必有一锅卤面压阵。干贝、虾仁、鱿鱼干，海里的鲜物泡发了，与五花肉丝一道在热油里滚出焦香。猪骨或鸡骨熬成乳白的汤底，浓得像一锅化不开的晨雾。最后淋入蛋液，搅散成絮，卤汁便有了魂。面得是碱水黄面，在沸水里滚一遭，细软滑嫩，浮在碗底等着一场浇淋。舀一大勺卤汁浇上去，佐料层层叠叠码好。漳州人把一整天的念想都压在了这一碗短暂的相逢里。漳州海蛎面线，碗里藏着两样宝贝，一样是手工面线，和面、醒面，水多水少全看当天的潮气。搓、串、醒、拉、晒，十几道工序走下来，面团被训成了一缕缕细如发丝的线。另一样是海蛎，学名牡蛎，有人叫它海洋牛奶，这名字起得好，鲜甜肥美，像大海凝成的一口软汁。清晨刚开壳的最鲜，带着海水的咸腥和面线一道下了锅，鲜味便从碗底往上升。面线细软滑润，海蛎鲜甜肥美，一口下去鲜到骨子里。当地人管这叫
6: 好啊，面酸豆好人来相调。
5: 除了各种特色面条，在漳州的花样面食里，面坚果也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黄金酥脆的外皮咬下去会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同时伴有微微的焦香和浓郁的锅气，里面是一层绵软黏糯的米浆层，它就像一座桥梁，温柔地衔接了外皮的酥脆和内馅的香甜，带有淡淡的面香和甜味。风味浓郁的内馅，这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冬瓜糖的清甜会在舌尖化开，花生的坚果香，芝麻的醇厚与桂花的馥郁交织，形成绵密不齁甜的享受。
7: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8: 哦，花生芝麻，好，
7: 我看一下。
8: 这个、花生是干燥的，这是龙岩产的，质量很好。
7: 不错不错，
8: 哦，是大上等货，适合你们做那个。
7: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嗯，谢谢。
5: 清晨六点，宋瑞莲两口子的铺子已准时开张。灶上铁锅烧得滚烫，手上功夫一做就是40多年。日头刚露脸，门前的长队就已从街头排到了巷尾。
9: 好的，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

0: 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1: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的制作工序颇为繁复，小小一块竟能分出三层，最外是酥脆的皮，中间是软糯的果体，最内裹着饱满的馅料。传统的馅料素来以花生、芝麻、冬瓜糖与桂花露相配而成，芝麻与花生需以文火慢炒足足40多分钟，期间需一刻不停地翻动，极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韧性。待炒得焦香四溢，再将花生细细碾碎，馅料便算齐备了。面坚果的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取弱筋面粉适量，加入苏打粉、米浆与清水，按一定比例调和，直至面糊变得细腻如棉。铁锅烧热，锅底先附上一层清油，再将调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入锅中，只听滋啦一声，面糊瞬间便凝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薄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2: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漏洞的漏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1: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精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2: 我们就是用那一种赤砂糖做出来的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1: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2: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1: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每天新出炉的面坚果带着刚刚被唤醒的浓郁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晶莹粘连，甜而不腻。弱筋麦蛋白质含量很低，通常在7%到10%之间，但正是弱筋麦筋度低的缺点，成就了面坚果独一无二的风味。漳州人喝茶喝了上千年，茶汤早进到骨头缝里了。午后闲时，滚水冲一壶浓艳艳的乌龙茶，切一块刚出锅的面坚果，金黄酥脆，再喝一口茶，满嘴的油润都被茶香化开了，这搭配是漳州人雷打不动的午后念想。宋瑞莲和丈夫守着这口平底锅，一守就是40多个春秋。可就是这股子古早味儿，把一代代漳州人的馋虫和心事都勾了起来，把天南地北的滋味都揉进了面团里。那些远走的、留下的、忘不掉的乡愁，就全在这一小块金黄里头了。
3: 手抓面又称豆干面粉或五香面粉，因以手抓食而得名，是漳州极具烟火气的民间小吃。用大树碱制作碱面条，在沸水中汆熟后捞出，趁热铺成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薄面饼。取一片面饼，放上一条炸好的五香卷、油炸豆腐干，将甜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依次抹。

0: 在上面。手抓面最迷人之处在于复合的味觉体验，香甜酸辣俱全，因以手抓食，从吃法到口味都别具风味。
1: 麦子不讲方言，无论被拉成丝、揉成花，还是煎成果，落到哪口锅里，它就认哪片土地做故乡。而所有吃过这口面的人，心里都有一根扯不断的线，一头拴着灶台，一头系着远方。一面千面，揉进去的都是日子，嚼出来的都是念想。

0: 老常失传，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2: 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战。
3: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4: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5: 是。
6: 写这部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7: 他
3: 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
8: 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9: 他们作为红军战士，要为所有人流尽最好一滴血。
1: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9: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喀拉麦里是中国最重要的猛禽保护区之一。草原雕从幼鸟孵化到学会飞翔需要6周时间。日近黄昏，喀拉麦里的天气逐渐凉爽，雕巢里两只小草原雕终于可以站起身来。炎热和饥饿让它们非常虚弱，现在它们急需得到食物补充能量。雕巢里两只小雕饥肠辘辘，虚弱不堪，在酷热与漫长的等待中耗尽了力气。它们伸长脖颈，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嘶鸣，每一次风掠过巢边的声响都让它们误以为是母亲归来。小雕们嗷嗷待哺，两双

眼睛都焦灼期盼着母亲的身影。他们急需食物，刻不容缓。终于，一个疲惫而熟悉的身影精准路回巢穴，是母亲。雕妈妈带着来之不易的食物风尘仆仆回到巢中。两只小雕都饿坏了，但是妈妈带回家的食物并不充足，身体更强壮的小雕拥有进食的优先权。如果遇到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草原雕就会放弃哺育较弱的孩子。强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从很小就开始了。小雕能否顺利长大，完全寄望于雕妈妈的努力。

经过最炎热的夏日，妈妈的辛劳有了回报，两只小草原雕都幸存下来。下一步，他们还有更重要的技艺需要学习。

峰，没有任何阻挡，掠过卡拉麦里荒原。这是一个信号，小草原雕已经十周大了，再过一周时间，它们就应该离巢。凭借风的托举，羽翼初成的小雕们将带着生存的本能与母亲的期许飞向辽阔的天地。然而征服天空绝非易事，充实羽翼，稚嫩的翅膀拍打空气，却难以抗衡地心的引力。这最初的飞翔，每一步都关乎生死。正是这无数次与风、与重力、与大地的搏斗，最终淬炼出天空的王者。曾经的脆弱与挣扎，铸就了此刻的从容与力量。他翱翔于天际，傲然的身影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荒原之上不屈与自由的永恒图腾。

猛枭，飞行速度最快的猫头鹰。冬季食物稀缺，猫头鹰搜寻猎物变得异常艰难。它掠过积雪覆盖的森林，目标终于出现，一只羚鼠。没有冬眠习性的羚鼠，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

坚果的美味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冷枭，那无声的空中杀手，早已锁定了这顿移动的美餐。他锐利的眼神瞬间捕捉到林鼠的身影，杀机在冰冷的空气中骤然凝聚，一场捕猎即将开始。

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他侥幸逃脱了。春之交，天气极不稳定。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能够到达的最北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气温瞬间下降，整个森林地带重回冬天。降温如此迅猛，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他迅速出动。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滑行、悬停、低空掠飞，简直教科书一般完美。

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在风雪与春意的夹缝中，生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永恒诗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点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
1: 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喵喵，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儿的。
3: 我是要说事儿啊，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喵喵，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
3: 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了，对吧？
2: 杨有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幽默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特别让人讨厌。
3: 我也觉得自己讨厌啊！你们俩在这卿卿我我的，我突然间闯进来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0: 有名，有名，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燕子到我这真是。他是跟我说龙凤酒厂的事儿，你看书都在这摆了，公司法、民法总则就是说这个事儿呢。
3: 韩寒松，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你编故事能力挺强啊。
0: 我什么时候编了？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3: 呀，狗急跳墙了。
0: 你骂谁是狗？
3: 他打我。
0: 只想让你好好说话。
3: 我好好说话。
0: 韩松，你去燕子家打着替我做工作的旗号，背着我跟他说什么了？永明，咱俩这种关系你应该能想到我怎么劝燕子吧？
3: 你太高看我了，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你哭着跟燕子说，你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时候，你手脚冰凉；你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红毯的时候，你肝肠寸断。这话你说过吗？

0: 这话我确实是说的。
1: 这不就完了吗？破案？
0: 什么叫破案了？你这断章取义啊！我在说这个话之前，我说了很多劝燕子的话，你不信问燕子。
2: 艾松，你不用跟他解释。
3: 你解释得了吗？
0: 燕子，这个事儿必须要解释啊！
3: 我问你，咱俩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就离婚，至于吗？你跟我编出来一大堆的道理，现在看来全是谎言。你是不是早就跟韩松约好了？跟我离了，你俩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直接告诉我呀！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成全你们呀！啊，不用耍这些小手段，行吗？那才离婚几天呀？你们俩就走得这么近？
0: 永明，别说了。永明，
4: 别碰啊！
0: 永明，永明，燕子，燕子，这事得劝他，得跟他解释解释。
2: 跟他解释得清楚。

0: 你真动心思了？这个赵金志啊，我真是受够了。你说跟他斗吧，就斗不过他；不跟他斗吧，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那赵金志就把我当成废物在那摆着。那企业有咱们股份，赚了钱他得给咱们分红，不操心不费力，这不好吗？
1: 这人呐，也不能全为钱活着吧。那现在不如有句话说吗？说得活得有价值。你看我现在活的，哎，就像个问鸡似的，在厂里边整天的溜边大蹭，头都抬不起来，活得真没劲。你说当年我爸在厂子的时候啊，配料调酒技术上是大拿，上到厂长，下到底下工人。
2: 都得敬他几分。那头几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呢，那所有人真是高看我一眼呢。那我进门，哗，大家伙都站起来，那开会得我先讲话，喝酒先敬我酒。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就连王舍跟张三这样的人都瞧不起我。哎，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挺挺呗，没准一挺就挺过去了。
0: 谁能知道这现在活着吧？这越活越憋屈，活成这个样子，活得真没劲。有时候我都觉得死了得了。干啥呀你啊？你说着说着，这还要哭了？
2: 我觉得特别窝囊。
0: 不窝囊，这个酒厂咱干了。当年我妈不支持你，我现在心里也记着。我妈不支持你，媳妇支持你。
2: 这大晚上的，别提你妈，一会儿你妈在挑理。
0: 我妈挑理我也不怕，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们跟赵金志 PK 一下，看你到底谁能干过谁。
2: 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没这资金。
0: 你忘了，赵金志不是让咱们退股吗？咱俩把股退了，我呢有20万，你呢有10万，这30万，这个酒厂咱们干下来了。
2: 可是这样，不就便宜赵金志了吗？他现在巴不得让咱俩退股吗？

0: 们自己想干点事儿，那咱就不管便宜谁了。主要是咱们把自己的酒厂开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你说一天看赵金枝那张死脸啊，我也看够够的了。虽然他给咱们分红，但他心里不舒服。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为了个好心情吗？
1: 我这平常啊没怎么瞧得起你，这关键时候啊，你这魄力比我强多了。我对，比你都有点刮目相看了。
0: 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还哭了？你不用刮目相看，你就正常看我就行。
2: 明天呢，咱俩就去齐永利那儿，
0: 把那个意向合同签了。签完以后，回去咱俩就退股。
1: 嗯。
0: 不犹豫了啊，睡觉吧。好了，你看你还委屈。好了好了，睡觉。
1: 走麻了。
3: 哎呀，哎，咋不喝了？咋回家吧？
4: 啊，
3: 不回家，我有家吗？不回。我都睡了。
4: 大叔，宿舍咱给送宿舍的。
3: 哎，叔，你回宿舍吧，我陪你好不好？我陪你好不好？
4: 起来，地上凉，起来。
2: 怎么弄啊？
3: 要不然给他们家里人打电话吧。
4: 谁有他家里人的？那个赵同志，赵总，不他是姐夫吗？给他打电话，他还有车，快！
0: 农村呐，哪样都好，就上厕所太费劲了。直到我少喝点水啊，都跑好几趟了。睡觉啊，坐那儿干啥呀？过来睡觉，干啥呢？
1: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王室友是不是有事儿？
0: 是
1: 你，你就跟我说实话，我肯定不生气。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他为什么会给你钱跟手机呀？
0: 行，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瞒你了。
1: 有事儿，有事儿了，
0: 有事儿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天我去理发店洗头，我在那儿躺着，然后吧，王世友也在，我看见他，他没看见我，他给张三打电话就说吃回扣这个事儿，然后我蹭下就起来了，把王世友吓一跳，他怕我把吃回扣这事给他说出去，就把那5000块钱和手机放在我包里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出去撵他，就没撵上。
1: 真是我错了，我冤枉你了。
0: 当然冤枉我了，你看那天在家你那样，你用钱都把我这块打红了。
1: 啊，我看我看。不是，你说这王世友这么些年了，这供销科长这位置油水里捞多少啊？
0: 他要是不捞点这个油水，他用什么吃喝嫖赌啊？
1: 反正咱要是不干了啊，我临走之前我得扳倒王世友，不能让他祸害酒厂啊。
0: 算了，搭理他干嘛呀？
5: 他又没祸害咱们，那不得罪人吗？
1: 不行，我就受不了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样，我绝饶不了他。
0: 没看出来你还挺犟。
1: 嗯。
0: 睡觉吧，都几点了？干啥呀？大蒜，吃不吃蒜了？
1: 大蒜你消毒。
0: 啥消？老舅。
1: 宝贝的，
0: 你什么来的？
6: 放回房间，来就让他有
4: 一生。来来来，你起来了。
6: 等待，如果深秋。
7: 喝这么多酒啊？
8: 你没灌他就放肆。
7: 来，大把勺拿送来。来来，我这边。
6: 干嘛呀？
7: 来。
6: 我不接了。
7: 好嘞，啊，
4: 这边拿箱子。
6: 你

0: 我们俩是姐夫，送你回家。我不回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坐好了。哎，等一下，我靠边。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雪，你先躺好了。啊，来来来，慢点喝。
1: 慢点喝，哎，
0: 还要吗？
1: 来喝。

0: 喂，
1: 喂，赵老弟啊！
0: 哎，杨老板，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1: 啊，我今天晚上在饭店吃饭，好像你也在一个包厢里头，挺热闹啊。都谁啊？
0: 没有啊，我今天没去红阴门啊。
1: 不是你吗？
0: 不是，你一定看错了。
1: 哦。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了？
0: 我刚开了一个生产调度会，刚散会。
1: 哦，我说老弟啊，我托你的事儿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度啊？
0: 什么事儿，杨老板？
1: 哎呀，贵人多忘事啊！我托你把你的小姨子爱竹介绍给我儿子。嗯。怎么样？那爱竹同不同意啊？
0: 哦，你说这件事啊，我呀，还真跟爱竹聊过了，但他没那意思
1: 啊。哦，没那个意思啊。
0: 我真的做他工作了。
1: 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麻烦你了啊。
0: 杨老板，您太客气了。只要您吩咐我做的事儿，我要能做，一定全力以赴。
1: 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赵金志。
2: 哎，按住的，按住的，别让他乱动。对不起啊。
3: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回去，咱俩谁杀得了？
2: 别埋怨了，那老舅非得让拿吗？这不一点心意吗？你说刚才我跟那俩孩子说，我说咱们回来吧，别在这待着了。我给你使眼色，你就说在这待着吧，在这待着吧。留那么多作业，在这能写完吗？
3: 放假了，你让他接触一下大自然，多玩玩，天天看书，看书呆子。
2: 书呆子，他俩呀，待不了。哎，你说那个酒厂啊？咱们能不能再往下勒勒价，还能更便宜点吗？
3: 哎呀，还勒呀！他要不着急用钱，根本就不会7万块钱卖给咱们。这酒厂，我觉得至少得值10万。
2: 十万？
3: 那可不。
2: 那你这么说，咱们还占便宜了。哎，对了，还有你说咱们退股这事儿，回去用不用和我妹妹和弟弟他们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呀？股是咱们自己的，切，不商量没事儿，一商量准乱套。
2: 哎呀，可也是，往家呀，什么事别商量，没什么事一商量也商量出事儿来了。
3: 让赵金志啊自己玩吧，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2: 我看你走了，他那个调酒指谁？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顾个人吧啊。
2: 对。咱们不给他念那个咒。
3: 对，我呀，我给金志打个电话，我让他准备钱。啊。
0: 喂，哪位？
3: 啊，我呀，苏宝来。
0: 啊。大姐夫，有事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0: 退股？同意。我同意。
3: 那那个退股那个钱的那个
0: 啊，钱啊，行，我准备。你们俩过来拿就行。
2: 怎么说的？
3: 不出所料吧？啊，这一口一个同意同意，他恨不得让咱俩马上走人呢。
2: 这个赵金志真是辜负我妈一片心意了。

0: 高金志。
1: 哎，等会儿啊，这里太吵了，等会儿。哎呀，哎，赵老弟啊，你好，你好。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韩家老大两口子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退股。他们两个占了30%的股份。
2: 艾竹说他也要退，他占了20%，
0: 加一起就是50%。我给你49%，你赶快准备准备钱。很快，你就是龙凤酒厂的第二大股东了。
1: 啊，我第二大呀？那第一谁啊？
0: 哦，第一啊，这不还有我、艾松、艾兰的股份在吗？
2: 我的肯定不卖。
0: 艾松跟艾兰，我还需要做他们的工作。
1: 啊，那好，你先坐着。我先等着。
0: 别呀，你先把这49%拿去啊。
1: 哎呀，我说老弟啊，这个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呢，要不你先垫上，回头我再给你。
0: 不行啊，我这边的资金更紧张。
1: 那怎么办？不办了。
0: 不是，你杨老板，那我再想想办法。可咱们说好了，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资金到位了，行不行？不然的话就影响到我的资金链了。
1: 那好，你就放心吧。回头我把钱给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好，好，好。
3: 这个老狐狸不会跟我耍什么心眼吧？
4: 王会长，这账上不能出啥问题吧？老弟，你就放心吧，我都干一辈子会计，那也得注意啊，一旦要出现问题，不光是我有问题，也跑不了你。
5: 啊，赵总来了。
0: 你干什么呢？
5: 啊，我报销票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0: 王会计，能不能再给我准备30万现金？
5: 三十万？
0: 怎么着？是不是有难度？
4: 何止难度，难度非常大。你也知道，咱们账上虽然有钱，但是我们马上要支付人家的原料款、酒瓶、酒盖的加工费，我们已经欠60多万了。
0: 能不能再挺3天？
4: 3天？赵总是啥意思？3天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0: 对，3天以后，这次借的30万，还有上次借的20万，我一起给你。
4: 那赵总，就3天，不能往后拖了。
0: 你放心，我说3天就3天。
6: 好嘞。
7: 这样子啊，我怕
6: 了。不怕吧，我这不扶着你吗？没事啊，大胆的迈来，没事。
7: 扶好了，
6: 放心，来迈。好，这不走挺好吗？
7: 我能走了？
6: 能走
7: 还行啊。
6: 好着呢吧，你这马上就能恢复了。你看走得多好，多好。哎，好嘞。哎，你看，妈回来了。哎，走得挺好啊，好着呢，我们。哎，爸，咱坐着休息会儿。
8: 让我
6: 搭把
8: 手。
6: 哎，好，没事，妈。来，来，哎，慢，哎，好，慢点。哎，好。哎呀，好了。哎，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会儿，
9: 喝点水啊。
7: 喝水。
6: 哎。妈，这个去趟早市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又站那儿跟人唠嗑了？
10: 早市嘛，
6: 啊，
10: 哎，看见我们单位那老长婆子了，哎呀，每次看见我就拉着我，从头到尾就唠啊。今天又拉着我问，哎，你闺女跟杨永明离婚了？哎，谁甩谁呀？你就这样，没办法，我就从头到尾跟他嘚啵了一遍。
6: 妈，你能不能不老把咱家的事往外讲呀？
10: 我也没跟谁说什么呀，那老长婆子追着问我呀，
9: 什么老长婆子、老短婆子的，你就有这毛病，什么事都愿意往外说，都不愿意说你。
11: 我讲什么了？我一大早出去买菜，累得要命，回来还你训了一通。
9: 那你跟杨有明说什么了？
11: 我跟杨有明说啥了？
9: 你和杨有明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11: 啊，杨有明他找你去问去了。
9: 你看，说漏了吧？
11: 漏就漏，我怕啥呀？我这不还是为你好吗？我告诉你燕子啊，就算你和杨有明不能复婚，我也不同意你和韩爱松在一起。
9: 你这可算是提醒我了，本来我没觉得爱松好，因为现在想想，韩爱松这人还不错，没准哪天我就嫁给他了。
12: 哎，开心就好。
13: 你听我爸怎么说的？我爸说开心就好。
11: 你俩干啥呀？你俩要气死我呀？你俩个丧良心，你玩儿啊！我告诉你燕子啊，你要敢嫁给韩爱松，我就喝耗子药。
9: 又提耗子药？你这耗子药从我记事起你就要喝，这都张了多少年了？
11: 哎，你还别激我，告诉你容易出事儿啊！
12: 我不能喝。
9: 喝什么耗子药呀？全是蜂蜜水。行了，不跟你们俩聊了，我上班去了啊。
11: 别走，帮我搭把手，把你爸铺床上去。
12: 不
9: 上床。好，那你再坐会儿吧，我就上班啊。
11: 小死丫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嫁给韩又松，你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12: 说
11: 吓我一跳。
12: 你说什么呢？女儿我的。
11: 老东西，就这两个字说的利索。
12: 别气我啊。
11: 我看呐，气息你啊，你这病好倒挺快的。
14: 哎呀，邵总，您找我啊？
15: 徐宝来要不干了，你知不知道？
14: 啊，没听说呀。
15: 他提出要退股，
14: 那他不干了，他要干什么？
15: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想问你，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配料跟调酒有没有问题？
14: 赵总，您就放心吧，我在这厂子都干多少年了，我跟徐宝来都是老许头徒弟，没了徐宝来，咱们照样干。
15: 你可说准了啊！
14: 没了徐宝来，地球照样转。有问题，您拿我试问。
11: 哎，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很努力。

0: 而且产品选的也好。现在城乡的超市就像雨后春笋，遍地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领阵地。等到时候饮料啊、矿泉水、方便面、啤酒都进来了，我们产品会越来越多的。
1: 真替你们高兴，二姐。那你真想放弃龙凤酒厂？
0: 我没想

0: 就是他用以前管理机关的经验来管理企业，把很多的个人精力都放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那叫什么叫官本位一言堂，谁要是不听他的他就压制对方，就给人的感觉他特别会整人。
1: 其实你看得很准，
0: 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看不出来。
1: 赵金志这个人呢，他想把企业干好是真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许多办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他当领导时候的经验。现在总结来看，赵金志这个人一旦离开体制，就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多了，困难多了，他就会产生很多不正当的想法，比如把我们都踢出去，他想一个人来管理企业，他想企图用他的个人能力建功立业，完成他所谓的人生价值。
0: 二姐，咱们必须得制止赵金志啊，
2: 不能让龙凤酒厂毁在他手里。
1: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哎，对了，昨天晚上我没去，你们聊得怎么样啊？昨天晚上怎么了？
0: 没咋。可爱的人办了点可笑的事儿。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昨天晚上燕子跟我聊了很多，都是一些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办法。给过我两本书，我觉得有办法，而且有好办法。
1: 那太好了，赶紧说说。
3: 钱准备好了，你们签个字吧。
4: 赵金志，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痛快。
5: 太痛快了。
3: 痛快点不好吗？
4: 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俩立刻在你眼前消失？
3: 别说那么难听。从亲属的角度讲，咱们俩是连襟。从工作的角度讲，你给我干了这么久的副手，好聚好散，我们谁也没有伤到谁。
4: 是，如果没伤到，至少应该挽留一下。现在是一点挽留都没有，这没伤到能这样吗？
5: 行了，赵金志，你把我从财会撵到了包装车间，把你大姐夫所有的权利都给夺了，这还叫没伤着吗？没伤着我们能走吗？
3: 我为什么那么做呀？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们两个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指责别人。
5: 我这是指责你吗？
2: 哎呀，吵什么架呀，你能吵得过他吗？
5: 赵金志，按理说呢，这钱你都给花一年了，你应该给我们分红，你一分钱都没多给我们就给我们退股了，这合理吗？
3: 肯定不合理啊。但是我也没有让你们退股，你们自愿退股的那就另说了。再说还没有到年终结算，我们企业现在看不到利润，我怎么给你们分红？
5: 赵金志，人在做天在看，别把事做得太绝了。我妈在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君子留到后来走。
3: 谢谢大姐的忠告。
5: 我不是你大姐。
3: 等会儿。
5: 先挂了。
3: 签字。
5: 不签。
3: 不签字，钱肯定拿不走。是不是啊，大姐夫？
5: 签吗？
2: 签。为什么不签？不签那叫抢钱。
4: 干了半辈子在这厂子，没想到最后这么走的。
1: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我们的股份形式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啊，燕子就是这么说的。燕子昨晚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他是

0: 说呢，龙凤酒厂的公司性质，他说龙凤酒厂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我们是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到龙凤酒厂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股东的权利。这个就像什么呢？工具，你不用，不表示它不存在，你要想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作用。
1: 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股东大会，但只要是我们想开会，有人着急，我们这些股东就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0: 对呀、啊，他还给了我两本书，昨天晚上我看了，书里也是这么讲。二姐，你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1: 开会可以，但是在开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更换法人吗？
0: 更换法人，这个太草率了吧？这一年，我觉得赵金志对企业也是有贡献的。你要说更换法人的话，我觉得对龙凤酒厂将来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
1: 那咱们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0: 哎，解决，我觉得总结一下嘛，总结一下企业这一年来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还有赵金志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把它分析出来，给他指出来，要求赵金志改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确我们股东的权利。我们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把责任和利益落到实处。我觉得这样做才能真正摆脱掉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理念。
1: 孟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给大姐、大姐还有爱珠打电话，通知他们，召集他们开会。
0: 你俩抢他。
2: 大姐夫，哎，我爱松。
3: 爱松啊，什么事儿啊？
0: 大姐夫，我在我二姐这呢。对，我跟我二姐研究了，说想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龙凤酒厂将来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开一个股东大会，
2: 你大姐还有爱主都得参加啊。
3: 我和你大姐就不参加了啊。
0: 为什么？
3: 我和你大姐退股了。
0: 退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钱我们也拿到手了，字儿我们也签完了。
1: 喂，大姐夫，哎，你们退股为什么没有商量一下？我大姐同意了吗？为什么要退股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完了啊，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志再能干下去了。
4: 这成天这想着怎么整人，再这么下去，那我
3: 不气死我也得气病了。
1: 哎，大姐夫啊，你不能随随便便退股啊，退股是要通过股东大会的。
3: 哪来的股东大会？
5: 妈不是给咱们每个人都留有股份吗？
1: 有股份就是股东，有股东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啊。
6: 行了了，什么股不股东的，妈给我俩留这笔钱我们自己说了还不算了？
5: 我们肯定不干了，你们要是愿意干你们就跟赵金志磨吧，我们不奉陪了。
1: 大姐，喂，
0: 挂了。
1: 挂了。
0: 大姐和大姐夫为什么突然退股了？
1: 搞不明白啊。
0: 是不是赵金志逼他们的？不是，咱们没有签订退股约定啊。从股份制管理条例来说，赵金志没有权利给大姐和大姐夫退股的。二姐，你给爱珠打个电话，咱们三个人现在马上去龙凤酒厂。
7: 竹子，我先走了。
8: 啊，你去吧，我自己就行。喂，
1: 哎，竹子，在哪儿呢？
8: 单位呢，有事儿。
1: 大姐和大姐夫退股了，你知道吗？
8: 你不知道啊。
1: 赵金志是没有权利给任何人退股的。这样吧，你赶紧跟我们一起去趟龙凤酒厂，咱们召开一个股东大会。
8: 我这忙着呢，去不了。
1: 什么工作这么忙啊？哎，要不这样吧，这不马上中午了吗？
5: 中午时间我们抓紧赶紧过去，
1: 也不耽误你工作。
8: 二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的不愿意再掺和家里的事儿了。
5: 你们就随便弄吧，啊，
8: 弄出一个结果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还工作啊，不说了。
0: 爱主也不去。
1: 这爱主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二姐，咱俩去吧，咱俩去龙凤酒厂，问问赵金枝，他到底什么情况。行，他正好给我退股的那20万，我想还回去，咱现在就走。
1: 老弟，喝点茶水。
2: 别，那我哪能让嫂子给倒茶呀？
1: 没事，今天嫂子好好伺候伺候你啊。
2: 哎呀，你让他倒吧啊！哎，就这样，哎，那个爹，你知道今天请你来？
0: 有什么事儿吗？那我不知道啊，我这也合计呢，唱哪出啊？这是，
3: 这个我跟你嫂子呀，我们开个酒厂，要单干，
0: 单干，不跟赵金枝玩了，
4: 对，不跟他玩了。
0: 那太好了，那赵金枝那小子太尖了，怎么玩不过他呀？
2: 是不是？
0: 不是，那。 徐老大，那你们叫我来是准备带我玩？
2: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0: 那我愿意呀，我大哥大嫂看得起我，我肯定愿意。哎，那个许厂长，
5: 我
0: 鞠个躬。你干销售这么多年，手里有渠道，必须得请你啊。
5: 那徐老大，那我还有一事得先问明白，那这里边。
0: 有那个王世友的事儿吗？
5: 王世友啊，
0: 我肯定不在。
5: 不在，太好，那咱们就干，往死里干。我跟你们说，这王世友太不是东西了，那是就知道捞回扣，捞回扣就往自己兜里揣，那光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喝，那不是人。
1: 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全都知道。
0: 我准备告他，让他坐牢。
2: 弟弟，没有必要。
0: 反正我是饶不了的。哎，那徐老大，那还有一事，咱们厂除了我，还叫别人了吗？那郭建成叫他了没？
2: 我是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
0: 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
2: 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呀，到时候啊，赵金枝就哭的时候。<笑>真
3: 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1: 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 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0: 对，
1: 哎呀，赵金枝不是本事大吗？
0: 啊，
1: 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0: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

0: 你们俩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1: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
2: 马海松，你算老几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3: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
0: 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
1: 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
3: 那是支持我吗？
0: 啊？
3: 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他甚至命都没搭上。
0: 另外没完。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望长使者，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障。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4: 写东西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2: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
0: 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5: 参谋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好一滴血泪。
4: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上。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这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
1: 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呀，到时候啊赵金志有哭的时候。
2: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0: 哎，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1: 对，
0: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
1: 啊，
0: 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1: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我跟你们说，只要有这个王世友在，那厂子有金山银山再大的家底，那早晚都得给祸害空了。
0: 行了，弟弟，这个咱们不聊了啊。我跟你嫂子呢，请你来我们酒厂，销售这块啊，就真得靠你了。你放心，工资待遇肯定给你提啊。就是这回扣的事儿。
1: 哎呀，那个徐老大，那我保证。我来了以后，那回扣我一分钱不带拿的，要拿了我是孙子，行不行？那再说了，销售这块你门清啊，我也不敢在你面前嘚瑟呀。
2: 老弟是明白人。
0: 是，行了，啥也不说了啊，这菜也没上，咱就以茶代酒，预祝咱们合作成功。
2: 来，老弟，敬你一杯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肯定有事儿，没有事儿不会来打扰你的。
1: 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2: 我听说大姐和大姐夫都退股了。
1: 对，他们退股了，你不是也退了吗？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公司现在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退股了。钱我今天给你带过来了。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不退，钱我已经给你了，就当你退股了。一会儿你先签个协议，我还有会要开，我先走了。
3: 周老板，着什么急啊？开什么会？是决定龙凤酒厂的生死存亡吗？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3: 行。那你告诉我，我应该用什么口气跟你说话？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的？来跟我吵架的是吗？
2: 我们的架已经吵完了，没人再跟你吵架了。
3: 那你们来干什么的？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的。你没有任何权利逼迫和劝导股东退股。
1: 谁说了算？你说了算，
3: 我说的也不算。股东大会，股东大会说了算。
1: 什么股东大会？哪来的股东大会？
3: 你虽然当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你对股份制一点都不了解。
1: 你等会儿，龙凤酒厂不是股份制公司。

0: 是有限责任公司。哎，我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懂。赵老板，我希望你呢，能虚心一点，听我给你上一课。 最近呢，拜你所赐，我真没少学东西。股份制公司也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关键是看公司的构成。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入股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叫做股份制公司，也可以叫有限责任公司。 这有一个括号啊，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份制公司的一种表现形式。入股的人呢，叫股东。所以说退股也好，不退股也好，那是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法人是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赵老板，你用管理国企的思路来管理股份制公司，这说明什么？
1: 你这种思维啊，太老套了，做法呢也太可笑了。韩爱松，你不要学到一点皮毛就过来给我补课。就算你说的对，但在股东里边谁占的股份最大，谁就有权利决定或者否定一些事情。 徐宝来跟韩爱梅已经退股了，他们的股份都被我收购了。艾兰现在也退股了，股份也是我收购的。接下来艾竹也要退股，我照收不误。那请问，还有几个股东啊？除了你20%的股份，其他的股份80%都是我的。
0: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啊，赵金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退股。
2: 听见了吗？还有艾竹的股份，我相信他也不会退的，因为他分得清孰轻孰浊。我们已经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的退股行为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呢，要召开股东。 重新研究公司的治理结构，把龙凤酒厂真正办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公司里面，我们要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由董事长选出总经理。所以在此之前啊，你做出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无效。
1: 韩爱松，你算老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我是给你面子才替你把话讲完。如果我不给你面子的话，早就让你滚出去了。别在我面前装得人五人六的狐狸，我不爱听。
2: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现在呢？翅膀硬了，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
1: 你这叫痴心妄想，麻烦你滚！赵金志，急了是吧？
3: 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我还是那句话，我用得着你们支持我吗？我求过你们支持我吗？
1: 那是因为你们家老太太觉得那是个机会，利用转制的机会，把龙凤酒厂
3: 变成你们老韩家的企业。
4: 那你们老韩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挺得上去，所以把我给推出去了。
5: 那是支持我吗？啊？那是利用我，那是绑架我。赵金枝，你太丧良心了吧！你刚才说出那样的话，你自己不觉得心亏啊？我母亲从来没想过搞什么家族企业。 是在我一直的说服之下，才同意把家里的传家宝给卖了，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他甚至把命都。
1: 且你心里不清楚吗，赵青芝？你心里很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是我们利用的你？我们老韩家从来没有想过发财，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利用谁，我们完全是为了帮你。
0: 你们为什么帮我呀？为什么？你不干了亏心事，你能帮我吗？
1: 赵青芝，你说我干了什么亏心事？
0: 你不去作证，我能从处长的位置上掉下来吗？为什么作证？因为你去见了毕建宇，因为你们重聚救援，你恨我当年破坏了你跟毕建宇的感情，所以你恨不得我进监狱，恨不得我身败名裂。
1: 我想让你身败名裂，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
0: 懒得理你。
1: 回答，你回答我。
0: 有完没完？赵金枝，你疯了是吧？

0: 二姐，你们公司要是忙，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不行，我不能走。
0: 二姐，我去自首。

0: 你是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二姐给我打电话了。
1: 我把赵金枝给打了。
2: 我知道了。
1: 我要去投案自首。
2: 什么？
1: 赵金枝这儿缝了五针，我现在已经造成轻伤害罪了。如果他眼球受伤的话，我就是重伤害罪。我不想等派出所来抓我，我不想让邻居看见，所以我去自首去。
2: 哎，海松，海松，你疯了吧你？海松，你现在能不能别犯轴？不管是重伤害还是轻伤害，你都不是有意的，你都是过失伤害。再说了，赵金枝和二姐还没离婚，那是家庭内部矛盾，
3: 可以调解的呀。
2: 我们去找他，跟赵金枝说让他放过你，不就没事了吗？
1: 赵金枝能不追究吗？
2: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追究呢？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姐夫，跟他沟通啊！
1: 你不想让他原谅我？
2: 你干嘛呀，海松？你喜欢坐牢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原谅我，因为我也原谅不了他。
2: 海松，你心里哪来那么大仇恨呢？
1: 爱主，人生在世，良心二字。赵金志他没良心，你知道吗？咱们全家当时怎么帮？咱妈，你知道他怎么说这一切的吗？他说咱们绑架他，他说咱们利用他，还打二姐。我当时手里有把刀，我就能杀，所以我不用他原谅。我不用。
2: 艾松，你别这样，你冷静点行吗？你听我说好吗？你刚才说的我都能理解，真的。但是，他就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他就没有苦衷吗？他就是你说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人吗？
1: 好，那你说说他的苦衷。
2: 他真的很想把这个企业办好。他很辛苦，这个过程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只是指责他，有谁真心想帮过他吗？
1: 就算你说的对，但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无非就是向着他说话呗。
2: 我向着他说话，韩松，你太让我失望。
1: 那我同情他，你就不失望了是不是？
2: 我是让你同情他吗？不是你刚才说你不能原谅他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就是让你知道他的痛苦，他的不容易，我就是想让你能体谅他，接受他，然后接受他的原谅。你平常不是很聪明吗？你现在想不明白了吗？
1: 好，我听明白了，但我还要去自首，因为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2: 艾松，你别这样，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去求他行吗？
1: 我不用去求他。
2: 艾松，你别这样，艾松，你别去，艾松。

0: 你来干嘛？找我有事啊？
1: 来自首来了。自首？你犯什么法了？我把赵金志给打了，那你为什么打人家？细节的东西你们在做笔录的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说的。呀，听懂吗？
0: 汉松，你平时不是挺理性的吗？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啊？你知不知道，如果对方是重伤害的话，你会被判刑的；即便是轻伤害，如果调解无效的话，你也会被行政拘留3到15天。你会判我几天？你以为派出所是我家开的呀？啊，我想判几天就判几天。 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清醒啊？还受什么刺激了？
2: 杨明，你别跟我废话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挺横啊你！韩海松，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这种态度对你很不利。随便。进。所长，这个笔录你看一下。
0: 赵金志的笔录取回来了，还有医院的诊断书。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殴打赵金志的嫌疑人韩爱松，是不是在这儿吗？跟着我们民警去讯问室，把你打人的详细经过说一下。
2: 走吧。

0: 嫂子，
1: 你赵总说了，他谁也不要见。
2: 我现在跟他还是夫妻，我他都不想见了吗？
1: 他说了不见。
2: 小翠，你让开，我今天必须得见。
1: 不是嫂子，你别为难我。
2: 让开。
1: 不是嫂子。
3: 赵金枝，你现在可以说话吗？

0: 赵金志，我说话你听得到吗？你说话呀！
1: 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0: 我出去可以，但我希望你能够放过艾松，别要求派出所行政拘留他。赵金志，我希望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我弟弟。
1: 我们还是夫妻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伤口疼得厉害。如果我谈事的话，明天早上再来吧。
0: 可现在艾松就在派出所里，
2: 那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0: 金志，我劝你别把事做得太绝了。

0: 这案子，艾松，他去派出所自首了。自首？他犯什么法了？他把二姐夫打了，现在呢是轻伤害，也有可能是重伤害。
1: 这么严重？是因为股份的事儿？
0: 对，现在这案子是杨永明来办，咱俩去找他，跟他说说情啊。
2: 这事我不能去。
0: 不是。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咋还想那么多呢？
0: 艾竹，你听我说，这事儿我去不太好。我要是去给艾松说情，杨永明可能会更生气。
2: 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有问题呢。为什么？
0: 艾松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吭声，那不就是你心里有鬼吗？你就莫不如跟我大大方方的去啊！我的面子加上你的面子，那杨永明不得考虑考虑吗？
2: 艾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着急。
0: 可是这件事你想错了，
1: 杨永明现在心里面的结跟我很大，我现在要是去的话，效果可能不太好。
0: 艾竹，你就自己去吧。杨永明如果能办的话，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你的。
1: 许燕子，你怎么那么……行行行，我说什么都没用是吧？那我自己去。
0: 艾竹，你别生我气。
3: 前面那个就是大堂屋，啊，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哎，
4: 薛老大，哎，不对，现在得叫徐总。哎，哎呀，这小厂子真不错哈，除了规模小点，其他啥都行。哎，
3: 我看办公室现成的，
5: 现成的。
3: 我看那桌椅板凳也都现成的呀。
5: 你跟我搭姐夫可真有魄力哈！我本来以为俩就是说说，真没想到说说还就真事儿，真让人佩服。
3: 我俩也是走投无路了，英子，你不知道，我跟你大姐夫啊，就是你二姐夫给挤兑的，在他那儿没一个干了，天天看他脸面，所以呢，我俩就出来单干，不伺候赵景春。
5: 我听说那二姐夫不挺有水平的吗？以前不当处长的吗？那我们老公公来祝寿了，那话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哎呀，
3: 他那人就是愿意玩嘴皮子，还有耍心眼。
6: 做企业，他不是那块料，跟我家你大姐夫没法比的。
7: 除了干就对了，那这酒厂你们接过来，肯定发大财。
8: 发没发财的，我跟你姐夫倒没想过，就是呢自己干着舒服，赔了挣了的得门管。
9: 开心。
10: 许厂长，我保证啊，开张就挣钱。
7: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到时候不知道哪方面就得出岔子了。
11: 我跟保证肯定没有，
8: 那徐总。
7: 我这儿也给你保证，在我这儿肯定出不了岔子。那嫂子，你就等着数钱吧。
12: 行，数钱数到手抽筋儿。
13: 哎，老秦，哎，合同带了吗？
12: 带来了。
13: 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12: 好，
13: 好。
7: 合同一签，张三儿，你去进原料去啊。老秦，把你所有的人手都召集回来。
14: 好，
13: 我准备三天之内呢就开工出酒。
15: 没问题，你看我们徐总这办事效率。
16: 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7: 艾松呢？啊，在讯问室做笔录呢。
16: 讯问室？
7: 走走走走。哎，你干什么？
16: 去把艾松放了呀！
7: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说把艾松放了就能放了？
16: 你是所长啊，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7: 我是所长，我也得依法办事吧？你们起码得有点基本的法律意识吧？要不然咱俩没法对话啊。
16: 杨永明，你跟我打官腔是吧？ 我现在的身份呢，就得这么说话。你要认为是打官腔，那我也没有办法。行，那咱就坐下来慢慢聊。杨所长，我是艾松的家属，我有权利咨询吧。
7: 这个没问题。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艾松？啊，这个嘛，还要看赵金志的态度。如果他同意调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放人；如果他要求追究责任的话，艾松就得被行政拘留。
16: 那我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啊？
7: 赵金志要求追究艾松的责任。
16: 啊？那。
0: 那艾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行政拘留3到15天。到底3天还是15天呢？这个我说了不算啊。那谁说了算啊？
0: 我们呢是负责把案子报到局里，最终是要以局长的批示为准。那你报的时候不报天数吗？需要的。那你打算报几天呢？还得根据笔录分析案情，还要看当事人的态度。
2: 还得看你的心情是不是？韩彦竹，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说真话你就不爱听了？杨永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我们家大闹了一场？你说你还是个人民警察，那你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啊？那许燕子是去帮艾松设计股份制公司的事儿，你却跑去吃了一口莫名其妙的醋，啊！
3: 现在艾松落你手里了，你就开心了，高兴了，你就可以出口气了，是不是？
4: 你去找许燕子了吧。
3: 对啊，我找她了。
4: 她不来是吧？不来。
3: 那她为什么不来？她就不想来呗。
4: 那是她心里有鬼。
3: 杨永明，你说谁心里有鬼啊？
4: 燕子。
3: 没
4: 鬼吗？我真的是懒得跟你解释。
3: 可是我又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报复艾松。
4: 徐燕子，你把我看扁了。
3: 我承认，我刚才说的那话是有点重。可是不管怎么说，艾松现在毕竟在你手上，
4: 在派出所里。
3: 好，这个案子在你手上，这么说行了吧？所以我必须要向你解释，昨天晚上我去艾松家，是帮韩家研究成立股份公司的事情。
4: 因为他们要聘请我做他们经济顾问。你说的这个呢，跟案子毫无关系。归根结底，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是赵金志，你们该去找他，而不应该来找我。只要把他的工作做通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说的够明白了吧？明白，太明白。
3: 走，燕子。
1: 燕子，你等一下。

0: 首先，我要和你声明，就算昨天晚上的误会没有解开，我也不会为难安松。你要相信，我这个所长不是混上来的，是我有这个素质。能听明白吗？
1: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吗？
0: 对。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谢谢你。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再见。
1: 再见。

0: 回来啦。
1: 你怎么知道我能回来？
0: 我给永明打电话了，永明说你的案子明天再报到局里，在案子没结之前你可以先在家待着。
1: 赵金志怎么样了？
0: 我去见过他了，他不太想跟我聊，但是我跟他约好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1: 二姐，你别求他，我特别不希望他原谅我。

0: 二姐理解你，但二姐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怎么可能让你在拘留所住几天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二姐，你别心软，好不好？
0: 艾松，我就是豁出一切，也要保住我弟弟。喂，你好，哪位？
2: 哎呀，艾兰呐，你赶紧买个手机。
0: 刘杰啊，怎么了？
2: 你这一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找不着你机人。
0: 有事儿啊？
2: 毕主任上午打电话找你。
0: 毕建宇？
3: 对，他带着家人到梵皇山旅游来了，
2: 晚上想找你在山里的那个山庄吃饭，联系不上你，让我通知你。
0: 我就不去了。我来吧。
1: 没事。谁电话？二姐，
0: 我那个同学毕建宇，说他带着家里人啊来梵皇山旅游，想叫我一起吃个晚饭。
1: 你去吧。
0: 我不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出去吃饭。
4: 赵总，伤口还疼吗？
5: 还好，没有那么疼。
4: 赵总，王室友告诉我说，徐宝来他们两口子在乡下买了个酒厂，准备自己干。
6: 啊，我说他们那么着急退股呢？
4: 张三跳槽了，跟徐宝来他们两口子走了。
6: 张三走就走吧，不走我也想开了他。徐宝来改用张三，他真是给自己配毒药吃呢。
4: 没准徐宝来能镇住他呢。

0: 真不错啊。
1: 杨所长挺闲呐，调查都调查到我这儿来了。
0: 能不能对我友好点啊？
1: 我今天在你们单位，你对我友好了吗？

0: 哎呦，那家伙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好像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挺仗义，有时候特能装。你到底什么人呢？
1: 我说我是什么人有用吗？你看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总而言之，我没给你留下什么好印象，是不是？
0: 以前还行，今天开始，根本啊，你就把我得罪了。干啥呀？来找我？
1: 我来找你呢，是想告诉你，赶紧让艾松去找赵金志，赔个礼，认个错，道个歉。那赵金志要是心情好了的话，就放过艾松了，我们呢，也就不用拘他了。
0: 你为这事儿来找我的？
1: 那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算你还是那么多年哥们儿。按你说这法子根本就行不通。
1: 怎么就行不通啊？
0: 让艾松去找二姐认错，门儿都没有。艾松说了，他就不想让赵金志原谅他。
1: 啊？他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呀？
0: 这里面事儿挺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吧，我也说不清楚。
1: 艾松要是这么固执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我们递上去的材料，只要剧里边批着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拘他。几点了还工作呢？什么时候完事儿啊？我请你吃个饭吧。
0: 我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去外面吃饭呀？你自己去吧。啊，
1: 那行吧，走了。
0: 你开车来的吧？
1: 啊，
0: 带我去医院。
1: 你是要去做赵金志的工作吗？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赶紧走吧。
1: 哎，这行吗？
0: 哎呀，杨公子，你别嘚嘚瑟瑟，赶紧开吧。
1: 哎，据说你二姐夫挺欣赏你的。
0: 你爸还欣赏我呢。
1: 我爸喜欢你啊，是把你当做那什么的喜欢，
0: 当做儿媳妇儿喜欢，是吧？
1: 跟你聊天就是过瘾啊，直来直去。
0: 晚上过家有意思吗？
1: 哎，你跟徐燕子呀，真的是两个人。
0: 那燕子多温柔淑女呀，我可没法那样。
1: 拉倒吧，就他那性格啊，有话不直说，拐弯抹角的，活活能把人给憋死。哎，反正我俩指定是没戏了，要不咱俩试试？
0: 咱俩
1: 啊？
0: 那也没你这么问的吧？能含蓄点吗？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直来直去、
0: 啊、行，那我现在对你是没太多感觉，那什么时候有了再说、啊、
1: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感觉呢？
0: 说不准，没准一辈子都没有，没准明天就有了。
1: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折磨人的答案。
0: 真没看出来啊，跟你做这么多年哥们儿，你还有点幽默细胞啊。
1: 你就处吧，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有多么的幽默了。到了。
0: 嗯，谢谢强，大家明白。
1: 哎。
0: 嗯。
1: 快点。
0: 什么呀？
1: 赶脚啊！
0: 滚。
1: 跟着赶脚走，拉住光的手，
2: 伤口不要沾水，也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小心一点，不要感染。
1: 嗯，谢谢。
2: 客气，
3: 谢谢啊。师傅，吃饭了。哎，厨子爷。
4: 哎，主。
5: 二姐夫，

0: 这边坐
1: 啊。坐去。
2: 没吃饭呢，阿姐夫。

0: 没什么大问题。
1: 阿崔，你把饭吃了吧。艾哲说这空气不好，我们下楼聊吧。
2: 你这眼睛行吗？
1: 没事，走吧。
2: 不是，你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二姐夫，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艾松打起来呢？
0: 他们说了太多伤害我的话了。
2: 什么话啊？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想说，我也猜到了。
0: 你猜到什么了？
2: 他们是不是提到我了？
0: 艾卓，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0: 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1: 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
2: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3: 我不信。
2: 他提了两个条件。
3: 什么呀？
2: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3: 二姐，你答应赵金志退股了？
0: 我答应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艾叔，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是亲姐弟，怎么可以自家人往自家人身上泼脏水？他们不了解你吗？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有问题？艾叔，你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有过半点越过雷池的行为吗？
1: 我不想讨论这件事了。
0: 我理解，
2: 二姐夫，今天我来找你，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我也猜到了。
3: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我来喊您回家吃饭呀。
3: 吃饭着什么急呀？
4: 几点了，老头啊？钱呢是赚不完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行了，走吧走吧。
4: 先跟您说一声，我想通了。
3: 什么想通了？
4: 您不是一直特别喜欢竹子吗？如果她愿意嫁给我的话，我就敢娶她。
3: 你小子终于想通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到我身上了，我肯定帮你把竹子娶进门的。
4: 但是有一点，我得先跟您说在前面，如果我和竹子有未来的话，我们要出去住。
3: 我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跟竹子结婚，你们俩跑到海南去、新疆去都行。哎，我给你俩买别墅，我让你们俩好好过日子，让那个许燕子后悔去吧。
4: 你想让许燕子后悔啊？还挺难的。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后悔的人。
3: 还有这样的人？怪人。
0: 不行。
1: 你为什么非要把艾松送进拘留所呢？
0: 因为他伤害到你了。
1: 二姐夫，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真的，我宁可被他伤害，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拘留所啊。
0: 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
1: 二姐夫，我跟你说过了，我俩的感情已经不能用深浅来形容了，我俩是手足。如果你真的把他送进去了，如果你伤害到他的话，我会感到疼痛的。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0: 既然你这么求我，我不答应显得我太没有人情味了。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放过他。
1: 谢谢二姐夫，谢谢二姐夫。
5: 别叫我二姐夫了，再过一阵子我就不是你二姐夫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二姐约好了，出院以后就去民政局离婚。
1: 你俩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
0: 到了。
1: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就应该这样。

0: 问你，你在赵金枝面前说我什么？
1: 我什么也没说。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啊。今天在龙凤酒厂，我们连你的名都没提过。
0: 没提过，你们俩怎么会动起手来？
1: 因为大二姐。
0: 那二姐说什么了？气得赵金枝会动手打她。
1: 也不是单因为这个。说之前还说了好多别的吧。
0: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我记不住了。怎么的了？你是听谁说什么了吗？
0: 你别管谁说什么了，我就问你，你和二姐在赵金枝面前提没提过？
1: 我没提你啊。
0: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海松，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最了解我。
2: 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对得起韩家把你养大吗？你就为了那点破利益，为了龙凤酒厂那点利益，你就能断送我们俩那么多年的亲情啊？你就不是人！
1: 够了！
2: 你给我喊，你给我喊什么喊？
1: 你没跟我喊吗？
2: 那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
3: 赖卓，你别走！你今天把话说清楚，赖卓，你别走！谁说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了？谁呀？
2: 还有谁说吗？我看不出来吗？你的眼神看我不对，你怀疑我？
1: 赖卓，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2: 你虚伪！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去吗？就是因为你的眼神不对了，你怀疑我，你眼神里很多的吗？你伤了我心，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想，我还
1: 不想分手。爱卓，你别走，咱也不吵了，咱说清楚好不好？我真的没往你身上泼脏水，爱卓，我求你了，咱好好说。

0: 从小到大，我和爱主也经常争吵，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完了，不仅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反而会更加亲密。如今的争吵却是伤感情的争吵，又没有了母亲为我们做评判，到底谁对谁错，已经没有了是非结论。爱主的愤怒，爱主的伤心和委屈让我难过，可我蒸完这锅包子就要去派出所接受处罚，而且还要被关起来，这时候谁替我难过呢？如果母亲活着，她会心疼我，她会知道我心中的委屈。如今只能靠我自己去承受。
1: 女方现在说完了，男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2: 财产上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同意精神的过户，我只希望女方答应我，她跟他提退股。
3: 我也有个要求，我同意退股之后，男方不可以再追究我弟弟的法律责任。
1: 这个我们这边不管，你们自己达成协议就行。还有其他的吗？那你们可以办理离婚了。

0: 知道了，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嗯，不用客气，进。
1: 你怎么又来了？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我想你们局里这个审批流程应该结束了。我是不想你们去抓我，我怕邻居看见了败坏我们老韩家门风，所以我就来了。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我不信。
0: 你进门之前刚来的电话，说是竹子替你求了情，他同意调解了，你现在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同意调解？嗯。那他提什么条件了吗？
1: 当然了，他提了两个条件。
0: 什么呀？
1: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0: 我二姐都同意了吗？
1: 能不能关个门啊？

0: 你跟赵京是离婚了吗？
1: 离了。
0: 二姐，你答应赵京志退股了？
1: 我答应了。
0: 而且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神保佑，让我能出好酒。

0: 你也不说话，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
1: 二姐，这个事儿你真不应该不跟我商量。
0: 你不同意，我跟你商量有用吗？
1: 不就是行政拘留吗？我住个三五天我就出来了。
0: 你说的轻松，你在里面住上三五天，从此你的人生就有污点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赵金志想干什么了，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跟你离婚，逼咱们退股。
0: 我在想，他是蓄谋已久的，还是一点点变化的？
1: 想清楚能有什么用啊？现在目的都达到。二姐，昨晚竹子回去跟我发了一通疯，问咱俩在赵金志面前说的什么了。我说我们什么也没说，他说我撒谎，我说我没撒谎，他就是不信。
0: 那就是赵金志撒谎了。
1: 赵金志为什么撒谎？
0: 因为他心里有鬼啊。
1: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猜测，但我都没说出来，事到如今不得不说，我怀疑赵金志在打艾竹的主意。
0: 我看出来了，
1: 而且竹子肯定没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艾竹知不知道赵金志的想法。
0: 艾松啊，这话我不方便说，你有时间提醒一下竹子吧。
1: 我也能想到，我跟他说完以后肯定是大吵一架。二姐你放心，就算吵架我也会跟他说了。

0: 二姐，这是什么钱？
1: 赵金志不是给咱们退股了吗？这是你的那20万，还有我之前借你的10万块钱也一起放到里边了，一共是30万块钱。你收好，拿回去吧。

0: 二姐，这钱先放你这儿吧。你还是应该拿回去。老话不是说的好吗？亲是亲，财是财。
1: 二姐，老话说的没有错。那亲是亲，财是财，这话说出来就听明白了。财要是重要了，亲情也就淡了。

0: 二姐，我现在用不着钱，等我用钱的时候再和你说啊。
1: 艾松，艾松，
2: 这笔钱你必须拿走。
0: 二姐，咱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吃一锅饭，盖一床被，那会儿我们分过亲是亲，财是财。
2: 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没有办法再保持童年的那份纯真。不管你有多少烦恼，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0: 王科长，喝茶。
1: 谢谢谢谢。我尝尝啊。哎呀，好茶啊！哎呀，赵总啊，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呢？你这么一客气，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0: 我对你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1: 哎，赵总，我听说老韩家的股份全撤了。
0: 差不多。
1: 那以后龙凤酒厂不就是你赵总个人的了吗？
0: 我倒想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大实力啊。王科长，
2: 嗯，
0: 你应该听说了吧？你姐夫要给我们投资
2: 啊，
0: 但是你姐夫的钱一直没有进来。我想，你能不能做做你姐夫的工作，让他把钱快点找过来，不然影响我们生产了。
1: 啊，这都是小事儿，我跟我姐夫说啊，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工厂的生产，更不会影响赵总的发财。
0: 我发财，你姐夫就发财。那我们都发财，你不也跟着发财吗？
1: 对对对对。
0: 王科长，
2: 嗯，
0: 我听说你的财路挺宽啊。
1: 啊，都是小钱儿，小钱儿。俗话不说得好，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你赵总这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我们树下这些小草肯定也壮实，你说是不是？
0: 王科长，你是个聪明人。那你姐夫那边的事儿，我就拜托给你了。
1: 啊，没问题呀，这事包在我身上。
0: 进。
3: 啊，王科长。
1: 哎呀，这

0: 爱竹吗？找你二媳妇来了。
1: 没事儿，你们先聊吧，我在外面等。
0: 别，我们事儿聊完了啊，你们聊啊。那个，赵总，用不用我跟食堂那个打个招呼？完了中午，这个安排爱竹吃个饭
1: 啊？不用，我不在这吃饭。
0: 那个出去吃啊？那饭店我安排，包房。
2: 该忙忙你去吧，啊。
0: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哎，你们聊。
1: 这人脑子指定有点毛病。
3: 他就这个德行。我跟你二姐离了。
1: 你让我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3: 不是，我想跟你谈谈股份的事。
1: 钱都准备好了？
3: 我最近的手里比较紧，暂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1: 那你让我来是？
3: 竹子，我这么想的，你也了解龙凤酒厂，它是个挣钱的企业。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股份留下来，以后每年能分红，这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 我们家人都把股退了，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他们会怎么看我？
3: 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
1: 二姐夫，赵总，我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个股我是肯定不会留下的。我的那份钱，我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凑够的还我就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走。
4: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1: 我中午还有事儿，抱歉。

0: 你看那儿，你看那儿。
1: 哥，这儿有兔子吗？
0: 肯定有啊，红志就说这兔子可多了。
1: 那你给我抓一只呗，我现在想着玩。
0: 没问题呀，走走走。哎，那儿有一只，
1: 能抓到吗？
0: 哎，嘘。
1: 别把它打伤了。

0: 哎，胖胖跟大奔呢，快把饭给吃呢吧。
1: 忙活一上午都把俩孩子给忘了。
0: 初九时候不搁那扭秧歌来的吗？
1: 胖胖，大奔，
2: 他俩没在屋啊。
0: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1: 他妈也去了。
0: 英子，你收拾吧，我去找着他们啊。

0: 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下面呢请您给观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黑彩，以及黑彩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好，观众朋友们，所谓黑彩也叫私彩，就是利用国家正规彩票摇奖开出的号码，私设庄家，开设彩票站，大肆敛财。黑彩呢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庄家可以操纵赔率，彩民上当受骗的可能性极大。
2: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1: 不得发行彩票，而组织赌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3: 平常看不出来啊，杨Sir，你这口才杠杠的。
1: 什么杠杠的呀？哎，你看我这汗，我都快紧张死了。
3: 人民警察还怯场呢，挺好的吧？字正腔圆，神态自若的，标准播音员啊。
1: 真的假的？
3: 啊，
1: 那行，那你给我推荐一下呗。
3: 哎呦，说你胖还喘上了，你就当好你黑猫警长吧，那么多犯罪分子等着和你牵手呢。
1: 牵手？
3: 啊，怎么着？扣上，不牵手了吗？情人似的。你这笑，这半夜人听见都吓死心性了。
1: 你这形容太绝了。卓子，我发现你挺逗的呀，跟你在一块聊天还挺开心的。
3: 开心啊？收费？
1: 开价。
3: 把你家工厂给我。
1: 行啊，你要是成了杨百万的儿媳妇啊，工厂全是你的。
3: 杨百万有二儿子吗？
1: 那我回家我得问问我们老头，他年轻时候有没有犯过错误。你这笑也挺厉害的呀，我的笑是能把活人笑死，你这笑是能把死人笑活。
3: 那咱俩挺般配啊。
1: 哎，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俩一块开医院，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这不挣两份钱吗？
1: 竹子，咱能不开玩笑了吗？
3: 人生苦短，不开玩笑有意思吗？
1: 你真的听不出来我想说什么吗？
3: 听出来了。
1: 什么？
3: 不就是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吗？
1: 我是服了你了。
3: 服我就对了。
1: 竹子，我喜欢你了。
3: 哎，你这玩笑开大了啊。
4: 没开玩笑。
5: 你们是自愿退股的？
6: 算是自愿退股吧。
5: 如果是自愿退股，那就挑不出赵金枝任何毛病。你们退的股让谁买去了？
6: 我听说杨百万准备购买。
5: 准备购买？
6: 嗯。
5: 那赵金枝退给你们的钱是杨百万的钱还是什么别的钱？
6: 这我就不清楚了。
5: 这我就不明白了，赵金志为什么不让自己家里人持股，却让外边的人持股？
6: 赵金志现在不算我们家里人。
5: 为什么？
6: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5: 离婚了？因为什么离婚？
6: 原因很复杂。
7: 来，
8: 宝来，
7: 来，
9: 姐，姐夫在这儿。
7: 怎么了？
8: 宝来。
7: 啊。
8: 两个孩子不见了。
7: 什么时候事儿啊？
8: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看见，刚才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
7: 啊？是不是回去了？要不然你给艾伦、艾竹，要不然给燕子打个电话。
8: 把电话给我。
7: 啊，是。哎，
8: 艾兰，大半夜还胖胖回没回去啊？
5: 听你这么说，确实很复杂。那赵金志能是蓄谋已久吗？
6: 我是不想把他想那么坏，但你说他不是蓄谋已久，我也很难给他解释通。
5: 他这个人啊，确实城府很深。就说那次， 他求着我帮忙做账，其实啊是利用我查账，把我嫂子的会计职务解除了。他这个人确实厉害。
6: 他这个人啊，真的，我真是弄不清。
4: 喂，嫂子。
8: 哎，燕子，那个大奔和胖胖回没回去？
4: 大奔和胖胖没看见啊。
8: 他没去爷爷奶奶那儿吗？
5: 我中午回家吃饭，没看见他们俩呀，怎么了？

0: 两个孩子不见了，
1: 大姐，那个孩子不见了，那你给给我二姐打电话，是不是回我二姐家了？
2: 我给你二姐打了，她说没回去。
1: 那还能去哪儿？会不会出什么危险？
0: 哎呀，我不知道，那我先不说了，我去找孩子了。好了，
1: 先找去吧，燕子。
3: 无论这个事儿，咱俩先不聊了。我得给我二姐打个电话，找孩子去。
4: 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3: 二姐，
1: 姐夫，
3: 把你这个好酒给我沏一瓶尝尝呗。
1: 打你一进门就盯着我酒柜，哼哼。
3: 见见我那好酒是吧？
1: 姐夫，就给弄二两喝呗。
3: 你散白啊？弄二两，那一打开就一瓶。
1: 姐夫，你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3: 哎哎哎。哎哎

0: 这酒是真香啊。姐夫你放心啊、哦、等我以后我要发财了我给你买一箱。
1: 等你发财了
0: 啊，
2: 那我得等啊，往死里等。
3: 呀，老郑来了啊。
0: 哎呀，这大所长咋的呀，这连个酒局都没混上，回家来吃饭了。
3: 老舅，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呀，最好没有酒局。
1: 永明清廉。
0: 对对，永明肯定清廉的。哎，姐夫，我给你倒上。
2: 行行行，少倒点，少倒点。
0: 哎呀，满杯酒半杯茶，你倒少了，你坏了规矩。你
2: 你小子鬼子溜，就想自己多喝点吧。
0: 问大家有没有。
3: 哎，老总，我不喝，你们喝。哎
0: 呀，姐夫，来，小舅子敬你一杯。
4: 师傅，还能再快点吗？
5: 这都100迈了，再快轮子都跑掉了。
6: 二姐，你别着急啊，两个孩子都不小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
7: 两个孩子不会是迷路了吧？
4: 这一下午也不见人影，就怕出什么事儿啊。师傅，你再稍微快点吧，我们真的很着急。
5: 好吧好吧好吧，再快点。
0: 姐夫，赵金志今天找我了，跟我说小话了。
2: 说什么小话了？
0: 他求我让我在你面前美言几句，把那个投资款呢，快点给他打过去。现在退股的钱都是用的厂子里流动资金，姐夫你要是再拖他几天，那可就卡他脖子了。
1: 赵金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相信我会给他投资。
0: 不，姐夫你啥意思？你不想给他投了？
1: 我本来想给他投的，我求他一件事儿，结果这个老小子干得不地道，一面给我这个耍鬼主意，一面撒谎。
0: 你求的什么事儿啊？
1: 我看上竹子了，
2: 是给有名做媳妇儿，他也答应我了，给介绍介绍，可是他根本没给我问，他还说竹子对有名没想法。嘿，
0: 那是他有想法。
3: 老舅别瞎说。
1: 你老舅还真没瞎说，赵金志糊弄我，我本来心里就犯合计，结果那天晚上我发现情况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个酒局，回来晚了，我和小陈在文化宫的刚要上车，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0: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发现赵金志搂抱着竹子往车里进。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你激动啥呀？我眼睛又不瞎，我和小陈在一块儿呢，我们俩一块儿看见的。
3: 我不信，你有什么证据吗？
2: 哎呀，你这个当所长的还证据？听我把证据跟你说完。那天我回到家里头就给他打电话，我当时问他在哪儿，

0: 他说在厂子里开会，你说他心里没鬼，他撒这谎干啥？
1: 姐夫，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赵金志就是在勾引他小姨子，说不准俩人已经有事儿。今天赵金志又把他小姨子叫到办公室去了，啊，正好我在屋，我看爱竹进来了，我赶紧就撤了，屋里就他俩呀，那咱就不知道干啥事儿了。
2: 胡说八道，
0: 你心里有点数吧？
1: 那姐夫，那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不给赵金志投资了？
0: 赵金志这样的人打小姨子的主意，人品不正，我给他投资，
1: 但是你要不给他投资，他可真就干不下去了。
0: 那我可管不着了。
1: 来姐夫喝酒。
3: 老舅，
4: 老舅，来了，什么时候没了？
5: 他们都给找过去了，让我在这等你们。
3: 哎，大姐夫，
0: 大姐夫，等
5: 等，没找着，没找着。
3: 我怎么去哪儿啊？大姐，
0: 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
0: 找着了，
4: 没找着。
3: 这孩子都去哪儿啊？
0: 没找着。
6: 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0: 这前山后山的都找遍了。
6: 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0: 我从大甸子一直走到高家铺子，没有。
7: 这俩还能去哪儿呢？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8: 别急，都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6: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5: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6: 那能去哪儿啊？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2: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0: 走吧，走吧，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不要了。
1: 你尝尝这酒，真没味儿。
2: 赵总，我，
1: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3: 别！别干了，别干了。
4: 我说他骗
5: 了，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警。
6: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4: 刚才爱卿来电话，我这有点害怕呀。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呀，
1: 他们就会找过去了，要我在这等你们呢。哎，
2: 大姐夫，大姐夫，
3: 找着了吗？
2: 没找着，没找着。
3: 这孩子去哪儿啊？
2: 找着了吗？
3: 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2: 这前山后山的都找遍了。
1: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2: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1: 这俩孩子能去哪儿呢？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4: 这都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1: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2: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5: 那能去哪儿啊？
6: 哎呦，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7: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1: 走走走走走！
8: 大姐夫，来，大姐，你吃点饭。英子，你打。
9: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你俩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吃饱了。
8: 吃饱过来。
9: 你快点过来！你俩说说都犯什么错误了？你先说吧，还是你先说吧。狗嘴笨，
8: 大笨，你先说。你这当哥哥的带着妹妹啊，去溶洞，你胆个大呀你！
9: 那好吧，那我就先说，
10: 大点声。
9: 我听红志就说，说溶洞里有鸟蛋。
10: 然后我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是口鸟蛋呢？我就和胖胖一起去。大笨，让你说错误，别说过程，说错误。
9: 错误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跟大人打招呼，再就是我们太不注意安全了，完全被好奇心驱使，忘记了我们要是出了危险。
0: 父母和亲人们该有多么着急啊！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是出点意外，难过的是你们。
11: 百善孝为先，我们只想着自己玩的高兴，没想到父母和亲人为我们着急，我们就是不孝。
0: 心里什么都明白，故意气我们是不是啊？
11: 哎呀，行了行了，说的都挺好啊。
1: 就这么地吧，啊！对对，就这么地。
12: 妈，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还想怎么样啊？
1: 怎么回事你啊？犟嘴是不是？犟嘴还打你？
12: 你们小子，
1: 你们还有点像，还真是。
12: 徐老大，哎，徐老大， 哎，
1: 老三儿，有事儿啊？
12: 我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12: 天大的好消息！

0: 喂，
1: 哎，周子，睡了吗？
0: 啊，马上。有事吗？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0: 你说。
1: 200万好像要变卦了。
2: 我不相信他没有钱，
1: 可他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0: 他没理由变卦啊。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如果200万改变了主意，不给我投资，我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2: 你也知道，我给你们家退股的钱
1: 都是我企业的流动资金，如果200万不及时投资的话，恐怕我的资金链就要断。喂，周子，你在听吗？
0: 哦，我听呢。

0: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1: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0: 周子，杨百万一直对你的印象很好，你能不能找找他，做做他的工作？
1: 我说话杨总也不能听嘛。
0: 至少你可以去试一试。
1: 我不想管这些事情。
0: 啊，那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好，哪位？
1: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我试试吧。
0: 谢谢你啊，周子。
1: 你不用谢我。你要是能筹到钱，也可以早点把我的股退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
1: 嗯，那你早点休息吧，挂了。
2: 怎么突然降价呢？还能降到2.15%？
3: 那我刚听这价的时候，我也犯嘀咕啊。我就给那陈志良打电话，我说那陈哥呀，你可不能忽悠我们，拿那个发霉的长毛的高粱卖给我们，那不对呀。这老小子一听直接急眼了，就说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这些高粱都是我顶账顶回来的。
2: 就算是顶账，他不应该降价啊，是吧？
3: 哎，不是这事儿啊，我也问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说要给他儿子在那个
4: 外国的哪个城市。

0: 小耀，
1: 哎，
0: 艾薇，你给他开张支票，明儿一早呢，让张三去黑龙江。
1: 哎，不是，明天早上我怕来不及，我这让出租车在门口等我呢，我准备连夜就走。
0: 那就现在开去啊！你现在给他开张支票。
1: 哎，
0: 哎，没事，你去吧，去吧啊，别着急呢。
2: 大姐夫，这事儿可靠吗？
0: 应该可靠啊。
3: 大姐夫，这个人啊，我见过。我今天去洗澡，看见他跟一帮人，他们一边洗澡，一边讨论黑彩的事儿。我听他们说，玩黑彩赔了好多钱。
2: 张三儿。
3: 对。
4: 哥，我劝你还是谨慎点儿。别让嫂子开支票了。
0: 不行，我给你陈老板打个电话吧，别到时候你们这一说吧，我这心里还有点虚的慌了。
2: 你赶紧打吧。
0: 是恩臣。
2: 他怎么可能跑去玩黑彩呢？
3: 我也不知道。
5: 哎，陈老板，
3: 我听他在说黑彩的事情。
5: 啊，是是是，现在单干了。哪儿发财呀？就小打小闹。哎，我呀想问你一下，你那儿有30吨高粱降价了，降到2.15块。嗨，是是是，我呀，我让张三啊去拿了支票，明天呢找你去进货去啊。行，你来呀，你来，咱俩好好喝顿酒。行，好，好，谢谢啊。
2: 大姐夫，看来这事是真的。哎，
0: 应该假不了了，哈哈。
3: 大姐夫，
0: 嗯，
3: 你们这够神速的啊！没几天就当上老板了，我们都不知道。
4: 我都不知道。
0: 这不头两。

0: 爹妈，我跟你大姐弄点小别扭。
1: 嗯，
0: 他不就来你老舅这儿来了吗？然后我就来这儿来找他。
1: 这正好听说这村里边有一个这酒厂干不下去了，那我跟大姐一合计就接过来吧。多快，我今天都初九了。
2: 哥，欲速则不达，这是不是太快了？
1: 兵贵神速啊，条件具备就干，犹豫什么？
3: 大姐夫，那你这生产出来的酒你准备往哪儿销呢？
0: 哎，我还想跟你商量呢，你现在那儿不是代理很多产品吗？我这酒帮我销销呗。
3: 没问题，我们现在这边建立的代理网点大概有500多个，还有100多家饭店，帮你销售酒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兰，你就是我的东风，我要发财了，不亏待你。
3: 行，大姐夫。但是我丑话必须说在前面，咱们的合同必须签得清清楚楚，你什么价给我，我呢是先付款给你们，还是说卖完了之后再付款？先付款是什么价格，卖完之后再付款是什么价格，这些东西必须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4: 你们看看，还是我爱兰姐有商业头脑。
1: 那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行，没问题。
3: 刮什么刮呀？刮着眼球了啊！
5: 笑什么呢？
1: 高兴就笑呗。走了，等等。
5: 走了，宝兰，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0: 你放心吧，刚才呀、给陈老板打了个电话，人家说有这事儿。
5: 你打电话了？
0: 嗯。
5: 那我就放心了。
6: 大姐，怪不得你们退股退得这么痛快，原来自己当老板了。
5: 当不当老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愿意跟赵金枝在一起干了，他一天天总耍心眼儿，你说累不累呀？
1: 哎，你说这人吧，你说他情商智商都挺高，他要是不耍心眼子好好干，那是把好手。哎，你说这么多年你跟他在一块儿，你累不累？

0: 这水是不是好？你看这水多清啊！哎，这空气也好，空气也清新。你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种几亩地，养一群鸡鸭鹅，日子也能过得挺甜蜜。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惜呀，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
0: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田园风光，可是我们又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里，人可真是矛盾。
1: 矛盾啊。 确实矛盾，人最大的痛苦和烦恼都来自于欲望。但如果人要是没有欲望，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确实矛盾。
0: 所以，人最难做的事情，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欲望。
1: 燕子。
0: 我挺佩服你。佩服我什么？我说句难听的话，你别不高兴啊。嗯。老杨家那么有钱，你却毫不留恋，拂袖而去，不带走一毛钱。一般人真的办不到的。物质带来享受，精神带来快乐，可能我想要的就是快乐吧。
1: 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佩服我什么？你也是这样的人啊。那这么说，我们两个人是香味相投喽。
0: 咱们俩呀，可真能自己夸自己。你说咱们这种人，别人不夸咱们，咱们在自己不夸咱们自己，那显得太不自信了。
1: 松，嗯，你说自信是靠能力还是靠境界呢？人的能力能多大？哎，能力再大的人，能把这山川河流搬到他们家炕头上去吗？啊，能力啊，相对的，境界绝对。
0: 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今晚挺愉快的。这恬静的空气，潺潺的流水，还有这么好的交流，今天晚上确实很愉快。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想得到的和最难得到的，不是金钱和权力。
1: 而是愉快的心情。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

0: 妈，我看你早上情绪不高啊。
1: 没有。
0: 你是不是跟我爸又吵架了？墙上你跟我爸的照片怎么没有了？

0: 有一件事儿，妈妈不想瞒你，而且妈妈觉得你是个大姑娘了，
1: 也瞒不住你。
2: 什么事儿？
1: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3: 啊，离婚了？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只有你爸知道。
4: 哎，胖胖，你干嘛去啊？
3: 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4: 你别去了，你去也没用，他不会跟你说的。
3: 他不会跟我说我爷的吗？我一定要问。
4: 胖胖。

0: 你爸呢？
1: 你爸爸到丹东办事去了。
0: 丹东？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爸。

0: 大人的事儿啊，就别管了。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你的母亲，让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骄傲，好不好？啊，别太难过。
1: 你问老舅的这个问题太难，老舅会好。

0: 有老舅呢啊，凤凰，别太难过，有老舅呢。
1: 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
2: 艾兰，
1: 别碰了。
2: 喜客五叔那调味平常对咱们非常满意，说咱货出得快，款打得及时，说以后还可以先发货后打款，
1: 已经是很给咱们面子了。哎，饮料矿泉水卖得怎么样？
3: 好，这大热天的货出得非常快，
2: 卖得好就好。对了，我大姐夫啊弄了个酒厂，他还跟我说等他们出酒了交给咱们做代理。
3: 太好了，看来咱这生意啊是越来越兴旺了。
2: 这条路总算是趟出来了。
4: 韩总，韩总，
2: 怎么了？
4: 派出所来电话，叫你去一趟。
2: 派出所？
4: 小刘赌黑彩被抓了。
5: 二姐，你怎么来了？
1: 小刘被派出所给抓走了。
5: 因为什么事儿啊？
2: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杨永明跟我说，那个新员工一直在给一个黑彩老板工作，张三就在那儿赌黑彩，欠了那老板不少钱。
5: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2: 我也有这种担心啊。
5: 给大姐打个电话。啊。大姐夫。我二姐刚才说啊，他们单位有一个员工啊，被那个派出所抓起来了，因为赌黑彩。据那个人说啊，这个张三啊赌黑彩，输得特别惨，欠那个黑彩老板很多钱。我跟二姐担心，他拿你的钱去还债去啊？
6: 不能吧？我刚才还给张三打电话呢，他说火车都已经过了四平了。
5: 那他不会骗你吧？
6: 不能吧？我听着电话里那火车咣当咣当直响啊。
5: 行吧，哎，那你也得加点小心啊。
6: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宋啊。
2: 怎么样？
5: 大姐夫说没事儿。
2: 我总觉得有点悬啊。
5: 是，我也觉得大姐和大姐夫这个事儿办的吧，太急太仓促。
2: 是有点着急。艾松，
5: 嗯，
2: 胖胖在你这儿吗？
5: 在艾叔那屋睡觉呢。胖胖心里特别难过。
2: 大人离婚也就离了，但是对孩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这是索尼

0: 干什么呀？
1: ？
2: 不是你谁呀？凭什么不能干啊？
3: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0: 到办公室谈谈吗？
2: 你先干啊。这怎么回事啊？
3: 合同你看清楚了吗？啊，我叫黄建明，5年前呢，我在这院里啊盖了个缫丝厂。我当时呢就把这块的房子都买下来了，后来我厂子不干了，就把这些房子啊租给了齐永利干酒厂，一年的租金是3万块钱，他欠了我3年房租，一共是9万块钱。
1: 不是，这齐永利说他这房他是买的呀，
3: 你没看房照啊？那谁的名？
1: 不是他骗我。那您想怎么办呀？
3: 很简单，要不你把秦永利欠的房租补齐了，要不你就别干。
1: 这事儿你不能找我呀。
3: 我不知道你找谁啊？找秦永利啊？他都快成要饭的了，他拿什么给我？
1: 他给不了你，那他也轮不上我呀。
3: 是，的确这事儿啊轮不上你。可是许老板呢，要怪就怪你点儿背呀。啊，你说你都搞不明白这房子什么状况，你就出酒，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钱啊。
2: 我给秦永利打电话。
3: 别打了，他早就不接电话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轻点儿啊！
6: 乐意不行吧？
5: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老板啊，我给你3天时间，你考虑考虑。我等着你回复啊。
7: 谁呀？
2: 催命鬼。
7: 催命鬼？催谁的命啊？
6: 催我的命，催你的命啊！
7: 喊啥呀？催。赵老板，你尝尝。

0: 怎么样？
1: 我喝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行，这样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我不要了。
1: 白经理，别介呀，我们都是老客户了。
2: 你别忽悠我了，还老客户呢。
0: 我们经营这个凡尘古窖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卖得不错。可这批酒到底怎么回事？这质量差的也太多了吧？哎，你是不是在哪儿整的这个小烧酒，灌到瓶子里拿出去卖？赵老板，这凡尘古窖可是老品牌了，你可别为了多挣这几个钱，把这个牌子给砸了。
1: 白经理，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损了。我赵金志也算是个有品质的人。我总不至于去小作坊进一些酒，灌到瓶子里拿出来卖吧？你真的把我当成卖假酒的小贩子了？
0: 你说那个都没用，这酒的质量你品了吧？你品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批酒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
1: 我给你解释，我们厂原来的调酒师跳槽不干了，但我们厂还有一位，我以为他会不错。我也没想到他把酒调成这个样子，确实味道不对。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让人把这批酒拉回去，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不给你，等他们把酒调好了我们再合作，怎么样？
0: 也只能这样了。

干什么干呀？再过3天酒厂都不是咱们的了。

0: 徐宝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男人，结果你就是个废物。你说你想开这个酒厂，这些事情怎么不想清楚了再干？急急忙忙的，出事了吧？
1: 那真的想得到啊？
0: 你要想做生意，这些事你都应该想得到。
1: 你跟我一起来，你想到了吧？
0: 我不是女的吗？
1: 女的怎么了？女的这傻呀？
0: 你跟我喊啥呀？徐宝来，你傻还是我傻呀？当初那齐大脑袋急急忙忙把这个酒厂卖给咱们了，我提没提醒你？我说是别出什么事儿，当初你就说没什么事儿，结果呢，出事儿了吗？出大事儿了吧？所以你这酒厂刚开工就吵到要90000块钱房租，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呢吗？
1: 你们急了我，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谁敢要房租。
0: 点吧，你把我也点了吧，把我火化了，我也不想活了。
2: 不还能死去啊？啊！
0: 就知道和我喊。
1: 我这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刚才艾松来电话。说张三赌黑彩欠了不少钱，我这有点害怕呀，害怕张三拿着咱们钱去还赌债去。
3: 这东西好啊，新出的吧？
4: 厂家最新的产品，他们拿来做广告就给我们了，这台送您了，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喜欢，有了它就不用买果汁喝了，什么时候想喝买点水果一炸，这多方便呢！这个
4: 就是的，来来来，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嗯，尝尝。嗯，嗯，好喝，真新鲜。嗯，
4: 我也尝尝我的手艺。嗯，是不错哎。
3: 竹子。你来不是单单送我这炸汁机的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啊，我就是来给您送炸汁机的。
3: 哦，那喝吧，喝吧。
4: 啊，嗯。
3: 还说事儿吧。
4: 哎，杨总。您真是个老狐狸，
3: 你这小家巧还想逗我这老家贼，是不是为你二姐夫的事来的？嗯，
4: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二姐夫了。
3: 赵金志不是你二姐夫了？什么意思啊？
4: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3: 离婚了？离婚了，
4: 杨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我就冷不丁一听赵金志离婚了，有点意外。
4: 啊，
3: 因为啥离婚呢？
4: 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3: 你不清楚？
4: 总，您这话问的挺奇怪啊，我应该清楚吗？
3: 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吧。嗯，
4: 那行，杨总，榨汁机我送到了，我先走了。
3: 竹子，你还没说。

0: 事呢？
1: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0: 你不是有事儿吗？
1: 我什么时候说了？走了，杨总。
2: 这丫头真够聪明。

0: 你不是给我打保票吗？你不是让徐茂来走了，地球照样转吗？你承认这酒真没味儿，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赵总，我就是按照他们方法调的，这酒的味道咋就不对呢？
2: 哎，叔子，
3: 我去找过杨百万了。
2: 他怎么说？
3: 我没跟他说投资的事儿。
2: 那你去干什么？
3: 我一开始是想说来着，可是后来我没说了。
2: 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呀？
4: 喂，
2: 喂，竹子，你在听吗？
3: 我听了。
2: 我问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
3: 二姐夫，为什么你就别问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杨百万不会给你投资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2: 为什么不给我投资？他答应过我的。
0: 他凭什么不给我投资了？他怎么说话不算话？
2: 喂，竹子，喂，小崔，
5: 哎，
2: 王总。
6: 手机关机了，
7: 不可能关机，刚才打电话还听到火车响呢，我这。
6: 不信你打。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只要手机一关机，他肯定出大事。
6: 那你给黑龙江那个陈老板打个电话，你问他看没看见他本人。
7: 哎，陈老板。
9: 是我，你是许厂长吗？
7: 哎，我徐宝来。那个，我问你一件事儿啊，那张三到你那儿了没有啊？
9: 没有啊，我没有看见啊。
7: 他没到，不是，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9: 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可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呀。
7: 那我们到你们那儿的火车是不是已经到了？
9: 那的火车3点钟就该到了，现在都4点半了，早就到了。
7: 那就是说，就是他肯定没去你那儿是吧？
9: 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没有看见，我还能骗你吗？
7: 好嘞，好嘞，陈老板，哎，没事儿，没事儿啊，
6: 哎，宝来呀，张三肯定是骗咱们了。你赶紧给艾松打个电话呀！
7: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6: 不是，你就告诉艾松，你就说张三给咱俩骗了，让他找杨永明，杨永明他俩不好吗？
10: 哎，哪位？
7: 艾松啊，我是你大姐夫。
10: 大姐夫，怎么了？
7: 艾松啊，出事儿，出大事了。
10: 出什么大事了？

0: 赵老板来了，
1: 自己照顾之后呢，挺懂得保养啊。爱竹送给我的，
0: 那他就没说别的？
1: 没有。
0: 杨百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跟爱竹说了些什么，让他把本来想跟你说的话不说。
1: 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杨老板，社会上流传说你是只老狐狸，可再狡猾的老狐狸，他狡猾得有目的呀。你跟我耍心眼儿，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1: 哎呀，赵老板，你真是过奖了。来，喝点果汁，消消气儿。
0: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
1: 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
0: 你耍我是不是？
1: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1: 我想请许师傅出差。
2: 君子留到后来走，
1: 这话你也知道。
2: 可是你留道了吗？
1: 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4: 大姐，
5: 大姐，这围餐到了，
6: 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7: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万千形态。奶香滋养了中国人的餐桌，但每一杯好奶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养奶人的智慧和产奶密码。
1: 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2: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草原的话，我们也没有家。
3: 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4: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
0: 四杯奶，四道难题，当他们用智慧和坚守解开一个又一个密码，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元气满满的一天，你是不是也从一杯牛奶开始？牛奶从开始挤奶到餐桌，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每天早上，中国有数亿人端起一杯牛奶。据统计，2025年，中国人每天要消费16万吨牛奶。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早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寻常饮食。奶业正是大食物观的重要实践。你以为奶只是用来喝的？那你就错了。从南到北，从高原到沙漠，一杯奶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幻化出万千形态。内蒙古奶茶，新疆骆驼奶酒，云南乳扇，宁夏奶皮子，青藏高原的奶豆腐，但百变不离其宗，奶香始终是那个灵魂。在广东顺德，它凝成上下两层奶皮，化作一碗双皮奶的百年传奇。双皮奶100年前诞生于顺德，因为上下两层醇厚爽滑的奶皮而得名。水牛奶烧开，依次倒入碗中，静置大约40分钟，等它凉下来。整个过程里，奶中的油脂成分会慢慢上浮析出，凝成一层薄如蝉翼的奶皮。沿碗沿戳动，倒出牛奶，加入蛋清和糖，充分搅拌，过滤后顺着碗边重新注入，让第一层奶皮轻轻浮起，上锅蒸20分钟，第二层奶皮悄然形成，上下两层奶皮裹着中间嫩滑的奶冻，入口即化，奶香在舌尖蔓延。你以为这就够了？对于会吃会做爱琢磨的顺德人来说，可不止双皮奶这一种做法。黄油融化，倒入牛奶，加白糖和炼乳煮到沸开，加入淀粉水，边加边不停搅拌，然后就一边倒一边搅拌，直到它形成糊状。冷冻后的水牛奶切成块状，柔韧有弹性，呈现卷豆腐一样的质感。裹蛋黄液、面包糠，100摄氏度左右油温慢炸，奶块炸至金黄，呈半漂浮状态。接下来，你只要打开嘴巴，奶香便在嘴里爆开，酥与嫩在口中碰撞。在顺德，水牛奶的变换远不止一碗双皮奶那么简单。一位穿越百年的手艺，藏在大梁的金榜街巷里，叫做牛乳饼。水牛奶、白醋、盐水，三种再寻常不过的食物，却在顺德人的指尖，凝成一片片薄而有纹的乳白小饼，地道干香，奶味十足，老少咸宜。牛奶与白醋，各自静静地升到80摄氏度，那是蛋白质开始舞蹈的温度。白醋1/3杯，水牛奶1杯，混合。白醋中含有大量酸性物质，使得水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形成絮状沉淀。轻入模具，手指轻按，让每一缕奶浆都妥帖地嵌进纹路里，再慢慢推平，力道要柔，心要静。这一步最见功夫。成型后轻轻一揭，花纹清晰的乳饼便落在掌心。随即投入浓盐水里，任时间将它浸润的紧实甘香。在顺德，乳饼拌饭，左白粥，奶香四溢。但牛乳饼的吃法绝不止于此，蒜末、豆豉、蚝油、淀粉、清油，跟排骨搅拌均匀，腌制入味上色。调味好的排骨平铺在盘底，轻轻盖上牛乳片，水开上锅蒸15分钟左右即可。高温作用下，

0: 牛乳饼融化，像芝士片一样妥帖盖在排骨上，又有奶又有肉，让人欲罢不能。无论是爽滑的双皮奶，酥嫩的炸鲜奶，还是鲜甜的大凉乳饼，其灵魂全在那一口奶香里。但一杯好奶从牧场到餐桌要经历怎样的旅程？河南洛阳的奶牛养殖户刘志国用10年时间给出了他的答案。2014年至今，刘志国的牛场从简陋牛棚升级成了现代化牧场，550头荷斯坦奶牛，黑白相间，体格高大，是人类长期选育而来的优良品种，也是刘志国牛奶的全部来源。
1: 这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呀？
2: 先消下毒，再个用个纸巾把它个擦拭干净，再挤五把奶，有利于这个奶汁的一个菌落总数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控制。擦得干净以后才套杯，利用这个真空把它奶抽过来。
0: 牛奶香甜美味得益于所含的脂肪以及多种风味化物质，它们相互搭配，冲击着我们的感官，迎合了大家对于口感味道的需求。刚挤的鲜奶加热煮沸后，表面凝结出厚厚的奶皮，乳蛋白与乳脂肪上浮集聚，代表着营养丰富。刘志国牛奶的蛋白含量3.2%到3.3%，脂肪含量3.8%到4%，高于国家标准。品质上去了，产量却让他犯了愁。
2: 这个刻度在一次应该在11公斤了，一天挤3次，11公斤的话，3次就是33公斤左右。
1: 这个呢？哎，这个比那个还要少。
2: 这个你看在9公斤，那平均单看我这边现在目前35，养殖水平比较高嘞，要能达到40，甚至说超过40。
0: 刘志国的产奶牛有200多头，一头差5公斤，一天就差出1吨多。产奶量的差距究竟藏在哪里？
3: 整体看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环境啊比较到位的，特别是它那个牛这个毛色健康程度这一块，还算是整体不错。
0: 刘海台，洛阳本地养牛20多年的同行，村栏2000多头，平均单产40公斤。刘志国把他请来，想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3: 咱这是装的橡胶垫是吧？
1: 哟，还挺软和。
3: 这个橡胶垫一定是上边的加垫料，就是垫料这一块几乎是没有。
0: 奶牛一天之中除了挤奶和采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卧床休息时流经乳房的血液比站立时增加20%到25%，直接关系到产奶量。垫料看似不起眼，锯末、稻壳、细沙铺上一层，牛才躺得舒服。没有垫料，橡胶垫又硬又滑，牛躺卧时间缩短，产奶量便受影响。
3: 一定要保证，就是说这个2到3公分。
1: 面上还要再有2到3公分。
3: 对，
4: 最近那个生产电量那个设备坏了，正维修着，马上它都能供上来了。
0: 垫料短缺只是暂时的，除了要住得舒服，奶牛产奶本身是个力气活，在吃上面可不能亏待它。刘海台把目光转向奶牛每天的饭碗。
3: 你这现在设计这个净储比是多少啊？
4: 净储比现在是52到53吧。
1: 什么比？
4: 净储比。
3: 净储比，也就是净料啊，是52到53。
1: 哪些是精料啊？
3: 碎的就是这里头配的有这个玉米、豆粕、面粕一些微量元素，粗料就包括清除、苜蓿、草的东西叫粗料。根据它这个日量结构，感觉着它那个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奶牛日常的食物由精料和粗料组成，粗料来补充各种营养，如同我们日常吃的菜；精料来提供日常所需的能量，如同我们日常的米饭、馒头。均衡搭配饮食，菜与饭的混合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1: 为什么把这些挑出来呀？
3: 它这个这里有这个肠杆子还是有点多了，这容易这个牛挑食呀。如果要是都把它这个切割成都是1公分以内，它都不会挑食了。
0: 原来奶牛也会挑食，青苎玉米切割不够短，秸秆太长，牛会把长秸秆顶到一边，专挑一些细碎的吃，实际吃进去的

0: 折扣。但在刘志国这儿，除了秸秆长，刘海台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1: 目前我还是发现收清除的时候质量还是不行的，这种清除的质量它这个单材呢绝对不可能高。
0: 刘海台所说的玉米青苎指的是全株青苎玉米。

0: 这个玉米是主要是产生的，它是叫淀粉。
1: 淀粉。
0: 淀粉，淀粉含量这个高低与它那个产奶量高低很有直接影响。
2: 奶牛产奶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而青株玉米中的玉米籽粒就是能量的主要来源。这玉米籽粒不够了，产奶量自然下降。那同样的青株玉米，为什么玉米粒占比差别这么大？
3: 我们呢，有时候收我们的就是咱们那个全株玉米直接收割机紧地，那就正常收呀。
0: 这个流沙高度你注意了没有？就是那
3: 流沙高度
0: 啊，对对对。
3: 流沙高度我觉着么呢，就这么高，
0: 有一二十公分。
1: 这差不多也就十几厘米吧，这个。
4: 十几二十吧。
0: 现在用要求就是30到40公分，
3: 有那么高？
0: 啊，是。
2: 追溯到玉米收获的过程，所谓流茬高度就是收割完后剩余的玉米秸秆的高度，流茬高了，收割的秸秆少，玉米的比重就增加，淀粉含量就高，反之玉米和淀粉的比重就减少。牛每天吃进的饲料是一定的，淀粉含量高，自然能量就多，更促进奶牛产奶。
3: 原来认为这个淀粉那个影响不会这么大，原来没重视这个事情。
0: 结果这一块就说是也是犯了这个大部分农户他们犯的错误，他们主要是这个算着这一亩地多少钱，多收回来几公斤是几公斤，实际是这个高度越低淀粉含量越低。
2: 奶牛吃不好，产奶量当然上不去，奶牛低产的密码最终被破解。接下来刘志国做了三件事。首先铺好卧床垫料，给奶牛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然后在奶牛饲料中加入玉米压缩片，弥补淀粉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明年收青注时，流茬高度必须30厘米以上。
3: 养奶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感觉这个学习是一直在路上，不能急躁呀，一步一个脚印，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5: 许多人是从一杯牛奶开启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牛奶不仅可以好喝，还可以好吃。一杯牛奶能变成多少种形态？奶油、黄油、奶酪和婴儿配方粉，以及撸铁人士热爱的乳清蛋白粉。提炼脂肪是牛奶从饮品变成食品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经过巴氏杀菌，牛奶首先被输送进离心机，每分钟6000转的转速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把密度较大的脱脂奶推向外侧，密度较小的脂肪则被留在离心机的中心。留在中心位置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淡奶油。通常情况下，1公斤牛奶分离出的淡奶油仅100克。淡奶油是蛋糕的亲密伴侣，它可以自由变换出各种拉花形状，给不同主题的蛋糕披上浪漫的外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甜蜜使者。这种奶油里乳蛋白含量很低，即使是乳蛋白过敏人群也可以放心食用。淡奶油的用途并不仅仅如此，它还可以变得更纯粹。这台奶油搅拌机每小时可以搅拌3吨奶油，在10到16摄氏度的环境下，奶油中的脂肪球之间逐渐出现结构松动，并开始互相碰撞凝聚。当脂肪球足够大的时候，它们就逐渐上浮到液面，这就是黄油。黄油是烘焙的最佳伴侣，与面粉相遇，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膜，让糕点在口中更加柔软顺滑，并产生浓郁的奶香。在通常情况下，添加了牛奶的美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因为如果人体缺乏乳糖酶，就会在食用牛奶或者奶制品后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症状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然而在黄油加工的过程中，稀奶油中的乳糖跟随水分被一同排出，因此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黄油比稀奶油更加友好。
2: 从高原到戈壁，牦牛奶和骆驼奶是他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一杯好奶的生产密码就藏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中。
6: 一是为了草能够更好的

0: 生长麻，也是为了牦牛身体更好。
1: 估计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2: 牦牛奶增产有密码，骆驼驯化有门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我国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草原镶嵌在海拔3500米的川西北高原，因为高原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藏族美食可以分为红食与白食两类，红是指肉，白是指奶、酥油、奶渣、酸奶等各类牦牛奶制品，也被统一归类为白食。酥油和奶渣是当地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传统饮食。新鲜牛奶倒入深木桶，手执木柄不停地打压搅拌，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油脂从鲜牛奶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打酥油。半个小时左右，牛奶中开始泛起不太起眼的油花，继续搅打，油花逐渐凝结成块。1000克牛奶大约可以打出100克酥油，它是牧民高原饮食生活中重要的热量来源。分离的油脂的牛奶倒进锅里，文火慢煮，反复将牛奶从锅中舀起，可有效防止糊锅。一个半小时以后，乳清与水分离，牛奶呈豆腐渣状，将其沥出。青藏高原光照充足，气候干燥，2-3天就可以将豆腐渣状的牛奶晒成干硬的奶渣。向东1300多公里，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上，奶茶是早餐永远的主角。掰碎紧实的深褐色茶砖，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滴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羊尾巴油煸出油脂的香味，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慢慢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无论是青藏高原还是内蒙古草原，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奶及奶制品是他们饮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取优质的奶源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期盼。帕花甲，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一边帮家里分担重任，一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生活。夏季是卖奶季，一斤牦牛奶能卖7块钱，比打成酥油高出3到4倍的收入。可帕花甲满怀信心地提着奶桶去收奶站，迎来的却是当头一盆冷水。
3: 这个有问题了，这不合格，我们这没法收。
0: 今天又不行了，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没办法。
2: 阿妈挤了一辈子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怎么到了他这儿就不合格了？帕花甲想不通。
4: 咱们草原好美啊，
0: 对，
4: 全都是牦牛，我看到了好多啊。
0: 我们这边成群结队的牦牛，然后蓝天白云特别美丽。
5: 这里有多少 少头啊？
0: 大概有100多。
5: 那咱们这个牦牛一直都养在这儿吗？
0: 夏季牧场是在这边，7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在这边放，10月中旬就到那个冬季牧场。一是为了槽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整体更好。
4: 这个牛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吗？
0: 对，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但是挤牛奶的话，我们只会在夏季的时候挤牛奶。
2: 若尔盖的冬季极为严寒，饲草匮乏，牦牛身体较弱，产奶量也少。牧民为了确保小牦牛能安全越冬，一般冬季不会挤奶，到了夏季水草充沛才会挤奶卖奶。但怕花甲的牦牛就算在夏季产奶量也不理想，为此怕花甲找来当地养殖带头人道杰仁青和负责奶源品控的江博士。
6: 阿妈是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在挤奶吗？
0: 对啊，就是一直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方式。
6: 我觉得酸度超高的主要原因啊，其实主要还是也就我们就可以叫菌落总数，你也可以叫细菌总数，
7: 它超标了。
6: 我觉得就是现场挤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是人为带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菌落总数基数高，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挤奶的过程中，牛本身的环境卫生，还有这个挤奶操作的环境卫生。
2: 为了验证，江博士一边让阿妈按传统方式挤奶，一边给手臂、手部消毒，并用消毒湿巾擦拭牛乳房后挤奶。两瓶奶同时送检，而检测结果也说明了一切。
6: 阿妈传统挤奶，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大概是53万，然后这一份呢是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用了消毒方式，在这个样中的微生物的这个菌落总数的含量是32万，在国标的角度来说，对菌落总数这个要求都是合格的。
2: 看到报告，怕花甲心里有了底，而仁青老师关注的却是牛本身。
0: 这头牛的话就是产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产个3斤多左右。
8: 这头牛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这个标清还是很不错的。
5: 这个怎么样啊？
8: 这个就是确实有点差嘛，你看我们可以就是触摸得到嘛。
2: 通过称重对比，标清好的牦牛产奶量是标清差的3倍。问题从奶转移到了牛，牦牛为什么标清差？若尔盖牧民分为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轮牧，每年9月初到次年6月中旬，牦牛在冬季牧场待9个月。仁青老师怀疑问题出在这里。
0: 先看一个巴掌下去，只有就一两个草种，几乎没有根基的，没有根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很吓人的。雨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整个冲垮了，冲垮的面积越来越大，变成河床。再以后的话就慢慢变成这个黑土的可能性大，成为黑土的时候就它基本上是土壤已经失去了营养，那么就是很难再生长其他的这个牦牛所需要的这种草种。
2: 牦牛在冬季牧场要待9个月，草种单一，牦牛获取不到足够的营养，标情差，产奶量自然上不去。而这一切的根源借由怕花甲卖牛粪引起。
0: 卖牛粪的话就是觉得可以给家里面增点收入，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9: 牛粪收购的季节一般都在3、4月份，这时候刚好就是这个草原最需要营养，当去失去这个营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就是更正好长个子的时候没有营养跟不上的时候，就长势很差了。因为牛粪是这些草的最基本的营养成分，草场的营养跟不上，标清情况相对差一点，自然的它奶量少。
2: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怕花甲把牛粪收集卖掉，却导致了牦牛标清差，产奶少。为了解开牦牛奶高产密码，怕花甲开始改变阿妈的传统挤奶方式，改了。
5: 可以的，哇，这次通过了。
2: 仁青老师还帮他搭了一个除草架，每年冬天可以给标情差的牦牛补饲。怕花甲懂得了人、牦牛和草原的关系，也懂得了去守护这份平衡。

0: 在众多的奶制品中有一种美味，既应用丰富又口感十足，没错，它就是奶酪。凝乳酶和发酵剂的介入，脱脂奶在32到34摄氏度下，酪蛋白胶体的稳定性被破坏，开始沉淀析出，此时的牛奶逐渐变成半固体的凝乳状态。这时将凝乳块切割搅拌，半小时后输出到乳清槽中静置，在重力作用下，液体从空隙流出，含水量逐步降低，再继续施加一定的压力，进一步压实，最终形成的凝块就是奶酪。10公斤的鲜奶可以生产出1公斤奶酪。在食品工业现代化加工中，奶酪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味，成为烘焙工艺中重要的调味品和营养来源。奶酪就是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要比喝牛奶高得多，但它的乳糖含量是很低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奶酪。黄油、奶酪，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简单说，奶酪的关键是发酵，类似酸奶，但发酵程度更高。虽然是固体，但奶酪的本质还是奶，而黄油的本质则是油。黄油不用发酵，它的关键是分离，全脂牛奶分离成脱脂牛奶和脂肪，让脂肪浓缩浓缩再浓缩，就变成了黄油。
1: 若尔盖草原向东北1000多公里的内蒙古阿拉善，这里的人们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守护他们世代养殖的骆驼。骆驼奶的营养成分高，而且不含过敏原，其中大量免疫活性蛋白因子，接近母乳的免疫抗体被誉为沙漠中的白金，一斤能卖到40-50元。但挤驼奶却是一项公认的难题。
2: 现在拿绳子绑一下它的后腿，不绑后腿很危险的，攻击人的。从这个绳子上跨过去。
3: 跨过去啊。小心小心。哎呦呦，哎呦呦呦。他踢人了。哎呀呀，这几个奶那么危险呢。
1: 一峰千斤重的骆驼一脚下去足以致命。而额日肯巴伊尔面对的是整整110峰这样的骆驼，他必须从他们身上挤出奶来。
4: 我们现在抓的那个骆驼是我们这个驼群里面是比较温顺，等于说是最温顺，脾气比较好的一个骆驼。
1: 额日肯巴伊尔42岁，村里的书记，他所在的科博嘎查地处沙漠深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想把本村的骆驼资源利用起来，成立驼奶深加工企业，用就业岗位把年轻人吸引回来。
4: 我们现在就想的就是能够让年轻人回来，把我们这个偏僻的一个村子能够发展壮大。
1: 想法很清晰，但他卡在了第一关，110峰骆驼他连一滴奶都挤不出来。一个根本挤不出奶的村书记要如何撑起一个村的驼奶产业？
5: 那你现在抱一个骆驼
4: 试一下啊？
5: 试一下，你快看看。
3: 那不愿意，那挺不情愿的。哎呦呦呦！
6: 来来来，
3: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哎呦，他踢人了！哎呀呀呀！
5: 他这个就没有调节好，那腿上就是那个啥，没碰过绳子，一碰就他就开始踢，踢踢的，他就是不让人靠近。
1: 徒步辛吉日格勒，阿拉善左旗人，养殖骆驼450峰，挤驼奶5年的老手。额日肯巴伊尔把他请来，想找到答案。
3: 哇，这怎么了？这是老师，您注意安全，小心一点。
4: 你看第一个呢，就问题现在是驼睾呢，俺真的没接触过，一抓就不行。
3: 不让摸是吧？
5: 不让摸，
4: 就是他那个眼睛啥时候有警惕性的，啥时候防止你。对，你要是现在他那个蹄子，你看，腿上你不能碰，这就是那个啥没驯化好。
1: 给母骆驼挤奶，他为什么要抓一只小骆驼呢？对于天生警惕性极强的骆驼来说，人就是威胁。 俄日肯巴依尔的骆驼一直是散养的，连靠近都做不到，挤奶根本无从谈起。
4: 你得多接触跟他，多摸一摸。你看现在稍微好一点，刚才抓的时候，现在好一点了。骆驼现在挤奶是最技术性，就是必须得有脱镐，脱镐让它牵过去以后，就是让它先吃奶。

0: 博高吃奶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在这儿为何却是最有技术性的？其中的门道就藏在骆驼的乳房里，牛羊的乳汁储存在乳房里，提桶就能挤。但骆驼完全不同，乳汁不在乳房里，而在乳房内部的乳汁合成腺中。只有驼羔吮吸时，腺体受到刺激，乳汁才会流到乳房里，而且只有40到50秒的窗口期，错过就没了。
1: 跟想到这个，跟那个羊和牛一样了，一过去把桶子提过去，鸡的话，它就出奶了，不是这么回事。
0: 看似复杂的事情，密码其实就藏在骆驼的驯化里。骆驼的警惕心让挤驼奶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驯化好的骆驼到底是什么样的？
2: 那我这驯化好了没事啊？
3: 是不是感觉挺温顺的？哦，好亲近你哦。嗯，不怕人哈？
2: 特别老实。
3: 老实哦。
4: 对。
3: 比咱家的呢？
2: 我家那凶巴巴的。
1: 他们家那个大骆驼驼羔那些特别温顺。我不是经常跟他们家这个骆驼接触吧，他也不害怕我。
5: 对，这个驯化过程呢，就是他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驯化，
6: 每天就是给他抽出来三个到四个小时左右，就是不是一次性3-4个小时，
3: 嗯，
6: 一次跟他玩个3-40分钟，完了以后就是开始耳朵上这种的，
3: 嗯，
6: 对，
2: 摸耳朵，
6: 哎，摸耳朵，完了以后给他揉一揉，
2: 看腿跟骨缝。
3: 为什么要挠这个位置？
6: 对，它是这个地方是它自己特别痒。
0: 想要顺利挤奶，首先要建立信任。小骆驼和小孩一样，天性爱玩，那我们就从骆驼出生开始，每天陪它玩耍30-40分钟，让它和小孩一样黏上你。这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拿出来，这个绳头留这么长，
6: 这个一会儿那个上房的时候是直接一拉就它就松了，
1: 松开了。
0: 拴好左腿后防止踢蹬，小骆驼打先锋，奶下来后，身体紧贴骆驼，腾出双手，拇指食指捏住乳头，从上往下顺，速度越快越好。挤奶时机只有40到50秒，每一秒都不能浪费。掌握驯驼要领的俄日肯巴伊尔开始驯化自己的骆驼，但俄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依旧暴躁疏远。
1: 第四天晚上时候是骆驼在那个驼圈里面，我在里面转，来回转悠转悠，就自言自语的跟他们说一些话。突然一个骆驼就是停在我前面了，不走了，我就是开始抚摸它。我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0: 第五天一早，奇迹发生了。当俄日肯巴伊尔拿着草走进驼圈，骆驼们围了过来。
2: 听声音，你看你听，
3: 有没有啊？
2: 有，挤出来了，
3: 挤出来了，真的。我挤出来奶了，你看，
2: 就是，
3: 往下滴了。
2: 对。
3: 大哥，你挤出来奶了，挤出来奶了。
2: 你看，
3: 我太厉害了，
7: 五天辛苦没白费。
3: 啥感觉？现在
7: 特别高兴。
3: 高兴了，
7: 很有成就感。
3: 激动不？
2: 太激动，我都激动了。
3: 我也是。
0: 俄日肯巴伊尔挤奶成功，改变的从来不是技术，是人与骆驼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被推倒了。
1: 骆驼其实一个特别灵性的动物，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0: 800年前，游牧民族给云南带来了什么样的地道风味？羊奶。

0: 养丰富，口感独特，但要想获得高产却并不容易。
1: 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奶山羊养殖藏在哪些智慧密码？
2: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0: 奶山羊芬兰有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在肉眼难以企及的微观世界，正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不借助任何其他原料，云南人将动物乳汁脱胎换骨，重组出形态万千的特色风味。生牛奶被加热至60摄氏度，加入发酵的牛奶乳清，它富含大量乳酸和酶，在它的作用下，只需5秒钟，牛奶中的酪蛋白、预酸凝聚，液态的乳清析出，过滤后经过3天发酵继续使用，分离出的酪蛋白需要在30秒内完成近20次快速拉扯，避免牛奶高温焦化并凝结成团。2公斤的牛奶分离出不足1公斤的奶团，光滑柔软，富有弹性，乳香醇厚。但转化仍未结束，趁着40摄氏度的余温，快速给奶团做一次拉伸运动，奶团舒展身体，被缠绕在竹竿上，拥抱时间和阳光，镀上最后一层风味。2天的暴晒，牛奶蒸发掉80%的水分，充满韧性，带着悠长浓烈的乳香味，这就是大理乳扇。乳扇中淡淡的乳酸，湿润而轻盈，抹上玫瑰酱炭烤，香气浓烈，油炸至金黄，酥脆可口。新鲜乳扇蘸蜂蜜，清甜的蜜汁包裹着醇厚微酸的乳扇，在口腔中缓慢渗透，温和敦厚。在大理400公里之外的石林县，天然牧场密布，是优质的奶山羊基地。与牛奶不同，羊奶需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开始转化，按照1:1的比例加入发酵的羊奶乳清，晶莹绵密的气泡下，乳汁逐渐变得浓稠，大量奶白色固体凝聚，挤压出水分，辅助定型，自然摊量。2小时的冷却凝固，30公斤的羊奶最终剩下4公斤略带弹性的粉质乳饼。乳饼切块炭烤，高温激发羊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风味独特，乳香浓烈。这是石林人最熟悉的味道。与火腿搭配上锅蒸制，鲜咸香浓，以水当油，小火生煎，焦香松软，羊汁香气扑面。云南人用乳清点化乳汁，将奶的风味推向另一种境界，但这种风味的背后从来离不开一杯好奶的诞生，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槛，科学养殖。凌晨4点，王义军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

0: 工作。2023年10月，王义军放弃了外出打工的计划，开始养殖奶山羊。300多只羊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也是一家人开支的来源。
1: 这个机器来挤是吧？你们能分得清哪头羊挤完奶，哪头羊没挤完吗？
2: 分得清来，
3: 没挤的羊，它的奶包就是膨胀的。
1: 这个就是没挤的，你看奶感觉很发胀，鼓鼓的。
0: 为了保证羊奶的质量，夫妻俩在卫生方面非常认真。
3: 先把用那个毛巾把那个奶乳房乳头都擦干净，
1: 保证卫生。
3: 检查这个奶有没有乳房炎之类的。
1: 怎么检查？
3: 就是这样挤在手上，这样乳白色都是正常。
0: 借助真空泵，吸奶嘴有节奏的一吸一张，奶水在压力作用下逐渐被吸入机器。从人工挤奶4-5分钟到机器挤奶2分钟，效率大大提升。他们还学会了给山羊乳房按摩，挤完奶后用碘伏消毒，每一个细节都格外上心。可即便这样，问题还是来了。
3: 现在我们就是产奶量很少，一只羊平均2斤多嘛。
1: 这个正常是一个什么水平？
3: 正常5-6斤嘛。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感觉没希望。
0: 产奶量是奶山羊养殖效益的核心。王义军养殖的是萨能奶山羊，抗病力强，耐粗饲，产奶多，一只羊一年产奶量可达4000多斤，但在他这里产奶量却只有2000斤左右。每天清晨6点，乳品公司准时来收奶。
1: 是一桶，
4: 120。
1: 奶的现在收购价是多少钱？
3: 500多，600，差不多600块钱。
0: 100多只产奶羊，每天挤出的奶却只有200多斤，而每天的饲料成本就有1500多元，每挤一天奶就亏1天钱。为了增加产奶量，夫妻俩尝试过更换饲料、调整喂量，今年还专门种了10亩苜蓿作为轻饲料，可效果依然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王义军自己也说不清。
5: 我觉得他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混养。
0: 说话的人叫郭怡正，江西瑞昌本地人，从事奶山羊养殖9年，曾被评为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义军把他请来，想让他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
5: 他这里有些羊好肥，有些羊就很瘦。
6: 他这是凹陷下去
5: 啊，你看这里，
6: 他这是饱满的，
5: 饱满的，屁股都是肉啊。香蕉，你看这个全部凹陷下去了。产奶羊它不可能这么凹陷的，产奶的跟不产奶的一定要分开。
0: 郭怡正一来就指出，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是最大的问题。同样是成年奶山羊，体格大小差不多，但肥瘦差异明显，产奶的普遍偏瘦，不产奶的普遍偏肥。王义军一直以为产奶羊瘦是正常的，可真相远没这么简单。
5: 你这是产奶的，不产奶的羊吃每天都是吃一样的吗？
3: 每天都是吃一样。
5: 现在一天吃多少斤呢？
3: 精料一天吃1斤。
5: 这个产奶旺季，精料不多吃一点就没有奶，多吃一点就有奶，问题就在这里。平常的人呢，他就吃一般的伙食就够了，做这样子的女人他吃的就好一点。
0: 奶山羊产奶需要消耗大量蛋白质，精饲料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王义军统一喂1斤精料，对产奶羊来说1斤远远不够，对不产奶羊来说1斤又多了。产奶羊营养不足，直接导致产奶量上不去，不产奶羊营养过剩，白白浪费饲料成本。但郭怡正心里清楚，混养的问题远不止大羊这一层。
5: 你看一下这个小羊羔子，小羊羔子是要分开管理的。
0: 在王义军的羊场里，有的小羊是和母羊分开人工喂养的，有的却是跟着母羊长大的。同一座羊场为什么有2种方式？
3: 我夫妻俩养这么多，这个任务也不是蛮很轻的。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回这样这个羊下一回那个羊，所以没有来得及分养，搞不开，实在搞不开，干脆给母羊带吧。
0: 1月份，100多只小羊扎堆出生，

0: 夫妻俩既要照顾大羊挤奶饲喂，又要给小羊接生，实在忙不过来，这个顾不上成了第二个隐患。
1: 他就这么不怎么吃草，那就这只羊今年一年就不用卖奶了，奶全被羔子吃了，
2: 全让小羊吃了
1: 啊。
0: 三个月大的小羊已经可以吃草了，但跟着母羊的这些小羊习惯了随时吃奶，根本不吃草。母羊的奶本该拿去卖钱，却全部喂着小羊，而小羊长期只吃奶不吃草，胃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1: 羊是个反刍动物，它通过草来反刍，提高它的胃的承受能力。如果它一味的吃奶，那么它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吃草。你的羊奶没卖，对不对？羊白吃了，料白吃了，又亏本，所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0: 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母羊和小羊也混，表面上看是图省事儿，实际上这是一笔完全算错了的经济账。
1: 建议你以下三点要去做：第一个，产奶羊跟不产奶羊绝对分开出来；第二个，羔羊跟母羊分开饲养；第三个，精饲料的配比一定要合理。把这三点做好之后，我相信你的产奶量包括你的经济效益是有提升的。你只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3: 好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学习。
0: 如此一来，王义军夫妻的羊群被分成三类：产奶羊、未产奶羊、羊羔，分别进入不同的圈舍，精料饲喂量也做了调整。
1: 乡村振兴是要扎根农村去做的，只有在农村去养殖的人赚到钱了，才能真正的让我们整个农村的环境得到一个提升，做到和美乡村。
0: 从平原到高山，从戈壁到山间，四杯奶，四个羊奶人，四段养殖密码的故事，他们既是中国奶业版图上无数养殖户的日常切片，也是大食物观的践行者。
4: 跑步、骑行、撸铁，一杯蛋白粉是健身人士的最爱，而这种蛋白粉则来源于制作奶酪时分离出的液体，它被称为乳清。这些色泽淡淡的液体曾被当作奶酪加工后的余料丢弃，直到20世纪初，人们发现乳清液中含有更高质量的氨基酸，并将它分离出来。乳清液的干物质含量只有6%至8%，浓缩后的乳清液被送入喷粉塔，干燥后形成白色的乳清粉，经过再次提纯加工，就得到了乳清蛋白粉。小小一勺蛋白粉所含的乳清蛋白相当于11杯牛奶的含量。这种蛋白质含量更高的产品可以促进人体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是健身人士的营养餐。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乳清蛋白粉成为市场的宠儿。朋友们，你喝牛奶的时候会加热吗？很多人好奇牛奶加热对营养成分会有影响吗？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所含的营养物质比较多样，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营养指标是蛋白质和钙，其次是维生素。其中蛋白质和钙耐受高温的能力其实远超想象。以钙为例，钙是一种矿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经过1000万年存在下来，可以变成碳酸钙或者磷酸钙等各种各样的钙。就钙离子本身来讲，它是极其稳定的，不会在牛奶加热的小温差中发生变化。不过牛奶短时间加热会破坏牛奶的水溶性 B 族和维生素 C， 同时让风味物质发生变化。喝牛奶时要不要加热，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就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5号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26号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减弱为热带低压的紫檀26号11点前后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紫檀登陆过境后，海南昌江县迅速开展环境清障、设施排查、农技服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影响。风雨过后，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种养基地，查看各类瓜果蔬菜、热带作物长势，检查养殖塘口设施状况，现场为种养殖户提供雨后管护技术指导，
1: 指导农户做好台风天的这个田间管理，提前防范雨后的病虫害，科学管护作物，全力的保障农户稳产增收。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2: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而此刻呢，台风紫檀正在过境我所在的这个雷州半岛，其实通过可以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大部分都是在8月16号南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捞的一些渔船。那么在8月20号左右呢，台风呢是进入到了北部湾海域。那么在此之后到现在期间，这些渔船都是在港内进行避风。
0: 广西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保障被困人员基本生活。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25号，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3: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吊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吊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吊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4: 已经3天已经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面包还有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0: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左江、江州区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8月25号晚，左江江州城区段水位持续上涨，江以沿江公园淹没，工作人员在。

0: 在现场值守，设立标示牌，提示过往行人前方为涉水路段。据当地水文监测，8月26号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随着洪峰过境，水位已逐渐回落。
1: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严重内涝后，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展开抢险救援。
0: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同时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2: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
0: 25号，在广西崇左一小区内，有一名老人独自被困家中，需转移安置。由于水面通道被漂浮物阻塞，消防救援人员采取涉水突进的方式接近民房后，将老人安置在泡沫板上向外撤移。随后，又利用水中一根较粗的木棍横跨在泡沫板与舟艇之间，形成简易桥梁，再将老人从泡沫板上移送至舟艇上。经现场观察，老人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目前已被转移至安置点。
1: 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不断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 从25号开始，福建宁德出现了持续降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今天相比于昨天呢降雨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那今天早上刚刚到现场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的阴沉，降雨也是时下时停。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放晴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海面上的风力作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都澳海域啊，它重点养殖的是大黄鱼。那么根据当地防台风的一个要求呢，所有鱼排上 的人员是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完成撤离。那么现在距离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不到2个小时。那现在可以看到，这边的养殖户呢都是在抓紧这个窗口期，趁着海面上的风浪还不大，正在对鱼排进行最后一轮的检查和加固。那大家来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 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它们的一个抗风性。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 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溶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溶。
0: 8月26号凌晨，江西宁都县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达200毫米，导致低洼地带房屋进水，农田和涉事大棚蔬菜被淹。当地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6号早上6点左右，积水开始逐步消退，当地工作人员和村民开展清理工作，转移大棚里已经采摘的蔬菜，疏通排水沟渠，扶正倒伏秧苗，全力降低损失。目前政府呢
4: 在积极的进行一个补救，也动员种植户进行自救，看看能不能补救部分作物回来。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
0: 25号上午，S225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8处公路塌方，其中3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2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剩下3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 重点预警区域。
5: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排查，就看一下山上有没有裂缝，还有一个是水沟有没有被堵住。然后嘛，第二个是嘛，就是对这个村民的宣传，叫他们都要做好准备。
0: 25号下午，浙江苍南县168黄金海岸元宇村段突现

0: 龙溪水天气现象，视频中龙溪水上端与云层相接，下端在海面上移动，像一根吸管连接海天，甚为壮观。据了解，龙溪水是水龙卷的俗称，它的形成需要多种条件同时作用，如水面温度高，上层冷空气与下层暖湿空气形成强烈温差，风的垂直切变产生水平旋转等。水龙卷观赏性虽强，但暗藏安全隐患，如遇到这类天气奇观，切勿靠近岸边围观。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农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拟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措施。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审议。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加大对黑土地的保护力度，增加规定保护黑土地的优良生产能力。26号将分组联组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15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 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名录，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选育的节水抗旱稻旱优73成功入选。截至目前，节水抗旱稻已育成国审品种12个。近日，上海金山区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正式开联。
1: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我身边的这个示范田呢，节水抗旱稻八月金正式开镰。尽管今年上海接连遭遇台风，带来了多轮极端风雨天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水稻呢，还是展示良好。我手中的这个稻穗啊，比较饱满，而且还沉甸甸的，预计亩产呢能够超过900斤。
0: 与传统水稻不同，节水抗旱稻采用的是旱直播、旱管的种植方式，整个生育期不需淹水。它整合了水稻的高产优质与旱稻的节水抗旱特性，产量米质与水稻基本持平，还可节水50%以上。此外，因为没有水层覆盖，配合深翻作业，将犁底层打破，降水可以快速下渗。台风过境后，这里的降水早已完成自我消化。
2: 田里本身就又没有泡水。
0: 所以我下个4.5米水、5.5米水，就基本上在我们地里面了，因为品种的节水抗旱的特性，带来了它生长方式的变革。这些正在收割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它的生育周期只有100多天，与常规耕稻相比，缩短了近50天，所以稻田收割后可以继续接茬种植经济作物。
3: 我们身后的这块田，4月底之前种的是生菜，5月8号我们种植了特早熟的节水抗旱稻，8月25号收割完了，等9月中旬到中下旬的时候，还会再种植我们的生菜品种。
0: 每一个优良品种的诞生都离不开丰富的种质资源支撑。下面我们跟着镜头走进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探寻一下节水抗旱稻的育种源头。
1: 这里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种子资源库，这里温度呢常年是控制在0到-4度，它可以保存种子呢20到50年，而在旁边另一个房间呢是-18度的长期库，可以保存种子50到100年。这里呢总共是保存了360种23万余份的种子资源，是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而节水抗旱稻就是科研人员从中挖掘出的抗旱基因，并且运用到水稻育种中的成果。
4: 我们从上万份的水稻资源当中筛选到了170000份的抗旱核心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呢，正是我们节水抗旱稻研究和育种的起点。
0: 目前节水抗旱稻系列品种不仅在国内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还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示范推广。国外嘛，大概将近有28个国家在试种，其中有5个国家呢是品种审定的，现在是乌干达呀，已经有不少面积了，那像今年。

0: 越南大概有几十万斤种子已经过去了。
1: 宁夏固原市泾原县森林茂盛，水源充沛，眼下这里百花盛开，当地老乡将 AI 和养蜂结合在一起，用手机就能给蜜蜂查考勤。走进六盘山下的蜜蜂养殖基地， AI 超级蜂巢如同微型智能工厂，蜂巢中内置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采集蜂。

0: 我轻轻一拉，哎，你看这个就很清楚的。
1: 2026年，当地推进智能化封箱改造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智能移动风车、智能封箱9000箱及3个智慧蜂场建设，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还开发出了蜂蜜水、蜂蜜醋、蜂蜜皂等产品，不断拉长产业链。
2: 现在就是年产量大概在500吨左右，蜂群稳定到4.1万群。
1: 当屠宰场和美食街跨界融合，也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广东佛山的牛街就以楼上宰牛楼下吃肉的新鲜牛肉供应链为卖点，成为当地夜游新名片。
3: 我现在就在佛山高明区的牛街，这里啊可是个新晋的美食打卡地。大家看到我身后已经是晚上8点了，但现场依然是座无虚席。夏天的晚上吃上一顿牛肉已经成为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新选择。但是这条美食街啊和其他的地方可不太一样，您可能都很难想象到面前这盘牛肉究竟能有多鲜。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企业的3楼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车间，然后我们屠宰车间下到来，我们这里的餐饮店铺就只需要10分钟，这极致新鲜的牛肉啊，我们现场可以刷啊，可以烧烤。
1: 这家肉联厂是整条牛街的后厨总仓，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后，要先核查检疫信息并静养24小时，排空应激反应让肉质更稳定。白天完成屠宰后，分割车间开始忙碌，一头牛被拆成数10个部位。分好后直接送入楼下售卖档口，下午3点档口开市，食客挑好肉称好重，转身就可以交给旁边的饭店切片装盘。
3: 你看这个肉质啊，鲜红透亮，咱们先涮一下。3个字，嫩甜鲜。
5: 嗯，的确很新鲜，因为有些牛肉它直接就肌肉都还在动的，很夸张。对，
6: 也能从那里看到它屠宰的时间，然后它出来的时间也可以看到，对，那边都有它屏幕可以显示，所以我就觉得，哎，它如果这样子就很透明、很公开，那我吃的也放心。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此前进行的原地跳高、街舞等多个项目的比赛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原地跳高比赛区域3×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
7: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展。
1: 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要数4×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街舞项目中，机器人可以采用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或融合风格，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和关节协同律动，是一项高难度的自稳定压力测试。体育舞蹈比赛设置华尔兹、桑巴2大舞种，每支赛队派2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双人共舞的赛制综合考验机器人的精准协同配合能力。
8: 双人协同其实最大的难度就是你无法判断机器人每一步的这个距离，要双击去自主的去辨别对方的步伐、距离，包括力量、速度、幅度的这种配合的变化。
1: 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都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过敏症状。医生提醒要及时就医。
9: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植物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0: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
9: 同样，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
11: 过敏源筛查29项，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季节全是蒿子、蒿属过敏的。
9: 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医生提醒，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等地带，

0: 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如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眼鼻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小开鱼属于伏季休鱼，限制性、专项性的解禁，并非全面放开捕捞。近日，在江苏，少数的不法分子借机违规出海作业，南通海警随即展开专项执法打击。
2: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0: 近日，南通海警局开展巡航执法时，发现海面有两艘船舶正在过驳渔获。执法人员登船核查后，发现船上有大量带鱼，且违规使用小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刺网作业，涉嫌违反伏季休渔专项捕捞管理规定。执法人员随即在周边海域扩大排查，又查获3艘非法捕捞渔船、2艘捕捞辅助船，涉嫌为非法捕捞行为提供渔获销运便利。本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查扣涉案渔获物约11000公斤，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1: 近日，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法国气象部门此前已对该国西南部多地发布风暴橙色预警。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在法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产量大幅下降。
0: 清晨6点，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开始采收葡萄。往年这里的葡萄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3: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日就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昨天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0: 而比早更让当地酒庄经营者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
4: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葡萄酒，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看，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升到4500升，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0: 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
1: 高温也导致意大利的苹果提前成熟。
0: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是欧洲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当地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当地果农表示，与20年前相比，如今他们这里的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
3: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0: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导致果农收益下滑。此外，果树更早进入生长期，开花更早，遭遇春季霜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处暑时节，台风依然活跃，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台风的影响。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影响，27号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别注意，在广西这一带此前累计降雨量较大，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它带来的降雨在27号主要是会影响到浙江、台湾等地，到28号的时候，在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浙江、福建交界这一带，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随后29号，它带来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湖北、湖南、广西这一带地区。以上大片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比如说要抢收成熟果蔬，提早疏通沟渠，做好农渔业设施加固。再来关注北方地区，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有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像27到29号这段时间，在青海、还有陕西、山西、山东等地有明显降水，降水到来有利于气温的下降，体感上会舒适不少。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黄南中雨，12到20度；突泉多云，13到2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4度。中卫小雨，17到23度；林芝阵雨，13到27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黄冈晴，26到37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衢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邯郸雷阵雨，21到28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它会泛滥，虫子在里面好几个，同时在游。
1: 担心这个，
2: 这虫量上升非常明显，
3: 不到2分钟地表温度啊50度，乌龙骨和几乎断流了。
4: 一亩就要少个300斤左右，
5: 这个哪有风险呢？
6: 这个就疏散更严重了。
1: 现在治还来得及。
7: 现在药物已经调试完毕了，
8: 保证24小时到了进行防治。
9: 我都打3遍了，哦，这就是打药死的分尸。
10: 通水，总共花了将近1个月时间，
11: 争取的按日行的。
12: 加油吧！
13: 振兴路上新观察，直击百日攻坚夺秋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进入主汛期以来，各类农业灾害多发频发，农业农村部启动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近期我国西北地区遭遇了持续高温干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两地旱情较为突出，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面对考验，当地能否守住夺回秋粮产量呢？
1: 这就是我们的乌伦古河，也就是我们182团的母亲河，它基本上已经断流了。
2: 我们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182团，就被负责农业生产的副团长熊光辉带到乌伦古河看河流的现状。
1: 从6月25号就断流了，将近45天了都已经。
2: 熊光辉介绍，往年的6至8月正是乌伦古河的丰水期。没想到今年早早就只剩少量生态基础用水。182团地处郭尔班通古特沙漠北缘，乌伦古河下游末端，夏季炎热干燥。全团16.5万亩耕地，主要依靠发源于阿尔泰山脉南麓的乌伦古河补给灌溉。
1: 我们的182团99%的农业灌溉用水就是来源于这个乌伦古河，断流的就是我们彻底这个井山植物就没有水源补给了。
2: 其实不仅仅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同样地处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金昌市也面临干旱缺水的困境。
3: 也就是没有有效来水，再不来水的情况下，可能基本调不出水来了。像我们这水库像去年的话，水域线就在这个未来周边呢，像现在的话，基本可能缩回是这个水面线已经缩回2公里左右了。
2: 金昌市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北麓本身就是全国110个重点缺水城市和13个资源型缺水城市之一。
4: 今年的降水量，比往年同期相比是1到7月份是偏少了3到4成，气温呢1到7月份偏高了20摄氏度左右。
3: 农业灌溉用水缺口在6000到7000万方水的这个，我们目前的可能目前缺水在50方左右。
2: 6月到8月。正是当地玉米授粉和灌浆的关键期，也是最需要水的时候。此时发生的旱情对两地的粮食产量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呢？
1: 这个玉米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穗儿，主要原因是在授粉的时候受到高温影响，没有收上粉。
2: 在182团的农田里，一排排玉米在烈日下显得无精打采。熊副团长随手掰下几个玉米，剥开苞叶，里面不是有虫，就是授粉不全。
5: 这个棒子的长度还没有一个巴掌长，照理说的话，它应该至少得有两个这么长。那像这样的情况多吗？
1: 不是太多，大部分像这样子也是灌浆，上面的秃尖比较多。
5: 那这种秃尖秃落的话，后期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1: 它的粒数已经形成了嘛，没办法去改变了。但是在粒种上可以做文章，确保它能够充分的灌上浆，保证它粒种。保证利润，保证产量。
2: 但是眼下的高温缺水却给他们的粮食保产目标带来极大的挑战。
5: 这里的地表气温呢究竟有多高，我呢专门去拿了一个温度计，给大家测一下，在太阳直射的环境下，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个地表温度究竟能达到多少度。现在的气温呢大概是在38-39度，大概40度的样子。
6: 哎，我们把它挖个坑把它立起来啊，这个都烫手。
5: 不到2分钟，这个地表温度啊已经突破50度了。由于这个表的最高刻度啊只有50度，也就是说地表温度应该远远高于这个表所能显示的温度。那么在这么干旱的情况下，温度又这么高，植物再喝不上水，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2: 除了玉米，其他农作物受灾同样严重。182团今年石葵产量预计下降20%。南瓜子产量预计下降30%，甚至一些树木也被渴死。千里之外的甘肃省金昌市，玉米生产

0: 也面临同样的情况。锦川区天生抗村的农民李开祥带着我们来到自家地头，随手掰下一根玉米剥开。
1: 今天是最害了，今天是一滴水都不下，把我们老百姓害惨了。嗯，你看啊，你看像这个，嗯，你看，哦，它假如
2: 气都不成，
1: 哎，假如一年封顶的话，嗯，这产量还可以。你看，就这么长的，就这么长的这个穗啊，嗯，你看这是多少了？嗯，哎呀，我个人认为啊，这2000斤都够呛。
0: 永昌县高谷城村李成明的3000多亩小麦，在今年的高温天气中也出现穗顶灌浆不足、空壳瘪粒的情况。
3: 你看，像这个。像这个上面，你看它上面这种梅子嘛，
4: 哦，就是上面看着是有粒儿的，但是里面是空的，是吧？
3: 哎，因为高温了，上面灌浆起的时候没灌上浆嘛。
4: 我们数一下，一、二、三、十五，
3: 正常就是40左右个。
4: 这两个16，16的话也就是32个粒儿。
3: 32个，嗯，节省了嘛。
0: 面对严峻的抗旱形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8月15日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要求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最大程度减轻干旱影响和损失。
5: 这个泵够大的？
3: 这个泵是280千瓦的。
5: 4个泵，那一天估计大概耗多少电？
3: 24小时差不多。超多得8000多块，
5: 8000块钱电费啊，是，成本太高。
0: 这几天，182团景林湖应急抗旱调水工程刚刚通水，熊光辉几乎天天来工地紧盯供水情况。
5: 这是我们182团最低的一个位置，它的水是平时是不使用的，它主要是用泄洪，它通过自流没办法到达田间地头，我们通过采取工程措施。把这个水扬到景山水库里面，总共投资1600多万元。
0: 除了实施紧急调水工程，182团还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增打抗旱井。
6: 国家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也管控的比较严。如果不是这个旱情的话，估计这个井都国家水利局都不会批的。就旱情的时候，它最多使用2个月，就是旱情一旦解除了，这个井马上就停下来了。
0: 与此同时，182团团长杨建也在积极对接协调乌伦古河流域水管站，争取更多水量。
7: 我们测算完之后，想扛到这个月底的话，还有将近小100万的这个缺口。希望在这个18号这一轮这个放水过程中，尽可能的把上游的一些水给我们调配下来，啊，保证我们把这个18号去坚持到月底。
8: 现在就是看上游来多大的水，给顶山给多少，尽量。多给一点，往下游这样给他卸一卸，尽量保证嘛。
0: 团场职工们也没闲着，一些有经验的老职工利用土办法，抽取排碱渠多年积存的碱水，增加水源。
9: 如果没这口井，我们这块地可能就是存在绝收，或者是损失非常大了。我们通过管道达到这个干渠里面，干渠里有一部分水进行稀释，稀释后它的盐碱性就会盐碱度就会下降。
10: 多上一点酸性肥料嘛，那就综合一下。那就好了嘛。
0: 目前182团所有的开源措施算下来，2个月抗旱期总共可增加约1500万立方米的水，但仍有1500万立方米的缺口。这个缺口就得从农业生产用水中省出来。
5: 常规年份就是我们老百姓是浇水浇8个小时，那现在我们是尽量的是让它浇到4个小时，
11: 浇水量可能少了有一半。
12: 没办法，能保住它旱不死，现在就行了。
0: 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刀刃上，182团大幅压缩灌溉时间。
5: 我们土壤里面的含沙量比较大嘛，很容易把水漏掉，所以我们今年是要求精准灌溉，灌溉它的根部，保证它的根层能够把水的全部吸收上，不至于往下渗。这样测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节约到1500到1600万方水。
0: 同时，团场农技部门还加强技术指导，要求农户增喷施叶面硅肥，缩小叶片气孔，减少蒸腾量，并严密监控虫情，增加防喷次数，严防病虫害大规模爆发。与新疆182团极致控水的办法不同，甘肃金昌市用了另外一个办法。
13: 就这个检测仪啊，这个它是太阳能的，它其实就是检测我们这个土地的这个伤情，包伤情包括

0: 温度还有湿度，这个实时我们在手机上面你看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低于60%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开始浇这个玉米了，其实就是这个玉米可以给我们说话了，我该浇水了。
1: 就在父亲李开祥为地里的玉米因浇不上水出现秃尖和花棒的情况犯愁时，他儿子李启辉种的2000亩玉米却长势良好，几乎没受干旱的影响。同一片地，同样的水量，父子俩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2: 这个呢，就是当地啊在前田地头安装的这个智能灌溉系统。这个系统呢，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天气、虫情和伤情的一个监测系统，另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自动灌溉系统。
0: 它可以自动开关这个水阀，它根据这个天气结合地里面的这个伤情决定开不开。假如说今天晚上要下大雨，我们就可以把浇水的这个情况我们往后推一天，就是其实又更一步就节水了呗。
3: 经川区有一部分地块大概就是3万多亩地是智慧灌溉，它比正常的咱们的节水地灌呢还要节水20%左右一亩地啊。
1: 李开祥一直不满儿子李启辉大学毕业回家务农，所以总是抵触儿子的新方法。前些年李开祥凭借20年种地经验，大水大肥产量确实压李启辉一头，但今年看到李启辉种地比他轻松，玉米平均亩产反而比他高300-400斤，他不得不服气。
4: 装这个水分监测仪的干啥，就是方方面这种情况就是很精确的就测住了，你这个需不需要浇水，需要浇多少水合适。你想我们呢不行，我们就是传统的这种盲浇，政府给我们配的那些水那是有效管控的，那前次浇多了后期没水了那咋办呢？
1: 如今李开祥也找来县里的技术员帮他测土壤伤情，指导他精准灌溉，父子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修复。
0: 包括这个快展行原来他也是不认可的，他就认为他们原来的一亩三行就是最好的种法，今年还是算听了我一点的，把这个快展行的这个就已经种上了。我们之间这个父子这个关系也慢慢的就也有好缓和了嘛。
1: 除了科技节水，甘肃金昌还在想办法利用现有条件应对干旱。
5: 甘肃省应该是23年提出的，就是要大力建设这个水棚子工程，大力推广这个调水池建设。金昌市目前是建成的这个10万方以上的这个调水池，实做9万方左右的这种调水池，就是做总库容是1250万方。
1: 这些调蓄水池，投入资金不高，建设周期不长，利用农村闲余空地就能建设，离田近，农民浇水十分方便。也省去了长途吊水的水量损失，在今年最旱的十几天里，它们发挥了极大作用。目前，西北旱区的玉米均已平稳度过灌浆期，进入腊熟期。尽管难以创造去年的高产，但保产丰收已成定局。
6: 能够保在1吨以上是没问题。
7: 增产这一块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保产是没有问题。
0: 干粮，我们说14水分的干粮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在2200到2300斤每亩。这个年景下面，我已经相当满意了。
8: 从西北抗旱一线，我们观察到，面对极端天气考验，各地干部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但防灾、减灾、救灾的课题远未结束，想让种粮人在灾害面前更从容，还需要各地持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1: 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0: 现场有没有瓶盖？
2: 那先来个瓶盖。瓶盖，快来来，咱这回找个瓶盖
3: 来，
2: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0: 对对对。
2: 哇，
0: 飞刀飞瓶盖。

0: 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啊？来来来，借我用一下。
1: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2: 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
0: 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3: 好，没问题，
0: 可以吧？那咱准备挑战，
3: 飞刀、画龙、点睛。
0: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4: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3: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1: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3: 对对对，
0: 没错，
1: 这可厉害了。
0: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4: 就是听声辨位啊，
0: 听声辨位。
1: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0: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1: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0: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4: 来。
1: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0: 似乎已胸有成竹。
4: 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3: 对对对，
0: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3: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啊，一刀把圈穿上。
0: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3: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4: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3: 可以可以，
4: 有信心吗？
3: 有，
4: 来，
3: 我试一下。
1: 来吧，我们准备。
0: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感应。哇，
4: 第一刀中。
0: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
4: 哇，差一点儿。
1: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4: 漂亮，
1: 这
4: 算，
1: 这都算，
0: 这其实已经3个了。
4: 漂亮，
0: 4个。当然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5个。
4: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0: 6个了对吧？
4: 6个了。
0: 7个，
4: 8个，
0: 还有最后2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9个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10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4: 漂亮，
0: 漂亮。
4: 倒计时10秒，10、9、8、7、6、5、4、3、2、1，哇，13个，
0: 挑战成功。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硬的苹果，哎，来了，哎，
1: 妮儿，
0: 啊，进吧，进来了。哎，
1: 进屋吧。
0: 啊，
1: 今天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回家陪他写。
2: 我要在沈姨家写。
1: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
0: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
1: 哎，
0: 燕儿，
1: 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3: 那多不好意思啊！只有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老公，行，那麻烦沈姨了。
1: 快坐。呀，
0: 嗯嗯，
3: 好。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3: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1: 喜欢吃就多吃点。
3: 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马进啊，就是被你迷得都得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就差一篇作文了。叫啥名啊？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
0: 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3: 你吃饭吧。
0: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3: 哎，吃饭吧。
4: 我再帮你盛点饭。
5: 不是，我来。哎，我来。
4: 嗯，哎，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5: 我送送你。
4: 不用。咋还跟着？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等着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哎，
1: 马哥。啥事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0: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
1: 嗯。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0: 我是怕你不舒服的，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城辉，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新华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了。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0: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1: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0: 那我去找找啊。
1: 哎，小猫，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来人，别走啊！哎，哎，二位，请坐。

0: 看看吃点啥，
1: 你点呗。
2: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盛点。
0: 行行行，坐着啊。

0: 我这没厕所，坐坐坐坐。
1: 那你自己写着，那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1: 吵吵吧火。
3: 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来来来，
1: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看，
2: 有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搁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2: 啊，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

0: 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
1: 吓唬我呢呗？
0: 吓唬你啥了？
1: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
1: 什么破玩意儿？
2: 怎么样？这个手势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1: 包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
2: 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1: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2: 明白。
3: 抬头，谁的？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4: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
3: 谁的？
4: 那就是我媳妇儿。
3: 可你媳妇说这不是她的，嗯？
4: 我不知道，
3: 别搁那装了啊！
4: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3: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没见过。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4: 听不懂你说什么。
3: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样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

0: 女孩骗得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3: 熟了。
1: 哎，快坐。
2: 哎，这一路，哎，你坐这儿。
4: 好。
2: 来杯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4: 我还好。啊，我还好。

0: 包，你先去。
1: 别动！
0: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2: 抓下绳子，
1: 别动！
0: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3: 好。
0: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3: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啊！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狠。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2: 那女的叫什么呀？
0: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2: 哪里人啊？
0: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2: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知道吗？
0: 不知道。
2: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0: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咋认识？师傅，哎，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哎，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
1: 啊！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你这是什么水准？
1: 咋了？
2: 来正好。出啥事了？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2: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0: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
2: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0: 我是他大哥，行吗？
1: 哎，是大舅哥呀。
0: 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
1: 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哎，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0: 唠啥呀？
1: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2: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1: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0: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1: 我没强迫呀。
0: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1: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2: 我不需要你保护。
0: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省省心吧。
1: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0: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1: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0: 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回家。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警队还有点事
0: 儿。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进贼了啊！哎，就搁这儿啊，瞅着没？不用警察，大院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儿躺下吧。
1: 别进去，嗯嗯，牛大力呀！
2: 嗨，大力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呀，
3: 大力呀，
2: 大力呀，
1: 妈呀，大力呀！
2: 你们这吓我一跳，我这整那个遗体告别似的呢。
4: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1: 这不挺好吗？
5: 你们三天留心穿刺吧。啊，
2: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1: 啥玩意儿？你快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2: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1: 哦，明白了，你没露富，你露脸我了。
2: 哎，
1: 妈。
6: 人牛总，这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篓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篓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睡那时候也给干了就完。
7: 我也嫌你嘴快呀。
1: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6: 没犯事吧？
1: 哪能呢，叔？
6: 没犯事就好啊。
1: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6: 好，我先回去了。
1: 哎，马叔，
7: 你们在这。
1: 王大哥，哈。
2: 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2: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1: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2: 哎，陆叔，
1: 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2: 那你想吃啥呀？
1: 随便整点肉就行。
2: 哎呀，
6: 吃肉。那啥呢？那镇镇。
1: 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6: 我咋这么待见呢？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你得听你爸。
7: 大力，哎，去吧你们啊，我走了。
1: 好，
7: 师傅。
1: 这
7: 这造，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5: 走走走。
1: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7: 行，那也行。
5: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好找老崔的。
7: 走了。
1: 好，拜拜。
6: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却有啊。放心吧。
1: 天意。
7: 再说。
1: 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赶紧抓起来。
2: 啊，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8: 咋，你也要蹭一顿？
1: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8: 哎，啥呀？哎，这点心啊，
1: 吃个不拉空吧你？
2: 你这还有跳子埋在身上，你别别别别弄那么，快给他吧，把那苗。
8: 娘的，
1: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
2: 这也太欺负人了。
8: 别提了。
2: 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跟你们吃上这顿饭。哎，李豪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1: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2: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
1: 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
2: 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 走，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9: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2: 那上来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
1: 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9: 走啊？为啥不走？
2: 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
9: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2: 燕波，真的。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袄袖子给你烫里头了，快快快。
1: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啊，
2: 拿着，
8: 把衣服换了。
1: 谢谢啊。
9: 你轻点走了啊！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我们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
8: 大仙，
9: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0: 借钱我出，借啊！你赚的钱得还我。一定啊！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啊？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1: 就管一顿呢，那咋的呀？你不得管他大力哥走了？你啥时候走？
0: 看吧，啥也不是。
1: 哎呦，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
2: 还有意思，吃你两顿饭就不过，
3: 哎呦，我架的。

0: 着了啊。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老妈，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不，老妈，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着落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

0: 你说老马，
1: 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老马，我熟人的钱被告发了。
0: 是不是提醒过你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你糊涂啊！
1: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0: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
1: 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面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0: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 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一条路啊！
1: 老马，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0: 辛苦了啊！哎，好久不见，
1: 吴兴，辛苦辛苦！哎，多少路走？哎，
2: 那吃饭吃饭吃，
0: 好，来吧，辛苦快乐，
1: 谢谢。
0: 哎，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1: 哎，让我先去忙了啊。
0: 丽丽啊，
1: 嗯，
0: 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1: 火车晚点了吧？
3: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哎，您是马奎同志吧？
4: 你见过的爸爸啊，
5: 对，真厉害，你说，我那亲家可没少提起。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那是。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6: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4: 叔叔好，
6: 哎，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4: 好啊，好啊，
6: 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4: 是是。
6: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

0: 庆的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
1: 首先，请郑辉来上场，掌声欢迎。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 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他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他说：“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呢。”
2: 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
1: 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0: 好。

0: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2: 马燕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
3: 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2: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5: 要未来做品牌，东鹏饲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哈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1: 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

0: 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爸，你就应该多解释一下。

0: 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去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1: 谁埋汰呀？我埋汰还是他们埋汰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啊，好，
1: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2: 澡堂啊，
0: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嗯，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得换了，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0: 我不去，
1: 这鼻子不灵了。
0: 我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零啥零啊，废了，
1: 完了，
0: 就剩下牙了。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可咋当师傅啊？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3: 行行行。
0: 哎，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3: 哎呀，咋听一道了。
0: 我还能把你卖了，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
3: 那可不一定哦，
0: 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3: 为啥呀？
0: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哟，
3: 能看门呗？
0: 那不比狗强啊？
3: 行行。
0: 哎呀妈，雪挺厚啊。
3: 哟，
0: 啊。
3: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0: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3: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喝点儿？嗯，
0: 哎吧，哎，哎，
3: 你
0: 别摸我这手，
3: 一会儿喘不上劲儿。哎，来，探着探着，哎呀，小心谨慎。
0: 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这啥味儿啊？嗯，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3: 闻着呢。
0: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3: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0: 你家呀？
3: 嗯。
0: 哎呀，上你家吃饭。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得我得
2: 准备。
0: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1: 毛病是没有。
0: 嗯，
1: 那啥，
0: 咋呢？
1: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0: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
1: 啊，
0: 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1: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多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1: 哎，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那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1: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0: 哎呀，急啥呀，
1: 还赶不上车了。
0: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1: 嗯呐，
0: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好，
1: 那啥，
0: 嗯，
1: 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1: 马奎，
0: 嗯，
1: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整两拳
0: 啊！
1: 整两拳，
0: 倒两圈，
1: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
1: 嗯，
0: 来，哥俩好
1: 啊，俩好，
0: 魁
1: 手
0: 啊，
3: 溜溜手啊，八匹马呀，上起来喊溜溜。六啊，
1: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0: 哎呦哎呦
1: 啊，
0: 挺狡猾，
1: 整我呢你啊。
0: 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来吧。
1: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1: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0: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怎么没事吧？哎，哎呀，说话呀！
1: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快给，
1: 给我搁嘴里。
0: 行吗？
4: 马叔，王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彤。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挺好
1: 的。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
3: 好吧，好吧。贾贺，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他，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4: 也是。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已经跟他们说了。
4: 对对对，
3: 等下个月重点查，
4: 人多力量大。
5: 哎呀，小周，嘿、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5: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5: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4: 还真是。
5: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5: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6: 下次吃
2: 啊。好，
6: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哎，
5: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6: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6: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哪都好。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没，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啊，马哥，
0: 嗯，
1: 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0: 真是。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0: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1: 马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

0: 段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0: 就听我的吧。

0: 燕子，你这，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1: 没事，我
0: 不。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啊？
1: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1: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沈姨呀，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1: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1: 哎，算了。没事，我也没有呢。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1: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哎，行，说吧，咋回事啊？
1: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1: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燕子，就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
1: 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嘿嘿，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嘿嘿，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3: 好，
1: 嘿嘿，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3: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

0: 心绞痛了。
1: 那昨天呢？
0: 昨天晚上他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儿。
0: 那我出去玩了。
2: 作业写完了吗？
0: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0: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2: 那不是因为咱俩，有什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2: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2: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2: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2: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2: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2: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3: 老妈，
2: 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妈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3: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哪了吧？
1: 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宝剑，你看家啊。
2: 嗯，好。
3: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1: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4: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3: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
4: 你说咋了？你想干？
1: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4: 啊，爸在呢啊。
3: 你想干，想干。
4: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3: 跟他没关系，
4: 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去干去去干去。我那意思，我错了。
1: 你错了吗？
4: 我没错，你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这还有孩子呢，别动手。
1: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4: 你干啥呀？
2: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
4: 这没你事，
3: 你给我滚一边去，抄书去。
2: 又抄啊？
3: 抄去。
4: 哪去？
3: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1: 咋办啊？马哥，
3: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1: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3: 哎呀，用前科呀！
1: 真不是我。
3: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1: 你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0: 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5: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3: 你姐呢？
2: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3: 去谁家？
2: 我姐夫。
3: 谁是你姐夫？
2: 沈王哥呀。
3: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
2: 爸，你干啥去？
3: 好好写作业。
5: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3: 马燕，你给我出来！
5: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3: 马燕，
5: 还有我母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3: 出来！
5: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3: 马燕，
5: 啊，来了。
3: 王永哥，计谋得逞了吧？马燕，走。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4: 师傅，你这说啥呢？
3: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5: 你们俩孩子。谢宗，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
1: 你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2: 腿别拉了。
0: 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啊？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1: 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2: 我没怀孕，
3: 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2: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一位短视频创作者。
1: 老铁们大家好，准备搞一场丰收宴，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
0: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丰收宴席的筹备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2: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老铁们大家好，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
3: 每年呢，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0: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1: 来，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胖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0: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1: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3: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1: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去啊。
3: 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1: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0: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鱼网收上来。
1: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把它挂了挂了。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火腿。来吧，这条老沉了点。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呦，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一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火嘴唇子。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个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莲，这个20斤的 漂亮吧？二十多斤大白莲啊，漂亮吧？哎，
4: 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两片网没洗呢，太开心了。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忠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
1: 太帅！
0: 这让张耀忠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1: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还有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呀，风车。那个吹的咿呀香有味，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开心。
0: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忠，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4: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咔咔新鲜，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的。
1: 太过瘾了啊，丰收了，老铁们，鱼都丰收了。
0: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忠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4: 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对方热度，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这个葱中间剁一下头啊！哎呀，你看看，你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哎，你看看漂亮不？
1: 漂亮漂亮！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2: 因为我们这个澳龙湖啊，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肉质鲜美啊，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就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伙。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3: 再来5分钟。

0: 吃饭呢，
1: 我，哎呀，
0: 鱼是什么呀？
1: 好了，
0: 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单纯张老五。
1: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就嫩
0: 嫩新鲜
1: 啊。
0: 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到这儿来，啊？
1: 没问题，几点的？
0: 你早上，你帮6点多钟。 你就把老小接吧，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们啥呢？咱们可能没点吃饭，因为咱当天咱是为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哎。
0: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没花多少钱，能花多少钱吗？
2: 没花多少钱，这多少钱？那有个数吧？
0: 哎呀，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少钱。
2: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0: 就花多少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2: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少钱。
0: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少钱有问题吗？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2: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
0: 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没那个没多少是多少？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呢？
3: 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吵，别吵你这事儿了。明早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他们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2: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这丰收节上了。
3: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0: 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
1: 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咋过呗？
0: 这你说的那还是过日子还不过了？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儿我也借了好多。
2: 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1: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0: 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啊，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2: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说啥呢？
1: 我咆哮了。 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
0: 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
4: 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张耀忠的丰收宴席能否顺利完成？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 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1: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慢点开，来了来了来了。
5: 哪个是？
6: 那个。
5: 哎，
6: 你们搁哪儿呢？
5: 大爷你好。
6: 哎哎哎，好。哎呀，那这钱
5: 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6: 七十多，
5: 七十多，
6: 三十。
7: 我这没老长时间了，
5: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走走走。
8: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5: 我怕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有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一
9: 点。没有，
5: 谁家收苞米啊？
9: 中午都没敢上火。
5: 妥了妥了妥了。
9: 说啥嘛？我就想动火。
5: 回来，说你好说。哎，
6: 搁上面哪说？
5: 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这口不够，这个。啊！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9: 那这是。
5: 这是烟囱是吧？
9: 啊，对。
5: 我摸着这个。
8: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5: 我是啥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
9: 是。
5: 第一个，你不在家，

0: 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知道那必须马上来。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1: 你上去啊？
0: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1: 铁皮，像铁皮似的。
0: 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见爸爸没有了，先过成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3: 行，大弟，咱家不光有玉米。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着唠着，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3: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3: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啊、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3: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2: 行
4: 是吧，
3: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哎、太好了，
2: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3: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3: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吧？
3: 哎，漂亮漂亮。
4: 哎，
3: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你看这玩意儿
3: 挺好。哎，稍微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3: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老五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着吃
3: 啊，就煮点饺子。
2: 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
3: 是不是、啊、
2: 快尝尝快尝尝。
3: 我准备先来个饺子。
4: 哎呀，
3: 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

0: 子，张耀中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1: 等一会儿呢？
2: 还等一会儿啊？
1: 那个才刚开始。
2: 这来多少了？现在？
1: 现在来快得100人吧？
2: 快100人了。
1: 嗯。
3: 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1: 对了。
3: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0: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中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3: 哎，老张，找烧鱼。
2: 二五。

0: 他马上到了。
1: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1: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呢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对。
1: 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给我使劲吃。
4: 入座
1: 人。来，
2: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1: 一开始呢，就是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一个关于王者的传奇正在续写。人与虎，领地与生存，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狭路相逢。是恐惧还是敬畏？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3: 你敢和东北虎做邻居吗？注意，是活的野生的东北虎，不是动物园里饲养的老虎。你和老虎之间也没有围栏保护，相信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古堡陈就是个例外。截至2024年，他和野生东北虎已经做了22年的邻居。2019年5月5日，距离古堡陈家1000米以外的山上，一只东北虎意识到自己被偷拍了，他赶紧扭头转身就走。2020年1月7日，这只东北虎在古堡陈家西边700米外的草丛里低着头晃来晃去，它在找什么？2021年2月7日，大雪过后，一对东北虎母子在距离古堡陈家300米的树林里拍下了一张亲子照。2023年11月18日，这只东北虎在距离古堡陈家不到200米的水塘边拖走了一只梅花鹿，这是它今晚的夜宵。同样是这一年，还是这一只东北虎。12月3日，老虎拖走梅花鹿不到半个月，他竟然大白天直接走到了古堡陈的家门口，还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样的东北虎视频和照片，古堡陈还有很多很多。

0: 都成了东北虎的邻居。古堡城是众多邻居中最特殊的那一个。2002年，古堡城在沙金沟承包了80年领地，种植人参。刚搬到沙金沟，古堡城和妻子就听说南边2000米外的牧场里经常有牛被老虎吃掉。
1: 一夏天吧，能咬死好几个牛。
0: 明知与虎为邻，但古堡城实在是舍不得走，因为他种下的人参已经初具规模，多长一年就能多卖不少钱。古堡城舍不得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住在这里。但没过多久，一位串门的邻居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2: 老唐头溜的时候，在河边看着这个水，河边里边有这个就是老虎走的脚印儿，他就给我们告诉了，哎呀，这嘎子挺危险的，老虎那个得咱们你家跟前的小河走了。
0: 古堡城知道那条小河离自己家还不到20米远，也就是说老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家门口走了一遭。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人参渐渐长了起来，为了保护身地，古堡城准备安装一批红外相机用来防盗。但关于老虎的传闻越来越多，古堡城也不得不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每次进山，古堡城都得拎着一把镰刀，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在他面前会窜出个什么东西。因此他不断地用镰刀敲击树干，来驱赶附近未知的危险。
3: 那就隔几步
2: 啊，就得敲一敲，要不他提前给他个动静。特别猫科动物，他白天睡觉嘛，铃铛在哪睡觉你不知道啊，你踩到他跟前的人他就危险了，是吧？
0: 古堡城的方法很是灵验，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山里都很安全，而他最担心的老虎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下心来。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意外就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不断被云遮住，山里没有路灯，视线非常差。大概9点钟，古堡城睡不着，来到小河边摸螃蟹。这么大一座山里只有古堡城一个人，他的四周都很静，静到只能听见小河流淌的声音。但这样的寂静并没持续多久，突然河对岸一声异响打破了寂静。毫无准备的古堡城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2: 我就听着前面石头哗啦哗啦哗啦响。
0: 摸螃蟹不用带镰刀，这会儿古堡城就没法用刀敲树吓退对面的东西。摸不清状况的古堡城赶紧冲着河对岸大吼一声。
2: 我就那么喊一下，我说轰一下。
0: 吼叫既是警告对面，也是给自己壮胆。但昏暗的月光下，古堡城什么都看不清。他随后听见了一阵忙乱的声音离开河边，紧接着就是一阵树枝噼啪乱响。那是什么东西？古堡城很害怕，害怕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只好站

0: 在原地。几分钟后，河对面完全没了动静，古宝臣还是很害怕，他再一次发出警告。
1: 没动静以后，我这样，我先往前走，还有点害怕，然后我说，
0: 不幸的是，对面竟然也传来了回应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虎啸。
1: 然后
0: 古宝臣从声音判断，回应他的应该是一只野猪。野猪也很危险，他赶紧跑回了家。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第二天天一亮，古宝臣立刻赶往河对面。他之前在这里安装过红外相机。红外相机里，下午4:08，一群野猪急匆匆地在附近走过。古宝臣昨天晚上遇到的，应该也是这群野猪。他们返回了河边喝水。古宝臣好奇地继续翻看录像。他做梦都想不到，一只老虎出现在了下一张照片中。
1: 这你看，这就是我的山上。这可以放
0: 大一些。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古宝臣最怕老虎，老虎就真的来沙金沟了。
1: 这是我家的山上跟山下，它是山上，因为我这个看山嘛，为了看山，不让人家来偷我的人参，我就得山上也安这个录像，山下也安。
0: 老虎走在土路上，眼露凶光，咬牙切齿。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古宝臣却仿佛听到了它愤怒的吼叫声。这是一只雄虎，古宝臣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雄虎的体型通常都比同龄的雌虎大。这是雄虎，这是雌虎。雄虎的体重平均也要比雌虎重40千克。此外，雄虎的脑袋大多又大又圆，脸上还长了一圈白色的短鬃毛，霸气十足。而雌虎的脑袋对比起来则要秀气不少。照片里这只东北虎的脑袋溜圆，白色的鬃毛也清晰可见，它正是一只野生雄性东北虎。古宝臣想起了那群野猪，这只东北虎大概是为了他们一路跟了过来。老虎是猎食者，野猪是它的猎物。一只老虎每年至少要捕食50只鹿或野猪。在珲春，老虎吃野猪的故事人们经常听说。那么昨晚自己偶遇野猪群的时候，老虎会不会也躲在附近呢？完全有可能。一阵寒意迅速地传遍古宝臣的全身，这太惊险了。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野猪，而不是潜伏在野猪身后的东北虎。这只雄虎看上去很恐怖，但只有古宝臣知道，其实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宝臣家800米外的树林里。东北虎毫无征兆地闯入相机画面，打破了雪地午后的宁静。那只虎，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的目标不再是野猪，也不是梅花。

0: 露或者狍子，而是玉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此时此刻，这只东北虎真是在盯着雪地上的玉米看，专注又可爱。这是红外相机在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点拍到的视频。古宝晨打算下山过冬，他就把吃剩的玉米倒在了树林里，省得背下山去太麻烦。
1: 我就要下山了嘛，我那个咱们都是整的粘苞米，吃完了剩下也没啥用了，我寻思什么野猪了他们来吃，我就给他扔这道上了。
0: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天后前来赴宴的不是野猪，而是爱吃野猪的东北虎。
1: 没寻思老虎到这里也来闻一闻。
0: 这只东北虎大概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玉米，因为下一秒它就仔细地闻了起来。它的鼻子一扇一扇，或许在想，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因为老虎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它只是闻了闻，立刻就离开了。这是这只东北虎在沙金沟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开春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下一个冬天，古宝晨也没再见到过它。他猜测，这只东北虎是为了寻找更大的领地、更多的食物，才离开了沙金沟。毕竟对老虎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1: 就像我这有7只老虎，你看着了，它顶多有1只2只得这嘎达就够了，那些它自己去发展领地了。
0: 这只虎离开了，但沙金沟还常年活动着另一只虎。古宝晨与它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2021年2月7日，距离过年只剩下3-4天时间，古宝晨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老虎的问候。红外相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上午8点50分，这是一对老虎母子正在雪后的树林里散步。
1: 2021年时候，这个二月份过年前后，我去那个换电池，然后换电池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是什么？有一个一大一小老虎。
0: 红外相机在工作时会发出微弱的声响，在野外人类几乎听不见，但老虎却听得很清楚。于是这对老虎母子在望向镜头的那一刻就被拍了下来。
1: 这个相机离它也最少有20米以外，但是呢，它的耳朵非常好使，那么老远的距离，你看它都能看到这个听着这个声了。
0: 照片中，虎妈的脸即便被树枝挡住，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红外相机。涉世未深的小老虎则一脸天真地看着相机，十分可爱。这是古宝晨和这只小老虎的第一次邂逅，后来他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只小老虎是古宝晨看着长大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6日下午6点43分，距离古宝晨家20多米远的草丛里，有2盏灯沿着山路从远处一晃一晃越来越近。这当然不是灯， 而是东北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膜，就像一个反光板，可以反射光线，因此在夜间它们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发光的灯泡。这只东北虎慢悠悠地走着，一直走到古堡陈家门前一处黑色塑料馆时，它才停了下来。也许是太过好奇，它对着塑料馆闻来闻去，前后折腾了一分多钟。也许它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看，它尾巴一扬，瞬间撒了一泡尿，把这里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古堡陈认出了它，就是当年的那只小老虎。它已经长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宣示领地。五天后，这只东北虎又来宣示领地了。它走到了熟悉的草丛处，先是闻了闻，随后就对着草丛再次扬起了尾巴。我们再看一遍，老虎下山，嗅闻草丛，转身撒尿，它再一次确定了古堡陈家就是自己的领地。
1: 你看他那个走到这儿哈，你看闻闻，他就得这嘎子撒尿留记号，哎，就这么呲儿下。
0: 对于老虎，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三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看得出来，黑色塑料管和附近的草丛，这两处地点他非常熟悉。都有它的标记，
1: 到这就撒一泼尿，去撒回来撒，到那儿也是那样。
0: 视频里这只老虎第四次路过古堡陈家是在10月16日，这次它没有撒尿，而是向小溪走去，
1: 从那边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走到这以后，就趴下这水沟里，趴着水沟就像这么趴着啊。就得这个位置上，这就这么趴着这么喝。
0: 这一刻是2023年10月16日晚上8:41。这只老虎巡视归来，它没有喝水，而是望向右前方，那里是一片领地。夏天的夜里，梅花鹿很喜欢来这片领地觅食。但现在是冬季，草都枯了，老虎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无奈的它只能趴在河边喝水止饿。
1: 走到这嘎子就直接就这么过这儿，开始就拿舌头舔，就像猫一样那么舔舔舔。
0: 它应该是渴坏了，像猫一样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水，
1: 喝了最少也有一分钟是超过呀，喝水时间。
0: 喝完水的老虎放松了许多，舔了舔嘴唇上的水珠，直起身子向左看去。事后古堡陈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方向正是他的家。
1: 他看见了我这屋里哈，我是点着灯，这时候才那个，也不是那么太晚，你看才8点来钟吧。他就是瞅着这个房子，往里边瞅。
0: 庆幸的是，在山里生活的古堡陈，每天都会在黄昏之前早早地锁上院子门。或许，这就是古堡陈和这只老虎之间的默契。古堡陈只在白天出门，而老虎也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但意外还是出现了。2023年12月3日，古 古宝晨下山采购生活物资，

0: 几天后，
1: 看看这老虎刚走的脚印。
0: 当他返回时，发现家门前又多了几个虎脚印，这很反常。以往老虎最多只是在他家附近走一走，这一次竟然来到了大门口。翻看红外相机，古宝臣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老虎这天来的时间竟然是下午3:51，他来早了。这谁都没想到，老虎竟然在这个时间出来了。
1: 你看他这是不是往院子里瞅也是啊？你看，
0: 回看这段视频，太阳依旧挂在天上，地上的残雪被几道车辙撕开，那是古宝臣开车下山时留下的印记。那只老虎今天起得确实有点早，他走到古宝臣家门前时还扭头往院子里看了看，然后继续往前走。待老虎慢慢走到镜头前，我们终于有机会拍到了他的一张近景照。和2年多前相比，可爱依旧挂在脸上，但多了几分成熟与威严。一只野生东北虎的寿命在10到20岁之间，3岁的它即将成年。它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个正在走秀的模特。
1: 还东张西望了呢哈。
0: 看完这段视频，古宝臣有些后怕，多亏他和老伴儿当时没在家。但古宝臣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没过几天他又经历了一段噩梦。那天下午时针刚过5点，正是人们收工的时刻，古宝臣却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他要去附近的树林里安放红外相机。这个行为极其危险，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老虎活动的时间到了，现在进山很有可能遇见老虎。古宝臣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心存一丝侥幸。
1: 当时好像离着近嘛，我就去这个，我没寻思老虎能有，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去下去了，我寻思到那几分钟就下完。
0: 可惜他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古宝臣刚走到树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虎啸，没有任何预兆。
1: 就在这儿，我正在这下着过程中，然后那个声音特大，特瘆人。
0: 这不是彩排，这真的是老虎的叫声。
1: 反正声音特别大，最少也有可能100米以外吧，可能那也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粗，像牛似的那样声。
0: 古宝臣差点瘫坐在地上。
2: 那您当天就听到虎叫，您就回去了吗？
1: 啊，对呀、啊，就扔这儿了，不管了。嗯，没有时间再来管这个什么拎相机啥的，就快点跑命啊！
0: 古宝臣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直到进了院子，他丢下砍刀，立刻把院子门锁了起来。刚刚妻子正在院子里抱柴生火，老虎的吼叫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3: 叫声可那什么，可吓人了，挺瘆人的。
0: 古宝臣让妻子赶快进屋避虎。
1: 老虎来了。
0: 妻子把柴一扔，冲进了屋里。当晚他们连饭都没吃，缩在炕上等待天亮。
1: 我们那个就是上厕所。

0: 都拿个那个尿桶不出来尿。
1: 这次虎啸事件成为古宝臣心里的一段阴影，后来他连做梦都经常梦到自己遇到老虎。
0: 是不是没看着老虎，也是走到那嘎达，他们就是头发一扎一扎的。
1: 其实真不该做这样的梦，因为很快他就梦想成真了。事情发生在2024年，这天下午刚过5点，在家里躺着的古宝臣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0: 我去看了，
1: 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0: 我一走这儿，哎呦，老虎走到这儿了！
1: 天哪，老虎上门了！这就是古宝臣当时拍下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却惊心动魄。古宝臣过去看到的老虎再吓人，也冲不出电脑屏幕，但现在活生生的老虎实打实的就在家门外，
0: 很吓人。不害怕是假的，假的。
1: 今天没出门，甚至没在院里待着，可真是运气好。古宝臣也算反应快，没愣几秒钟，就赶紧抓起手头的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幕。
0: 这样的话，我就马上我就那什么，把这个相机拿下来。哎呀，着急啊！那时候拿下以后，这个窗户是这样关的嘛，我又开开窗户。
1: 为了拍老虎，古宝臣真是豁出去了。一阵手忙脚乱过后，古宝臣举起相机，可因为太激动，竟找不到老虎了。
0: 又激动是又害怕，也找不着了，就
1: 因为东北虎也正在忙着赶路。
0: 我开窗户时候，它声音它知道，我这开窗户，它就走得更快了，没瞅我，就直接就往前这么走了。
1: 空气仿佛凝结住了，古宝臣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行，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东北虎也在一步一步走远，他必须马上镇定。终于相机追到了老虎，古宝臣也按动了相机。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背后的故事却很惊险，因为从院外小路到古宝臣的窗边只有不到20米，真的太近了。
0: 你说就这么近，他要来的话直接就扑过来了，还哪有这点玩意儿，啥也不当了。
1: 古宝臣曾以为这对老虎母子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2年过去，他只看见小老虎慢慢长成了大老虎，却再也没看到过虎妈。
0: 我是听专家那么讲，有领地馈赠，可能这个母亲呢、是父亲啦、把这个领地给他了，他给了孩子了。他
1: 为了小老虎能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的妈妈选择另寻领地。好在这只小老虎也很争气，它成功保护了妈妈留给它的领地，在沙金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2024年6月25日下午，摄制组正在古宝臣家拍摄。
0: 你必须有充足的这个东西，这才能引这个老虎才能生存吧，是吧？
1: 接近尾声时，古宝臣发现这只老虎又来了。
0: 哎呀，这老虎这2天又在这走了一趟，你看这脚印，老虎脚印，这老虎不小啊，你看这脚印多大，
2: 它挺清晰的是吧？
0: 啊，你看这不是，这是我们刚走的脚印，它刚在走的就是这样走的。
1: 摄制组拍下的这个脚印正是那只东北虎留下的。
0: 我就是这个手机，你看看这手机这个它这个垫儿， 这个手机大伙都知道，都一样标准的这个，你看这么长，你看这最起码也是10公分以上有。你看他这个脚印多清楚啊！这是我们刚才汽车压的这印儿，是不是？
3: 哟，这个脚印很明显啊。
0: 嗯。
3: 而且还很重，看着哈。
0: 啊，它重量大的，你看它踩多深呐、啊。虽然是这几天下雨下的也、也下的也大，每天都在下嘛。
3: 嗯。
0: 然后他这也是踩的还是很深的这个印儿。
1: 由于不知道东北虎是否还在附近，摄制组和古宝晨立刻离开了沙青沟。古宝晨在沙青沟待了22年，他和老虎们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开始，古宝晨无比害怕这种传说中凶猛又残忍的野兽，但经过几千个日夜的相处，古宝晨发现真实的东北虎和人们印象里的并不一样。
0: 虽然它是顶层的这个叫食物链的顶端，它也不把这个底下的都破坏、啊、
1: 如今古宝晨将很大精力投入在了记录东北虎等野生动植物方面。
0: 我是想这个中俄边线这么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科学家长期的在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想充当这个人，作为一个记录者，
1: 保护野生东北虎，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这片大地上不同的生灵，也包括我们自己。

0: 杨宝军是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的一名村民。2018年9月17日，杨宝军像往年一样要进到山里去采松子，但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这大家伙，那个成年虎绝对是成年虎的大家伙。
0: 2017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运行，在这个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1.46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区里，分布着广袤的原始天然林。这些林地是上百种动物们的家园，得益于人们的保护，东北虎的数量年年增加。因为各有领地，人与虎其实并不常见。杨宝军要去村子北边的大山上采松子。这座山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山的面积很大，山沟又多，天然针阔混交林中生活着许多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它们在这片山林里觅食繁衍，在这里安了家。而这些有蹄类动物也吸引着它们的天敌东北虎。杨宝军之前就听说附近的村民曾在山里看见了东北虎的脚印，想到东北虎，杨宝军一度也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又转念一想，这座山这么大，自己要是能碰上东北虎，那运气也太差了。然而怕啥来啥，
2: 那个松鼠哈。
0: 这天杨宝军真的就遇到东北虎了。
2: 向前走吧。
0: 那天杨宝军像以往一样穿着结实耐脏的工作服，在茂密的林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0: 他一直走到了一棵红松树前才停下。今天的第一次收获就在这棵树上。
1: 我这阿桃喜欢穿的。
0: 穿戴完毕，杨宝军双手抱住红松，一只脚卡住树干，另一只脚蹬了上去，两脚交替用力，不断攀爬。杨宝军刚向上爬了没几米，突然他听得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2: 树底下怎么有树枝咔嚓咔嚓在动呢？
0: 他非常确定树下没有别人，但自己又没有听错，的确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
2: 我们上山人啊，什么一后面有什么东西，一踩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听出来。
0: 杨宝军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因为能踩出这么大动静的动物绝对是个大家伙，他根本惹不起。
2: 他再轻，他也是二三百斤东西，他怎么也能踩着树枝子吗？
0: 杨宝军又快速向上爬了几米，他觉得自己应该安全了。这时他才壮起胆子回身向下看去。
2: 回身往下一看，一只相当大的两米多长大老虎得从我身后就路过，从我树底下路过。
0: 东北虎，真遇上东北虎了。不看还不要紧，这一看吓得杨宝军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杨宝军知道老虎能够跳得很高，但现在自己距离地面只有五六米，树下的东北虎一跳就能够到它。杨宝军顿时眼前一黑，又不得不迅速冷静下来。他下意识地赶紧抓住树干，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上爬。
2: 这个撩大麻腰是我最安全的时候，我回头看看他，我喊呐，人家不在乎，唰唰，人家走，他走，他一点没在乎我，就是，不当，没当我当回事。啊，给我他妈吓我跳还。
0: 杨宝军复盘了刚刚的几分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只东北虎一定早就到了这里。也许他本打算从这里过路，但杨宝军的到来打断了他的计划。东北虎应该躲在树丛里，看着杨宝军过来，看着杨宝军穿脚渣子，一直等着杨宝军爬上了树，他才从树丛里出来继续赶路。此时树上的杨宝军手足无措，可那只东北虎却松弛得很。
2: 慢慢溜达玩的，就是溜达玩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慢慢的走就过去了。
0: 现在东北虎已经从树下走过去了，杨宝军的双手还是止不住的发颤，不得不继续牢牢地抠紧树枝。虽然此刻杨宝军看似安全了，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东北虎也会爬树，爬个八九米都不是问题。紧张的杨宝军又继续向上爬，幸好红松的树枝有很多分叉，可以当作抓手和脚蹬子。杨宝军一直向上爬到二十多米高才停了下来。现在东北虎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但他走没走远，还在附近呢。
2: 红松是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嘛，你山顶上那往底下

0: 看就看不清楚了，都树叶挡上。
1: 在20多米的高度，杨宝军的面前被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现在下去，有没有可能正好撞上东北虎？
0: 树墙树尖儿，底下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1: 杨宝军心想，万一那只东北虎走累了，就近躺下休息，那他今晚只能在树上过夜了。但杨宝军早已不是20-30岁的壮小伙了，50多岁的身体可扛不住秋季东北山里的凉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呼叫救援。杨宝军知道，今天进山打松子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在树顶不停地叫喊着，希望能得到同伴的回应。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但是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任何人听到他的呼救。
0: 他是东一颗西一颗的那种天然林嘛，东一颗西一颗的，我打我的，你怎么你打你的去，互相之间喊不着，越打越远，越打越远，分散了就。
1: 杨宝军的心彻底慌乱了，他知道此时此刻陪伴着自己的恐怕就只剩下这只东北虎了。杨宝军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联系家里人，但是这深山老林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无论他打给谁，听到的始终是冰冷的提示音。嗓子也喊哑了，手机也没信号，杨宝军彻底绝望了，现在不会有人来救他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看似很快又很慢。杨宝军在树上已经待了1个多小时了，附近很安静，东北虎是不是走了？
0: 我就憋着往下。
1: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一咬牙下到了地面。他慌乱地瞧了瞧四周，确定没什么异样。双脚像踩上了风火轮似的飞奔下山。杨宝军安全了，他开玩笑说自己太瘦，东北虎瞧不上。
0: 他对人不感兴趣，对我瘦小子不感兴趣。
1: 其实不是，东北虎作为独居动物，很少会主动靠近人类，因为东北虎专吃四只脚的有蹄类动物。而人是两脚动物，根本不在他的菜谱上，所以东北虎对人没什么兴趣，甚至东北虎还很怕人。体型大、长得高的动物天然具有压制力，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对很多动物来说，直立行走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0: 什么东西他也怕人，我跟你说，老虎会在人，他也躲着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得给你碰面，要不然老虎不会给你碰面的。
1: 不过，话虽如此，有了遇虎的经历后，杨宝军就很少进山了。即使需要进山，他也会找来同伴，从来不独自冒险，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0: 前的这片幽邃的大山里，还有东北虎在看不见的地方觅食，巡视领地，繁衍生息。不打扰，就会相安无事。2015年，徐艳春加入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成为了一名巡护员。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野生东北虎，巡护队在珲春城外的大山里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想要拍摄它们。比如这台相机就拍到了一只梅花鹿，树林里响彻着婉转的鸟鸣，这只梅花鹿似乎对地上的草叶很满意，因为它吃了两口后对着红外相机点起了头，仿佛在说味道好极了。这台红外相机在冬天还拍到了一只狍子，它真的好痒。它抬起后肢，努力地把头向下压，想用脚来给身上止痒，可是痒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忙得它都快冒汗了。夜里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两头野猪，它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大雪纷飞的天，它们俩却互相追逐，转来转去，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巡护队员们知道东北虎很有可能也会来到这边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野生东北虎的猎物。红外相机至少两个月要进行一次维护，巡护队员顺便也会检查有没有拍到东北虎。那天徐艳春和同事杨昭进山维护相机，停车后又徒步走了300米，很快来到了一处红外相机前。不久前，这台相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老虎是在2019年6月15日凌晨5:30被红外相机拍到的。夏天天长，此时天已经全亮了。这只东北虎对准树干撒了一泡尿，这是东北虎标记领地的方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凑上去闻了闻。
1: 对，
0: 等徐艳春和杨昭来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4.5小时。他们推算，这只东北虎肯定已经走远了。两人放心地维护着相机。每台红外相机都安装了8节5号电池，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更换电池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徐艳春刚刚打开电池仓，蹲在一旁的杨昭就听到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怎么耍？
0: 徐艳春一门心思忙着换电池，什么也没听到。
2: 没听清啊，
3: 老虎叫，
2: 这狍子叫唤嘛。
0: 狍子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生性单纯，长相呆萌，好奇心又是出了名的强，一举一动常显得十分可笑。
2: 因为那狍子嘛，它傻狍子嘛，它见人以后或者它受到惊吓以后，不像别的动物偷摸跑，不，它要它叫几声。
0: 但杨昭心里却不。

0: 这么认为。
1: 你听怎么像老虎呢？
0: 因为就在六个月前，杨昭曾在山里听到过东北虎的叫声。东北虎一向昼伏夜出，晚上出来巡视领地和捕猎，白天则会躲起来休息。但是他今天的床会不会就在附近？
1: 老虎这东西它不需要找窝呀，它想休息就休息，想爬就爬。就我们做足迹跟踪也是，经常有这个老虎过迹，走累了它就爬一会儿。
0: 其实杨昭说对了，红外相机拍到的那只东北虎它真没走，不仅没走，说不定还在树林里冷眼注视着他们俩。两人结束争论，继续工作。可是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几秒钟后又是一声响，这一声别说杨昭，就连徐衍春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北虎在吼叫，这就是虎啸。
1: 徐哥，老虎，走吧，赶紧走，快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快点，快走，别走虎。
0: 其实人类在野外遇到东北虎绝对不能随便就跑，因为人一跑就会激发出东北虎的狩猎本能，你越跑它越追。而东北虎作为大自然中顶级的猎兽，每秒最快能跑出20米，人类不可能跑得过它。但杨昭之所以打算跑，是因为他已经判断出东北虎离他们还有些距离。
1: 因为当时他这个声儿比较远，如果说很近的话可能也不敢跑了。
0: 汽车就停在300米外，上了车就安全了。杨昭呼哧呼哧地跑出去几十米后，惊恐地发现徐衍春没有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徐衍春还蹲在原地捡电池，他竟然一动没动。
1: 快走，徐哥，快走，快走。
2: 等我射完以后，我一瞅杨昭人没了，就是离我能有，就跟前是没离，能有将近100多米了。他跑那儿，我说不用着急，没事，我说老虎下不来，我说老虎要下他早就下来了。
0: 顶着东北虎的吼叫还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徐衍春的胆子大，另一方面是他实在想把工作做完。
2: 但因为当时那个点位我们走了以后还再来一次，
0: 直到八节电池都换完，关好电池仓后，徐衍春才赶紧站起来朝着汽车跑去。临走前他还不忘拿上杨昭刚刚落在地上的背包。徐衍春很快就追上了杨昭，两人一口气跑到了车上，立刻发动了汽车。看来河山村的这片大山今天不欢迎来客。但他俩并没有回城，只是转道去了另一座山继续维护相机。

0: 这次浴虎经历对巡护队员们来说既惊险又宝贵。
1: 对这个老虎得了解它吧，越了解它也许越不害怕。
0: 转眼间徐艳春参加工作已经10年了，

0: 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改变，他都亲身经历，并为之欣喜。
1: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湖光公园成立以后，就从无到有，就是这慢慢的经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各种保护力度，就是包括我们也好，就老百姓也好，就是对这个老虎野生动物保护力度，那个意识增强了，知道了这老虎是好东西。
0: 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巡护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一个十年，徐艳春还会继续和其他的巡护队员同伴们一起，为守护大山里的野生东北虎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布谷鸟
0: 在吉林珲春林业部门，郎建明是出了名的爱老虎，人们也称他狼老虎。
2: 这就是个老虎的痕迹，这一个这一个。
0: 保护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郎建明的工作之一，其中就包括野生东北虎。在山里待的日子久了，郎建明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珲春本地赫赫有名的狼老虎。
3: 哪有老虎，哪有几只虎，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心里装着东北虎，相机里看到过东北虎。2010年，郎建明还亲眼看见了一只野生东北虎，他俩之间的距离还不到20米。时间回到那天下午3点，郎建明带着一位新同事来到了小阳金沟，给红外相机换电池。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处工作点。
4: 这个数据行。
0: 小阳金沟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他们曾在这里拍到过许多次有蹄类动物。哪里猎物多，哪里就有东北虎。很快，小阳金沟就吸引了一只野生东北虎前来定居。天寒地冻，万物肃杀，只有这只东北虎走在山路上，表情威严肃穆，像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东北虎是领地型动物，一旦圈定了地盘，轻易不会离开。郎建明曾经多次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过他的身影。慢慢的，一人一虎隔着相机成了老熟人。
2: 我知道这是谁。
3: 他总在那个道上去行走，甚至在那个如果没有人呢，在那路顶上趴着去睡觉，谁也不在乎。天下他是老的，他老大。
0: 这天是个阴天，山里很凉爽。头顶没有了烈日，维护相机的劳累大大减轻。两人为红外相机更换了电池。
2: 当时我们拍到它是一个雄性的老虎，我一看它那个走路的步态呀，还有那个花纹呐。体色花纹都是很鲜亮、光鲜亮丽的，那么一个就证明营养状态非常好。
0: 郎建明隔着屏幕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老熟人。这只东北虎最近过得还不错，郎建明发自内心的高兴。郎建明和同事看着红外相机里的东北虎，却不知本尊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注视着他们。 维护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戏才正要开演。

0: 绝对不是野猪，野猪的体型根本没有这么大。
1: 完了，我就好好一瞅，是个老虎。
0: 果然，这只东北虎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郎建明全身一激灵，虽然他此前看到过很多次东北虎，但在山林里这么近距离碰面还是头一回。郎建明也害怕了起来，而且身边还有一个不懂行的毛头小子。作为独居动物，东北虎非常多疑，面对它必须慎之又慎。郎建明当机立断，拦住了身后的同事。
1: 看完了，
0: 喷火筒是林业人上山必备的防身装备，危急时刻可以用它喷火来驱赶野兽，这也是每个林业人最重要的防身手段。
1: 这个在野外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这盖儿直接提前就拿掉了。啊，这个是抓住它这儿，这个套手指头上，任何一个手指都行，往再要这么抓着走。如果确实碰到野生动物了，一抓这个的话，这靠人的本能一拉找，因为你握这是烫的、通红的，会把手烫坏的，所以抓到这儿没事。
0: 郎建明紧张地盯着树丛里的东北虎，而那只东北虎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郎建明。
2: 那个时候，只有冷静下来，你跑没用。
0: 身后的同事开始不断向树林里张望，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看到，满脸疑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暂停住了，东北虎一直站在原地，对视了两分钟后，郎建明知道他们可以走了。
1: 你先走，走我前面去。
0: 同事走在前面，郎建明拿着喷火筒断后，东北虎仍旧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他们成功脱险了。如果刚才的故事堪称惊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更是险象迭生。2014年，珲春野生东北虎已经处在繁殖高峰期，一代幼虎们慢慢长大。山里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也越来越多。
2: 十年前那个，基本上我们碰到脚印的话都能跟踪下去，不是断断续续的啊，就能跟踪下去。
0: 在红外相机中，这只东北虎也许是走得太累了，它迅速地趴在了地上，又或者是长途跋涉不小心弄伤了脚，它还长长地叫了一声。这只虎妈正站在草丛里思考今天的晚餐，突然有什么东西朝身后撞了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虎妈立刻教训起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东北虎热情拥抱着这棵树，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爪痕。现在这片领地是它的了。森林生态越来越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多，郎建明待在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长期

0: 远离城市喧嚣，郎建明练就了一副好听力。
1: 可能在山里待那个时间长了，经常性跑野外嘛，就是慢慢就磨练出来这种耳力，可能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0: 多亏有了这副好听力，那天郎建明和学生才得以糊口逃生。2014年4月27日，一个学生跟着郎建明去二道沟安装一台新相机。郎建明知道二道沟里有东北虎。但东北虎大多在夜里活动，白天休息，所以他们在白天工作没什么危险。郎建明和学生穿过灌木丛，选了一棵树作为红外相机的捆绑点，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后，开始捆绑相机。新相机很快就装好了，他们也该回去了。郎建明常年待在山里，走起山路来大步流星，速度很快。初次进山的学生很好奇，很兴奋，想多记录下山里的景色，慢慢就掉了队。
1: 突然我就听到那个耳朵边就有动静，也像踩树叶那个动静似的。
0: 树叶被踩动的声音很大，是谁来了？
1: 我这么一回头一瞅，一个大家伙在一个树后边站着，我开始以为是牛呢，当时就一个反应，牛上山了。
0: 但郎建明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牛。因为常年和村民打交道，他知道现在山里早晚都还很冷，村民的牛都被圈养在牛棚里，不会放到山里来。而且两人刚才上山时根本就没看到过牛。郎建明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赶紧又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看。
1: 好好一瞅，这哪是牛，这不老虎吗？
0: 对常年和野生东北虎打交道的郎建明来说，今天他见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1: 肚子上是白的，牛哪有那样的，都是白的，而且非常清晰地看，大脑瓜子得这么大吧，溜圆的，整个体格大概在我目测里头能说看得老清楚了，两米不算尾巴，得2米23左右吧，太大了。
0: 有人推测，这只东北虎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最近才越过中俄边境，一路向西迁移过来。
1: 它躲在一棵就是柞树边上，完了之后用那个柞树边上那个挡了它半拉一个身体，完它边那么外头瞅着我。
0: 除了凶猛的攻击力，东北虎的智商同样不可小觑。
1: 按理说它山里它老大，它怕谁呀？但是它就是有意识的靠这两个树的树干隐藏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隐蔽的心理，非常聪明。
0: 短暂的对峙后，东北虎起身了，不过他并没有朝着郎建明走来，而是离开了。这意味着郎建明现在可以走了，但郎建明并没有走，因为学生还在后面。及时截住了学生，郎建明松了一口气，

0: 学生晋升后，郎建明索要喷火筒。
1: 前面我刚才碰了个大家伙，这个带不带？
0: 万万没想到，学生翻找了十几秒，却惊慌的双手一摊。
1: 他一共一摊手，没带，给我恨的呀！
0: 但是，老虎就在附近，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候。郎建明强压怒火，快速思考着解决方案。继续走原来的路肯定不行了，虽然这样下山最快，但100%会和那只虎再次相遇。而一旦相遇，手中又没有喷火筒，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郎建明，也绝对不敢以身犯险。郎建明不愧是一名老林业人，对山里路况无比熟悉的他，喘着粗气，立刻做出决定。
1: 惹不起啊！
0: 绕路，
1: 没带张来，这不成那个河边绕过去。走，你先走，你先走。
0: 虽然这么一来，两人至少要多走2000米的山路，但是只要能平平安安的下山，哪怕再多走上20000米，他俩也愿意。兜兜转转近2个小时，两人终于安全下山。下山后，有一件事令郎建明哭笑不得。他心心念念的喷火筒，其实就在学生背包里装得好好。原来，学生听到老师索要喷火筒，猜测遇上了麻烦事，顿时就慌了神儿，手忙脚乱翻找一番，竟然没能从一堆物品中翻出喷火筒，这才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出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后来，郎建明说，那天自从他看到这只东北虎的那一刻，就猜到应该不会有事。
4: 一般老虎走道是没声的，它那个掌垫大概在5公分左右，就这个厚度，啊，就像汽车的那咱们说减震器似的，它踩到雪地上也好，踩在那个树叶上，基本上没声的。等到你要真能听到它有声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在给你提出警告了。
3: 这只东北虎故意把树叶踩出了响声，就是为了警告郎建明。别离自己太近了。
4: 老虎非常聪明，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野兽啊，或者是那个很鲁莽的说上去，不是的。老虎非常聪明，它也会判断你的行为对它有没有攻击性，它会判断。
3: 作为顶级猎手，东北虎隐藏自己的能力堪称一流，人类仅凭肉眼基本是发现不了它的。如果你能够在山里看到一只野生东北虎，这说明它大概对你并没有什么兴趣。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些玉虎的故事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对于郎建明来说，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个缩影。在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亲眼看到野生东北虎的次数高达15次。然而，郎建明虽然先后15次遇见野生东北虎，他却从来没有拉开过一次喷火筒。
12: 没有，每次我都带着，但是没有一次使唤它。我也不希望使唤它。
3: 他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自己常年在各座大山里奔走，导致生活在珲春山里的这些野生东北虎们都已经认识自己了。他们或许也知道，这个山里专心致志的身影绝对没有恶意。只有人虎互相尊重，互不打扰，保障东北虎的栖息地不被人为破坏，中国的野生东北虎种群才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山深处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

0: 奶是很多人的日常饮品，但你有没有想过，奶可以幻化出万千形态？奶香滋养了中国人的餐桌，但每一杯好奶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养奶人的智慧和产奶密码。
1: 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2: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草原的话，我们也没有家。
3: 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4: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
0: 四杯奶，四道难题，当他们用智慧和坚守解开一个又一个密码，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元气满满的一天，你是不是也从一杯牛奶开始？牛奶从开始挤奶到餐桌，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每天早上，中国有数亿人端起一杯牛奶。据统计，2025年中国人每天要消费16万吨牛奶。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早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寻常饮食。奶业正是大食物观的重要实践。你以为奶只是用来喝的？那你就错了。从南到北，从高原到沙漠，一杯奶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幻化出万千形态。内蒙古奶茶，新疆骆驼奶酒，云南乳扇，宁夏奶皮子，青藏高原的奶豆腐，但百变不离其宗，奶香始终是那个灵魂。在广东顺德，它凝成上下两层奶皮，化作一碗双皮奶的百年传奇。双皮奶100年前诞生于顺德，因为上下两层醇厚爽滑的奶皮而得名。水牛奶烧开，依次倒入碗中，静置大约40分钟，等它凉下来。整个过程里，奶中的油脂成分会慢慢上浮析出，凝成一层薄如蝉翼的奶皮。沿碗沿戳动，倒出牛奶，加入蛋清和糖，充分搅拌，过滤后顺着碗边重新注入，让第一层奶皮轻轻浮起，上锅蒸20分钟，第二层奶皮悄然形成，上下两层奶皮裹着中间嫩滑的奶冻，入口即化，奶香在舌尖蔓延。你以为这就够了？对于会吃会做爱琢磨的顺德人来说，可不止双皮奶这一种做法。黄油融化，倒入牛奶，加白糖和炼乳煮到沸开，加入淀粉水，边加边不停搅拌，然后就一边倒一边搅拌，直到它形成糊状。冷冻后的水牛奶切成块状，柔韧有弹性，呈现卷豆腐一样的质感。裹蛋黄液、面包糠，100摄氏度左右油温慢炸，奶块炸至金黄，呈半漂浮状态。接下来，你只要打开嘴巴，奶香便在嘴里爆开，酥与嫩在口中碰撞。在顺德，水牛奶的变换远不止一碗双皮奶那么简单。一位穿越百年的手艺，藏在大梁的金榜街巷里，叫做牛乳饼。水牛奶、白醋、盐水，三种再寻常不过的食物，却在顺德人的指尖，凝成一片片薄而有纹的乳白小饼，地道干香，奶味十足，老少咸宜。牛奶与白醋各自静静地升到80摄氏度，那是蛋白质开始舞蹈的温度。白醋1/3杯，水牛奶1杯，混合。白醋中含有大量酸性物质，使得水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形成絮状沉淀。轻入模具，手指轻按，让每一缕奶浆都妥帖地嵌进纹路里，再慢慢推平，力道要柔，心要静。这一步最见功夫。成型后轻轻一揭，花纹清晰的乳饼便落在掌心，随即投入浓盐水里，任时间将它浸润的紧实甘香。在顺德，乳饼拌饭、左白粥，奶香四溢。但牛乳饼的吃法绝不止于此，蒜末、豆豉、蚝油、淀粉、清油，跟排骨搅拌均匀，腌制入味上色。 调味好的排骨平铺在盘底，轻轻盖上牛乳片，水开上锅蒸15分钟左右即可。高温作用下，牛乳饼融化，像芝士片一样妥帖盖在排骨上，又有奶又有肉，让人欲罢不能。无论是爽滑的双皮奶，酥嫩的炸鲜奶，还是鲜甜的大凉乳饼，其灵魂全在那一口奶香里。但一杯好奶从牧场到餐桌要经历怎样的旅程？河南洛阳的奶牛养殖户刘志国用10年时间给出了他的答案。2014年至今，刘志国的牛场从简陋牛棚升级成了现代化牧场，550头荷斯坦奶牛黑白相间，体格高大，是人类长期选育而来的优良品种，也是刘志国牛奶的全部来源。
5: 这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呀？
6: 先消下毒，再个用个纸巾把它个擦拭干净，再挤五把奶，有利于这个奶质的一个菌落总数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控制。擦拭干净以后才套杯，利用这个真空把它奶抽过来。
0: 牛奶香甜美味，得益于所含的脂肪以及多种风味化物质，它们相互搭配，冲击着我们的感官，迎合了大家对于口感味道的需求。刚挤的鲜奶加热煮沸后，表面凝结出厚厚的奶皮，乳蛋白与乳脂肪上浮集聚，代表着营养丰富。刘志国牛奶的蛋白含量3.2%到3.3%，脂肪含量3.8%到4%，高于国家标准。品质上去了，产量却让他犯了愁。
6: 这个刻度在一次应该在11公斤了，一天挤3次，11公斤的话，3次就是33公斤左右。
5: 这个呢，哎，这个比那个还要少。
6: 这个你看在9公斤，那平均单产我这边现在目前35，养殖水平比较高嘞，也能达到40，甚至说超过40。
0: 刘志国的产奶牛有200多头，一头差5公斤，一天就差出1吨多。产奶量的差距究竟藏在哪里？
7: 整体看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环境啊比较到位的，特别是它那个牛这个毛色健康程度这一块还算是整体不错。
0: 刘海台，洛阳本地养牛20多年的同行，吞栏2000多头，平均单产40公斤。刘志国把他请来，想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7: 咱这是装的橡胶垫是吧？
5: 哟，还挺软和。
7: 这个橡胶垫一定是上边的加垫料，就是垫料这一块几乎是没有。
0: 奶牛一天之中除了挤奶和采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卧床休息时流经乳房的血液比站立时增加20%到25%，直接关系到产奶量。垫料看似不起眼，锯末、稻壳、细沙铺上一层，牛才躺得舒服。没有垫料，橡胶垫又硬又滑，牛躺卧时间缩短，产奶量便受影响。
7: 要保证就是这个2到3公分。
5: 哦，面上还要再有2到3公分。
7: 对，
8: 最近那个生产垫料那个设备坏了，正维修着，马上它都能供上来了。
0: 垫料短缺只是暂时的，除了要住得舒服，奶牛产奶本身是个力气活，在吃上面可不能亏待它。刘海台把目光转向奶牛每天的饭碗。
7: 你这现在设计这个精粗比是多少啊？
8: 精粗比现在是52到53吧。
5: 什么比？
8: 精粗比。
7: 精粗比也就是精料啊，是52到53。
5: 哪些是精料啊？
7: 碎的就是这里头配的有这个玉米、豆粕、面粕一些微量元素。粗料就包括青粗、苜蓿、草的东西叫粗料。根据它那个日料结构，感觉着它那个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奶牛日常的食物由精料和粗料组成，粗料来补充各种营养，如同我们日常吃的菜；精料来提供日常所需的能量，如同我们日常的米饭、馒头。均衡搭配饮食，菜与饭的混合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5: 为什么把这些挑出来呀？
7: 它这个这里这个肠杆子还是有点多了，这容易这个牛挑食呀。如果要是都把它这个切割成都是1公分以内，它都不会挑食了。
0: 原来奶牛也会挑食， 新株玉米切割不够短，秸秆太长，牛会把长秸秆顶到一边，专挑一些细碎的吃，实际吃进去的营养大打折扣。但在刘志国这儿，除了秸秆长，刘海台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7: 目前我还是发现收清除就是质量还是不行的，这种清除的质量它这个单菜呢绝对不可能高。
0: 刘海台所说的玉米青苎指的是全株青苎玉米，是将玉米以及秸秆全部收获打碎再进行发酵而成，是粗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米青苎能长期储存，营养丰富，奶牛也爱吃。那这青苎玉米除了秸秆长之外，究竟还有什么问题影响了奶牛的产奶量呢？
7: 肉眼观察这个玉米含量太少了。
5: 玉米含量、
7: 玉米含量，这个玉米是主要是产生的，它是叫淀粉。
5: 淀粉。
7: 淀粉，淀粉含量这个高低与它这个产奶量高低很有直接影响。
0: 奶牛产奶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而青苎玉米中的玉米籽粒就是能量的主要来源，这玉米籽粒不够了，产奶量自然下降。那同样的青苎玉米，为什么玉米粒占比差别这么大？
8: 我们呢，有时候收我们的就是咱们那个全株玉米直接收割机紧地，那就正常收呀。
7: 这个流沙高度你注意了没有？就是那
8: 流沙高度
7: 啊，对对对，
8: 流沙高度我觉着我们那就这么高，
7: 有10公分，
5: 这差不多也就十几厘米吧，这个
8: 十几二十吧。
7: 现在用要求就是30到40公分，
8: 有那么高
7: 啊？是。
0: 追溯到玉米收获的过程，所谓流茬高度就是收割完后剩余的玉米秸秆的高度，流茬高了，收割的秸秆少，玉米的比重就增加，淀粉含量就高，反之玉米和淀粉的比重就减少。牛每天吃进的饲料是一定的，淀粉含量高自然能量就多，更促进奶牛产奶。
8: 原来认为这个淀粉那个影响不会这么大，原来没重视这个事情。
7: 结果这一块就说是也是犯了这个大部分农户他们犯的错误，他们主要是这个算着这一亩地多少钱，多收回来几公斤是几公斤，实际是这个高度越低淀粉含量越低。
0: 奶牛吃不好，产奶量当然上不去，奶牛低产的密码最终被破解。接下来刘志国做了三件事，首先铺好卧床垫料，给奶牛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然后在奶牛饲料中加入玉米压缩片，弥补淀粉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明年收青苎时，流茬高度必须30厘米以上。
8: 养奶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感觉这个学习是一直在路上，不能急躁呀，一步一个脚印，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9: 许多人是从一杯牛奶开启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牛奶不仅可以好喝，还可以好吃。一杯牛奶能变成多少种形态？奶油、黄油、奶酪和婴儿配方粉，以及撸铁人士热爱的乳清蛋白粉。提炼脂肪是牛奶从饮品变成食品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经过巴氏杀菌，牛奶首先被输送进离心机，每分钟6000转的转速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把密度较大的脱脂奶推向外侧，密度较小的脂肪则被留在离心机的中心。留在中心位置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淡奶油。通常情况下，1公斤牛奶分离出的淡奶油仅100克。淡奶油是蛋糕的亲密伴侣，它可以自由变换出各种拉花形状，给不同主题的蛋糕披上浪漫的外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甜蜜使者。这种奶油里乳蛋白含量很低，即使是乳蛋白过敏人群也可以放心食用。

0: 淡奶油的用途并不仅仅如此，它还可以变得更纯粹。这台奶油搅拌机每小时可以搅拌3吨奶油，在10到16摄氏度的环境下，奶油中的脂肪球之间逐渐出现结构松动，并开始互相碰撞凝聚。当脂肪球足够大的时候，它们就逐渐上浮到液面，这就是黄油。黄油是烘焙的最佳伴侣，与面粉相遇，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膜，让糕点在口中更加柔软顺滑，并产生浓郁的奶香。在通常情况下，添加了牛奶的美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因为如果人体缺乏乳糖酶，就会在食用牛奶或者奶制品后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症状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然而在黄油加工的过程中，稀奶油中的乳糖跟随水分被一同排出，因此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黄油比稀奶油更加友好。
1: 从高原到戈壁，牦牛奶和骆驼奶是他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一杯好奶的生产密码就藏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中。
2: 一是为了槽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整体更好。
3: 不就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1: 牦牛奶增产有密码，骆驼驯化有门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我国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草原镶嵌在海拔3500米的川西北高原，因为高原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藏族美食可以分为红食与白食两类，红是指肉，白是指奶、酥油、奶渣、酸奶等各类牦牛奶制品，也被统一归类为白食。酥油和奶渣是当地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传统饮食。新鲜牛奶倒入深木桶，手执木柄不停地打压搅拌，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油脂从鲜牛奶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打酥油。半个小时左右，牛奶中开始泛起不太起眼的油花，继续搅打，油花逐渐凝结成块。1000克牛奶大约可以打出100克酥油，它是牧民高原饮食生活中重要的热量来源。分离的油脂的牛奶倒进锅里，文火慢煮，反复将牛奶从锅中舀起，可有效防止糊锅。1个半小时以后，乳清与水分离，牛奶呈豆腐渣状，将其沥出。青藏高原光照充足，气候干燥，2-3天就可以将豆腐渣状的牛奶晒成干硬的奶渣。向东1300多公里，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上，奶茶是早餐永远的主角。掰碎紧实的深褐色茶砖，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滴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羊尾巴油煸出油脂的香味，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慢慢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无论是青藏高原还是内蒙古草原，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奶及奶制品是他们饮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获取优质的奶源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期盼。帕花甲，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一边帮家里分担重任，一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生活。夏季是卖奶季，一斤牦牛奶能卖7块钱，比打成酥油高出3到4倍的收入。可帕花甲满怀信心地提着奶桶去收奶站，迎来的却是当头一盆冷水。
4: 这个有问题了，这不合格，我们这没法收。
2: 今天又不行了，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没办法。
1: 阿妈挤了一辈子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怎么到了他这儿就不合格了？帕花甲想不通。
5: 咱们草原好美啊！
2: 对，
5: 全都是牦牛，看到了好多。
2: 我们这边成群结队的牦牛，然后蓝天白云，特别美丽。
6: 头啊，
2: 大概有100多。
6: 那咱们这个牦牛一直都养在这儿吗？
2: 夏季牧场是在这边，7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在这边放，10月中旬就到那个冬季牧场。一是为了草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整体更好。
6: 这个牛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吗？
2: 对，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但是挤牛奶的话，我们只会在夏季的时候挤牛奶。
1: 若尔盖的冬季极为严寒，饲草匮乏，牦牛身体较弱，产奶量也少。牧民为了确保小牦牛能安全越冬，一般冬季不会挤奶，到了夏季水草充沛才会挤奶卖奶。但帕花甲的牦牛就算在夏季产奶量也不理想，为此帕花甲找来当地养殖带头人道杰仁兴和负责奶源品控的江博士。
7: 阿妈是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在挤奶吗？
2: 对啊，就是一直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方式。
7: 我觉得酸度超高的主要原因啊，其实主要还是也就我们就可以叫菌落总数，你也可以叫细菌总数，
2: 它超标了。
7: 我觉得就是现场挤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是人为带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菌落总数基数高，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挤奶的过程中，牛本身的环境卫生，还有这个挤奶操作的环境卫生。
1: 为了验证，江博士一边让阿妈按传统方式挤奶，一边给手臂、手部消毒，并用消毒湿巾擦拭牛乳房后挤奶。两瓶奶同时送检，而检测结果也说明了一切。
7: 阿妈传统挤奶，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大概是53万，然后这一份呢是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用了消毒方式，在这个样中的微生物的这个菌落总数的含量是32万，在国标的角度来说，对菌落总数这个要求都是合格的。
1: 看到报告，帕花甲心里有了底。而仁兴老师关注的却是牛本身。
2: 这头牛的话就是产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产个3斤多左右。
8: 这头牛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这个标清还是很不错的。
6: 这个怎么样？
8: 这个就是确实有点差嘛，你看我们可以就是触摸得到嘛。
1: 通过称重对比，标清好的牦牛产奶量是标清差的3倍。问题从奶转移到了牛，牦牛为什么标清差？若尔盖牧民分为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轮牧，每年9月初到次年6月中旬，牦牛在冬季牧场待9个月。仁兴老师怀疑问题出在这里。
8: 先看一个巴掌下去，只有就一两个草种，几乎没有根基的，没有根的话，那就这个是很吓人的。雨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整个冲垮了，冲垮的面积越来越大，变成河床。再以后的话就慢慢变成这个黑土的可能性大，成为黑土的时候就它基本上是土壤已经失去了营养，那么就是很难再生长其他的这个牦牛所需要的这种草种。
1: 牦牛在冬季牧场要待9个月，草种单一，牦牛获取不到足够的营养，标情差，产奶量自然上不去。而这一切的根源借由帕花甲卖牛粪引起。
2: 卖牛粪的话就是觉得可以给家里面增点收入，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9: 牛粪收购的季节一般都在3、4月份，这时候刚好就是这个草原最需要营养，当去失去这个营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就是更正好长个子的时候没有营养跟不上的时候，就长势很差了。因为牛粪是这些

0: 草的最基本的营养成分，草场的营养跟不上，标清情况相对差一点，自然的它能量少。
1: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怕花甲把牛粪收集卖掉，却导致了牦牛标情差，产奶少。为了解开牦牛奶高产密码，怕花甲开始改变阿妈的传统挤奶方式，改了。
2: 可以的，哇，这次通过了。
1: 任青老师还帮他搭了一个除草架，每年冬天可以给标情差的牦牛补饲。怕花甲懂得了人、牦牛和草原的关系，也懂得了去守护这份平衡。

0: 在众多的奶制品中有一种美味，既应用丰富又口感十足，没错，它就是奶酪。凝乳酶和发酵剂的介入，脱脂奶在32到34摄氏度下，酪蛋白胶体的稳定性被破坏，开始沉淀析出，此时的牛奶逐渐变成半固体的凝乳状态。这时将凝乳块切割搅拌，半小时后输出到乳清槽中静置，在重力作用下，液体从空隙流出，含水量逐步降低，再继续施加一定的压力，进一步压实，最终形成的凝块就是奶酪。10公斤的鲜奶可以生产出1公斤奶酪。在食品工业现代化加工中，奶酪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味，成为烘焙工艺中重要的调味品和营养来源。奶酪就是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要比喝牛奶高得多，但它的乳糖含量是很低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奶酪。黄油、奶酪，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简单说，奶酪的关键是发酵，类似酸奶，但发酵程度更高。虽然是固体，但奶酪的本质还是奶，而黄油的本质则是油。黄油不用发酵，它的关键是分离，全脂牛奶分离成脱脂牛奶和脂肪，让脂肪浓缩浓缩再浓缩，就变成了黄油。
1: 若尔盖草原向东北1000多公里的内蒙古阿拉善，这里的人们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守护他们世代养殖的骆驼。骆驼奶的营养成分高，而且不含过敏原，其中大量免疫活性蛋白因子，接近母乳的免疫抗体，被誉为沙漠中的白金，一斤能卖到40-50元。但挤驼奶却是一项公认的难题。
2: 现在拿绳子绑一下它的后腿，不绑后腿很危险的，攻击人的。从这个绳子上跨过去。
3: 跨过去啊？小心小心！哎呦呦！哎呦呦呦！啊！它踢人了！哎呀呀！这几个奶那么危险呢？
1: 一峰千斤重的骆驼，一脚下去足以致命。而额日肯巴伊尔面对的是整整110峰这样的骆驼，他必须从他们身上挤出奶来。
4: 我们现在抓的那个骆驼是我们这个驼群里面是比较温顺，等于说是最温顺，脾气比较好的一个骆驼。
1: 额日肯巴伊尔42岁，村里的书记，他所在的科博嘎查地处沙漠深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想把本村的骆驼资源利用起来，成立驼奶深加工企业，用就业岗位把年轻人吸引回来。
4: 我们现在就想的就是能够让年轻人回来，把我们这个偏僻的一个村子能够发展壮大。
1: 想法很清晰，但他卡在了第一关，110峰骆驼，他连一滴奶都挤不出来。一个根本挤不出奶的村书记，要如何撑起一个村的驼奶产业？
5: 那你现在抱一个骆驼
4: 试一下啊？
5: 试一下，你快看看。
3: 那不愿意，那挺不情愿的。哎呦呦呦！
6: 来来来，
3: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哎呦，他踢人了！哎呀呀呀！
5: 他这个就没有调节好，那腿上就是那个啥，没有。

0: 通过绳子一碰就他就开始踢踢踢的，他就是不让人靠近。
1: 徒步新吉日格勒，阿拉善左旗人，养殖骆驼450峰，挤驼奶5年的老手。俄日肯巴伊尔把他请来，想找到答案。
2: 哇，这怎么了？这是老师，您注意安全，小心一点。
3: 你看第一个呢，就问题现在是驼镐呢，俺真的没接触过，一抓就不行。
4: 不让摸是吧？
0: 不让摸，
3: 对呀、啊就
0: 是。
3: 他那个眼睛啥时候有警惕性的？啥时候防止你？对，你要是现在他那个蹄子，你看，这腿上你不能碰，这就是那个啥没驯化好。
1: 给母骆驼挤奶，他为什么要抓一只小骆驼呢？对于天生警惕性极强的骆驼来说，人就是威胁。俄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一直是散养的，连靠近都做不到，挤奶根本无从谈起。
3: 给他多接触看看，多摸一摸。你看现在稍微高一点，刚才抓的是不是？现在后面这样。骆驼现在挤奶是最技术性，就是必须得有驼镐。驼镐让它牵过去以后，就是让它先吃奶。
1: 驼羔吃奶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在这儿为何却是最有技术性的？其中的门道就藏在骆驼的乳房里。牛羊的乳汁储存在乳房里，体桶就能挤，但骆驼完全不同，乳汁不在乳房里，而在乳房内部的乳汁合成腺中。只有驼羔吮吸时腺体受到刺激，乳汁才会流到乳房里，而且只有40到50秒的窗口期，错过就没了。
5: 跟想到这个跟那个羊和牛一样了，一过去把桶子提过去，挤的话，它就出奶了，不是这么回事。
1: 看似复杂的事情，密码其实就藏在骆驼的驯化里。骆驼的警惕心让挤驼奶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驯化好的骆驼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没我这驯化好了没事啊，
2: 是不是感觉挺温顺的？哦，好亲近你哦，嗯，不怕人哈，
6: 特别老实，
2: 老实哦，
5: 对，
2: 比咱家的呢，
6: 我们家那凶巴巴的，
5: 他们家那个大骆驼驼羔那些特别温顺，我不是经常跟他们家这个骆驼接触吧。他也不害怕我。对，
3: 这个驯化过程呢，就是他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驯化，每天就是给他煮出来3到4个小时左右，就是不是一次性3-4个小时，一次跟他玩个30-40分钟，完了以后就是开始耳朵上这种的，对，
6: 摸耳朵，
3: 哎，摸耳朵，完了以后给他揉一揉，看腿筋骨骼。
2: 为什么要挠这个位置？
3: 对，它是这个地方是它自己特别痒。
1: 想要顺利挤奶，首先要建立信任。小骆驼和小孩一样，天性爱玩，那我们就从骆驼出生开始，每天陪它玩耍30-40分钟，让它和小孩一样黏上你。这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3: 这里要把这个拉出来。
5: 绳头留这么长，
3: 这个一会儿那个上房的时候是直接一拉就它就松了，
5: 松开了。
1: 拴好左腿后防止踢蹬，小骆驼打先锋，奶下来后身体紧贴骆驼，腾出双手，拇指食指捏住乳头，从上往下顺，速度越快越好。挤奶时机只有40到50秒，每一秒都不能浪费。掌握驯驼要领的俄日肯巴伊尔开始驯化自己的骆驼，但俄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依旧暴躁疏远。
5: 第四天晚上时候是骆驼在那个驼圈里面，我在里面转，来回转悠转悠，就自言自语的跟他们说一些话。突然一个骆驼就是停在我前面了，不走了，我就是开始抚摸它。

0: 估计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就发现他就流眼泪了。
1: 第五天一早，奇迹发生了。当额日肯巴伊尔拿着草走进驼圈，骆驼们围了过来。
2: 你看，听声音，听声音，你看你听，
3: 有没有啊？
2: 有，挤出来了。
3: 挤出来了，
2: 挤出来了，
3: 真的。我挤出来奶了，你看，
2: 就是
3: 往下滴了。
2: 对。
3: 大哥，你挤出来奶了，挤出来奶了。
2: 你看，
3: 我太厉害了。
4: 五天辛苦没白费。
3: 啥感觉现在？
4: 特别高兴，
3: 高兴了，
4: 很有成就感，
3: 激动不？
4: 激动，太激动，我都激动了。
3: 我也是。
1: 额日肯巴伊尔挤奶成功，改变的从来不是技术，是人与骆驼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被推倒了。
0: 骆驼其实一个特别灵性的动物，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1: 800年前，游牧民族给云南带来了什么样的地道风味？羊奶营养丰富，口感独特，但要想获得高产却并不容易。
5: 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奶山羊养殖藏在哪些智慧密码？
6: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1: 奶山羊芬兰有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在肉眼难以企及的微观世界，正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不借助任何其他原料，云南人将动物乳汁脱胎换骨，重组出形态万千的特色风味。生牛奶被加热至60摄氏度，加入发酵的牛奶乳清，它富含大量乳酸和酶，在它的作用下，只需5秒钟，牛奶中的酪蛋白、预酸凝聚，液态的乳清析出，过滤后经过3天发酵继续使用。分离出的酪蛋白需要在30秒内完成近20次快速拉扯，避免牛奶高温焦化并凝结成团。2公斤的牛奶分离出不足1公斤的奶团，光滑柔软，富有弹性，乳香醇厚。但转化仍未结束，趁着40摄氏度的余温，快速给奶团做一次拉伸运动。奶团舒展身体，被缠绕在竹竿上，拥抱时间和阳光，镀上最后一层风味。2天的暴晒，牛奶蒸发掉80%的水分，充满韧性，带着悠长浓烈的乳香味儿，这就是大理乳扇。乳扇中淡淡的乳酸，湿润而轻盈，抹上玫瑰酱炭烤，香气浓烈。油炸至金黄，酥脆可口。新鲜乳扇蘸蜂蜜，清甜的蜜汁包裹着醇厚微酸的乳扇，在口腔中缓慢渗透，温和敦厚。在大理400公里之外的石林县，天然牧场密布，是优质的奶山羊基地。与牛奶不同，羊奶需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开始转化，按照1:1的比例加入发酵的羊奶乳清，晶莹绵密的气泡下，乳汁逐渐变得浓稠，大量奶白色固体凝聚，挤压出水分，辅助定型，自然摊亮。2小时的冷却凝固，30公斤的羊奶最终剩下4公斤略带弹性的粉质乳饼。乳饼切块炭烤，高温激发羊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风味独特，乳香浓烈。这是石林人最熟悉的味道。与火腿搭配上锅蒸制，鲜咸香浓，以水当油，小火生煎，焦香松软，羊汁香气扑面。云南人用乳清点化乳汁，将奶的风味推向另一种境界，但这种风味的背后从来离不开一杯好奶。

诞生，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槛，科学养殖。凌晨四点，王义军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2023年10月，王义军放弃了外出打工的计划，开始养殖奶山羊。

0: 也很发胀，鼓鼓的。
1: 为了保证羊奶的质量，夫妻俩在卫生方面非常认真。
2: 先把用那个毛巾把那个奶乳房、乳头都擦干净，
3: 保证卫生。
2: 检查这个奶有没有乳房炎之类的。
0: 怎么检查？
2: 就是这样挤在手上，这样乳白色都是正常。
1: 借助真空泵，吸奶嘴有节奏的一吸一张，奶水在压力作用下逐渐被吸入机器。从人工挤奶四五分钟到机器挤奶两分钟，效率大大提升。他们还学会了给山羊乳房按摩，挤完奶后用碘伏消毒，每一个细节都格外上心。可即便这样，问题还是来了。
2: 现在我们就是产奶量很少，一只羊平均两斤多嘛。
0: 这个正常是一个什么水平？
2: 正常五六斤嘛。
4: 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感觉没希望。
1: 产奶量是奶山羊养殖效益的核心。王义军养殖的是萨能奶山羊，抗病力强，耐粗饲，产奶多，一只羊一年产奶量可达4000多斤，但在他这里产奶量却只有2000斤左右。每天清晨6点，乳品公司准时来收奶。
0: 这一桶，
5: 一百二。
0: 奶的现在收购价是多少钱？
2: 500多，600，差不多600块钱。
1: 100多只产奶羊，每天挤出的奶却只有200多斤，而每天的饲料成本就有1500多元，每挤一天奶就亏1天钱。为了增加产奶量，夫妻俩尝试过更换饲料、调整喂量，今年还专门种了10亩苜蓿作为轻饲料，可效果依然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王义军自己也说不清。
6: 我觉得他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混养。
1: 说话的人叫郭怡正，江西瑞昌本地人，从事奶山羊养殖9年，曾被评为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义军把他请来，想让他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
6: 他这里有些羊好肥，有些羊就很瘦。
0: 他这儿是凹陷下去
6: 你看这里，
0: 他这是饱满的，
6: 饱满的，屁股都是肉香蕉你看这个全部凹陷下去了产奶羊它不可能这么凹陷的，产奶的跟不产奶的一定要分开。
1: 郭怡正一来就指出，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是最大的问题。同样是成年奶山羊，体格大小差不多，但肥瘦差异明显，产奶的普遍偏瘦，不产奶的普遍偏肥。王义军一直以为产奶羊瘦是正常的，可真相远没这么简单。
6: 你这是产奶的，不产奶的羊吃每天都是吃一样的吗？
2: 每天都是吃一样。
6: 现在一天吃多少斤呢？
2: 精料一天吃1斤。
6: 这个产奶旺季，精料不多吃一点就没有奶，多吃一点就有奶，问题就在这里。平常的人呢，他就吃一般的伙食就够了，做这样子的女人他吃的就好一点。
1: 奶山羊产奶需要消耗大量蛋白质，精饲料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王义军统一喂1斤精料，对产奶羊来说1斤远远不够，对不产奶羊来说1斤又多了。产奶羊营养不足，直接导致产奶量上不去，不产奶羊营养过剩，白白浪费饲料成本。但郭怡正心里清楚，混养的问题远不止大羊这一层。
6: 你看一下这个小羊羔子，小羊羔子是要分开管理的。
1: 在王义军的羊场里，有的小羊是和母羊分开人工喂养的，有的却是跟着母羊长大的。同一座羊场为什么有两种方式？
2: 我夫妻俩养这么多，这个任务也不是蛮很轻的。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回这样，这个羊圈一回那个羊，所以没有来得及分养，搞不开，实在搞不开，还是干脆给母羊带吧。
1: 1月份，100多只小羊扎堆出生，夫妻俩既要照顾大羊挤奶饲喂，又要给小羊接生，实在忙不过来。这个顾不上成了第二个隐患。
6: 他就这么不怎么吃草，那就这只羊今年一年就不用卖奶了，奶全被羔子吃了，
0: 全让小羊吃了啊。
1: 3个月大的小羊已经可以吃草了，但跟着母羊的这些小羊习惯了随时吃奶，根本不吃草。母羊的奶本该拿去卖钱，却全部喂着小羊，而小羊长期只吃奶不吃草，胃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6: 羊是个反刍动物，它通过草。

0: 来反觉，提高他的胃的承受能力。如果他一味的吃奶，那么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吃草。你的羊奶没卖，对不对？羊白吃了，尿白吃了，又亏本。所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1: 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母羊和小羊也混，表面上看是图省事儿，实际上这是一笔完全算错了的经济账。
0: 建议你以下三点要去做：第一个，产奶羊跟不产奶羊绝对分开出来；第二个，羔羊跟母羊分开饲养；第三个，精饲料的配比一定要合理。把这三点做好之后，我相信你的产奶量包括你的经济效益是有提升的。你只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2: 好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学习。
1: 如此一来，王义军夫妻的羊群被分成三类：产奶羊、未产奶羊、羊羔，分别进入不同的圈舍，精料饲喂量也做了调整。
0: 乡村振兴是要扎根农村去做的，只有在农村去养殖的人赚到钱了，才能真正的让我们整个农村的环境得到一个提升，做到和美乡村。
1: 从平原到高山，从戈壁到山间，四杯奶，四个羊奶人，四段养殖密码的故事，他们既是中国奶业版图上无数养殖户的日常切片，也是大食物观的践行者。跑步、骑行、撸铁，一杯蛋白粉是健身人士的最爱，而这种蛋白粉则来源于制作奶酪时分离出的液体，它被称为乳清。这些色泽淡淡的液体曾被当作奶酪加工后的余料丢弃，直到20世纪初，人们发现乳清液中含有更高质量的氨基酸，并将它分离出来。乳清液的干物质含量只有6%至8%，浓缩后的乳清液被送入喷粉塔，干燥后形成白色的乳清粉，经过再次提纯加工，就得到了乳清蛋白粉。小小一勺蛋白粉所含的乳清蛋白相当于11杯牛奶的含量。这种蛋白质含量更高的产品可以促进人体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是健身人士的营养餐。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乳清蛋白粉成为市场的宠儿。朋友们，你喝牛奶的时候会加热吗？很多人好奇，牛奶加热对营养成分会有影响吗？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所含的营养物质比较多样，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营养指标是蛋白质和钙，其次是维生素。其中蛋白质和钙耐受高温的能力其实远超想象。以钙为例，钙是一种矿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经过1000万年存在下来，可以变成碳酸钙或者磷酸钙等各种各样的钙。就钙离子本身来讲，它是极其稳定的，不会在牛奶加热的小温差中发生变化。不过牛奶短时间加热会破坏牛奶的水溶性 B 族和维生素 C， 同时让风味物质发生变化。喝牛奶时要不要加热，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就行。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一位短视频创作者。
1: 老铁们大家好，准备搞一场丰收宴，这场丰收宴我们会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
0: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丰收宴席的筹备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2: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老铁们大家好，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
3: 每年呢，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0: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1: 来，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棒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0: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1: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3: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1: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来。

0: 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1: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2: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鱼网收上来。
0: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着挂着。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火腿，来吧！这家老陈了的，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我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火嘴唇子。哎，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个，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鲢，这个20斤的，漂亮吗？20多斤大白鲢啊，漂亮吗？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起呢，太开心了。
2: 经过1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忠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这让张耀忠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0: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呦，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呀风车，那个吹得咿呀香哟喂，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3: 开心。
2: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忠，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0: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咔咔新鲜，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太过瘾了啊，丰收了，老铁们，鱼丰收了。
2: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忠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0: 不习杂，对不对？如果说吃，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哎呀，你看看，你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哎，
1: 你看看漂亮不？
2: 漂亮漂亮！
3: 咋的？
2: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1: 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肉，肉质鲜美，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伙。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4: 再来5分钟 ，OK。

0: 鱼味什么呀？
1: 好了，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丹村张老五。
0: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就嫩
1: 嫩新鲜
0: 啊。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早点来啊。
1: 没问题，几点的
0: 早？你早上你帮6点多钟你就把老小接着，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啥呢，咱们可能没点吃饭，因为咱当天咱是为给老乡们服务，咱是能干啥干啥。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啊。
1: 哎，
2: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0: 没花多钱。能花多少钱吗？
2: 没花多钱是多少钱，得有个数吧。
0: 哎呀，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2: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0: 就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2: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少钱。
0: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你
2: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少钱有问题吗？你跟我往别的地方唠啥呀？
0: 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2: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没多少是多少？
0: 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呢，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上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2: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在丰收节上了。
3: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
2: 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扎脖呗？
0: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还不过了？
2: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0: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儿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2: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0: 他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啊，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2: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说啥呢？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
0: 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
4: 丰收宴席现在开席。
0: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张耀忠的丰收宴席能否顺利完成？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地道好榨菜，我选福厨娘。深圳市万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5: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女王时尚假发。
8: 亲爱的 Love 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5: 河北好来喜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亲爱的 Dear 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5: 奢侈亭，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共筑品质生活。真材实料，好味道。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联玉机械，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卓越品质，匠心制造，协理车厘子酒。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朔黄木门。品质洗护，乐享生活，清洁喵日化。
0: 慢点开！来了来了来了！
9: 哪个是？
10: 这个。
9: 哎。
10: 你们搁哪儿来的？
9: 大爷你好。
10: 哎哎哎！妈、哎、呀，拉这钱！
9: 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10: 70多。
9: 70多。
10: 73呢？
11: 关注你老长时间了，
9: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走走走。
3: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12: 啊，没有东西没有，这没不是
9: 那边有火烧，
12: 没有没有。
9: 我怕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一
12: 点。没有，
9: 谁家收苞米啊？
12: 中午都没敢上火，
9: 妥了妥了妥了。
12: 啥嘛？我就想动换。
9: 回来，说你好说。哎，
10: 搁上面哪
9: 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这口不够，这个啊，我的妈，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12: 当然，这是
9: 这是烟囱是吧？
12: 啊，对，
9: 我摸着这个。
3: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9: 我是啥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
12: 是。
9: 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呢，那必须马上来。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10: 你上去啊？
9: 我上去，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10: 铁皮，你上铁皮。
9: 哎，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这爸爸没有了，先过上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3: 行，大弟，咱家不光有玉米。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嗑，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3: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3: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3: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是吧？
3: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那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4: 太好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3: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3: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是吧？
3: 哎，漂亮漂亮。
4: 哎，
3: 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
3: 对，
4: 你看这玩意儿
3: 挺好。哎，稍微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3: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老五，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着吃。
3: 就煮点饺子。
2: 哎呀，这小窝头才是好吃的，
3: 是不是？
2: 快尝尝，快尝尝。
3: 我准备先来个饺子。
2: 哎呀，
3: 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中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4: 还等一会儿啊，
5: 那个才刚开始。
4: 这来多少了？现在
5: 来快得100人吧，
4: 快100人了。
3: 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5: 对了，
3: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1: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中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3: 哎，老张，找烧鱼。
4: 二五，

0: 我发光了，给我整了呀，他马上到了，马上到啊，临近中午，
1: 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儿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儿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儿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2: 对。
0: 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儿给我使劲吃，
2: 入座，
0: 人来，拿水，
3: 谢谢，
0: 不是，
3: 郑老师，
1: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1: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4: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石家庄市航宇牧业有限公司
5: 珍宝粮华美228，好品种，放心种，匠心制造，品质之选，楚燕之代，匠心双厨，一勺够鲜，好味精选双厨，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三款果味，三种甜，刚刚好的度数，刚刚好的心情，西塘果味米酒。
5: 专注酒店售货机研发铺设，您值得信赖。
6: 甄选好食材，炒饭味更美。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浮躁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一个关于王者的传奇正在续写。人与虎，领地与生存，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狭路相逢。是恐惧还是敬畏？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12: 你敢和东北虎做邻居吗？注意，是活的、野生的东北虎，不是动物园里饲养的老虎。你和老虎之间也没有围栏保护，相信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古宝臣就是个例外。截至2024年，他和野生东北虎已经做了22年的邻居。2019年5月5日，距离古宝臣家1000米以外的山上，一只东北虎意识到自己被偷拍了，他赶紧扭头转身就走。2020年1月7日，这只东北虎在古宝臣家西边700米外的草丛里低着头晃来晃去，它在找什么？2021年2月7日，大雪过后，一对东北虎母子在距离古宝臣家300米的树林里拍下了一张亲子照。2023年11月18日，这只东北虎在距离古宝臣家不到200米的水塘边拖走了一只梅花鹿，这是它今晚的夜宵。同样是这一年，还是这一只东北虎。12月3日，老虎拖走梅花鹿不到半个月，它竟然大白天直接走到了古宝臣的家门口，还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样的东北虎视频和照片，古宝臣还有很多很多。
4: 按照我分析，我家这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有7只虎。
12: 明明家附近有这么多只老虎，古宝臣为什么还不搬走？并不是他不怕虎，古宝臣和老虎做邻居完完全全是个巧合。2021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 它的面积非常大，仅在吉林省就覆盖了珲春、汪清、图门三个县市和17个乡镇。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成了东北虎的邻居。古堡陈是众多邻居中最特殊的那一个。2002年，古堡陈在沙金沟承包了80年领地，种植人参。刚搬到沙金沟，古堡陈和妻子就听说南边2000米外的牧场里经常有牛被老虎吃掉。
13: 一夏天吧，能咬死好几个牛。
12: 明知与虎为邻，但古堡陈实在是舍不得走，因为他种下的人参已经初具规模，多长一年就能多卖不少钱。古堡陈舍不得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住在这里。但没过多久，一位串门的邻居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4: 老唐头溜的时候，在河边看着这个水，河边里边有这个就是老虎走的脚印儿，他就给我们告诉了，哎呀，这嘎子挺危险的，老虎那个得咱们你家跟前的小河走了。
12: 古堡陈知道那条小河离自己家还不到20米远，也就是说老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家门口走了一遭。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人参渐渐长了起来，为了保护生地，古堡陈准备安装一批红外相机用来防盗。但关于老虎的传闻越来越多，古堡陈也不得不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每次进山，古堡陈都得拎着一把镰刀，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在他面前会窜出个什么东西。因此他不断地用镰刀敲击树干，来驱赶附近未知的危险。
14: 那就隔几步
4: 啊，就得敲一敲，要不他提前给他个动静。特别猫科动物，他白天睡觉嘛，铃铃铃哪睡觉你不知道啊，你踩到他跟前的人他就危险了，是吧？
12: 古堡陈的方法很是灵验，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山里都很安全，而他最担心的老虎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下心来。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意外就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不断被云遮住，山里没有路灯，视线非常差。大概9点钟，古堡陈睡不着，来到小河边摸螃蟹。这么大一座山里只有古堡陈一个人，他的四周都很静，静到只能听见小河流淌的声音。但这样的寂静并没持续多久，突然河对岸一声异响打破了寂静。毫无准备的古堡陈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4: 我就听着前面石头哗啦哗啦哗啦响。
12: 摸螃蟹不用带镰刀，这会儿古堡陈就没法用刀敲树吓退对面的东西。摸不清状况的古堡陈赶紧冲着河对岸大吼一声。
4: 我就那么喊着，我说轰一下。
12: 吼叫既是警告对面，也是给自己壮胆。但昏暗的月光下，古堡陈什么都看不清。他随后听见了一阵忙乱的声音。

0: 离开河边，紧接着就是一阵树枝噼啪乱响。那是什么东西？古宝臣很害怕，害怕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只好站在原地。几分钟后，河对面完全没了动静，古宝臣还是很害怕，他再一次发出警告。
1: 没动了以后，我这样，我先往前走，还有点害怕，然后我说，
0: 不幸的是，对面竟然也传来了回应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虎啸。
1: 然后他，
0: 古宝臣从声音判断，回应他的应该是一只野猪。野猪也很危险。他赶紧跑回了家。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第二天天一亮，古宝臣立刻赶往河对面。他之前在这里安装过红外相机。红外相机里，下午4:08，一群野猪急匆匆地在附近走过。古宝臣昨天晚上遇到的应该也是这群野猪，他们返回了河边喝水。古宝臣好奇地继续翻看录像，他做梦都想不到一只老虎出现在了下一张照片中。
1: 这你看，这就是我的山上。
0: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古宝臣最怕老虎，老虎就真的来沙金沟了。
1: 这是我家的山上跟山下，它是山上，因为我这个看山嘛，为了看山，不让人家来偷我的人参，我就得山上也安这个录像，山下也安。
0: 老虎走在土路上，眼露凶光，咬牙切齿。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古宝臣却仿佛听到了他愤怒的吼叫声。这是一只雄虎，古宝臣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雄虎的体型通常都比同龄的雌虎大。这是雄虎，这是雌虎。雄虎的体重平均也要比雌虎重40千克。此外，雄虎的脑袋大多又大又圆，脸上还长了一圈白色的短鬃毛，霸气十足。而雌虎的脑袋对比起来则要秀气不少。照片里这只东北虎的脑袋溜圆，白色的鬃毛也清晰可见，它正是一只野生雄性东北虎。古宝臣想起了那群野猪，这只东北虎大概是为了他们一路跟了过来。老虎是猎食者，野猪是它的猎物。一只老虎每年至少要捕食50只鹿或野猪。在珲春，老虎吃野猪的故事人们经常听说。那么昨晚自己偶遇野猪群的时候，老虎会不会也躲在附近呢？完全有可能。一阵寒意迅速地传遍古宝臣的全身，这太惊险了。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野猪，而不是潜伏在野猪身后的东北虎。这只雄虎看上去很恐怖，但只有古宝臣知道，其实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宝臣家800米外的树林里。 东北虎毫无征兆地闯入相机画面，打破了雪地午后的宁静。那只虎，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的目标不再是野猪，也不是梅花鹿或者狍子，而是玉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此时此刻，这只东北虎真是在盯着雪地上的玉米看，专注又可爱。这是红外相机在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点拍到的视频。古宝晨打算下山过冬，他就把吃剩的玉米倒在了树林里，省得背下山去太麻烦。
1: 我就要下山了嘛，我那个咱们都是整的粘苞米吃完了，剩下也没啥用了。我寻思什么野猪了他们来吃，我就给他扔这道上了。
0: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天后前来赴宴的不是野猪，而是爱吃野猪的东北虎。
1: 没寻思老虎到这里也来闻一闻。
0: 这只东北虎大概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玉米，因为下一秒它就仔细地闻了起来。它的鼻子一扇一扇，或许在想，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因为老虎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它只是闻了闻，立刻就离开了。这是这只东北虎在沙金沟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开春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下一个冬天，古宝晨也没再见到过它。他猜测，这只东北虎是为了寻找更大的领地、更多的食物，才离开了沙金沟。毕竟对老虎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1: 就像我这有7只老虎，你看着了，它顶多有1只2只得这嘎达就够了，那些它自己去发展领地了。
0: 这只虎离开了，但沙金沟还常年活动着另一只虎。古宝晨与它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2021年2月7日，距离过年只剩下3-4天时间，古宝晨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老虎的问候。红外相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上午8:50，这是一对老虎母子，正在雪后的树林里散步。
1: 2021年时候，这个二月份过年前后，我去那个换电池，然后换电池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是什么？有一个一大一小老虎。
0: 红外相机在工作时会发出微弱的声响，在野外人类几乎听不见，但老虎却听得很清楚。于是这对老虎母子在望向镜头的那一刻就被拍了下来。
1: 这个相机离它也最少有20米以外，但是呢，它的耳朵非常好使，那么老远的距离，你看它都能看到这个听着这个声了。
0: 照片中，虎妈的脸即便被树枝挡住，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红外相机。涉世未深的小老虎则一脸天真地看着相机，十分可爱。这是古宝晨和这只小老虎的第一次邂逅，后来他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只小老虎是古宝晨看着长大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6日， 下午6:43

距离古堡陈家20多米远的草丛里，有两盏灯沿着山路从远处一晃一晃越来越近。

0: 塑料管时，他才停了下来。也许是太过好奇，他对着塑料管闻来闻去，前后折腾了一分多钟。也许他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看，他尾巴一扬，瞬间撒了一泡尿，把这里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古宝臣认出了他，就是当年的那只小老虎。他已经长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宣示领地。五天后，这只东北虎又来宣示领地了。他走到了熟悉的草丛处，先是闻了闻，随后就对着草丛再次扬起了尾巴。我们再看一遍，老虎下山，嗅闻草丛，转身撒尿，他再一次确定了古宝臣家就是自己的领地。
1: 你看他那个走到这儿哈，你看闻闻，他就得这嘎子撒尿留记号，哎，就这么呲儿下。
0: 对于老虎，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三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看得出来，黑色塑料管和附近的草丛，这两处地点他非常熟悉，都有他的标记。
1: 到这就撒一泡尿，去撒，回来撒，到那儿也是那样。
0: 视频里这只老虎第四次路过古宝臣家是在10月16日，这次它没有撒尿，而是向小溪走去，
1: 从那边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走到这以后，就趴下这水沟里，趴着水沟就像这么趴着啊，就得这个位置上，就这么趴着这么喝。
0: 这一刻是2023年10月16日晚上8:41。这只老虎巡视归来，它没有喝水，而是望向右前方，那里是一片领地。夏天的夜里，梅花鹿很喜欢来这片领地觅食，但现在是冬季，草都枯了。老虎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无奈的它只能趴在河边喝水止饿。
1: 走到这嘎子就直接就这么过这儿，开始就拿舌头舔，就像猫一样那么舔舔舔。
0: 它应该是渴坏了，像猫一样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水。
1: 喝了最少也有一分钟是超过呀，喝水时间。
0: 喝完水的老虎放松了许多，舔了舔嘴唇上的水珠，直起身子向左看去。事后，古宝臣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方向正是他的家。
1: 他看见了我这屋里哈，我是点着灯，这时候才那个。也不是那么太晚，你看才8点来钟吧，他就是瞅着这个房子往里边瞅。
0: 庆幸的是，在山里生活的古宝臣每天都会在黄昏之前早早地锁上院子门。或许这就是古宝臣和这只老虎之间的默契，古宝臣只在白天出门，而老虎也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但意外还是出现了。2023年12月3日，古宝臣下山采购生活物资。几天后，
1: 看这老虎刚走的脚印。
0: 当他返回时，发现家门前又多了几个虎脚印，这很反常。以往老虎最多只是在他家附近走一走，这一次竟然来到了大门口。翻看红外相机，古宝臣惊出了一身冷汗。

0: 发现老虎这天来的时间竟然是下午3:51，他来早了。这谁都没想到，老虎竟然在这个时间出来了。
1: 你看他这是不是往院子里瞅也是啊？你看，
0: 回看这段视频，太阳依旧挂在天上，地上的残雪被几道车辙撕开，那是古宝臣开车下山时留下的印记。那只老虎今天起得确实有点早，他走到古宝臣家门前时还扭头往院子里看了看，然后继续往前走。待老虎慢慢走到镜头前，我们终于有机会拍到了他的一张近景照。和2年多前相比，可爱依旧挂在脸上，但多了几分成熟与威严。一只野生东北虎的寿命在10到20岁之间，3岁的它即将成年。它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个正在走秀的模特。
1: 东张西望的，你哈。
0: 看完这段视频，古宝臣有些后怕，多亏他和老伴儿当时没在家。但古宝臣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没过几天他又经历了一段噩梦。那天下午时针刚过5点，正是人们收工的时刻，古宝臣却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他要去附近的树林里安放红外相机。这个行为极其危险，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老虎活动的时间到了，现在进山很有可能遇见老虎。古宝臣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心存一丝侥幸。
1: 当时好像离着近嘛，我就去这个，我没寻思老虎能有，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去下去了。我寻思到那几分钟就下完。
0: 可惜他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古宝臣刚走到树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虎啸，没有任何预兆。
1: 就在这儿，我正在这下着过程中，然后那个声音特大，特瘆人。
0: 这不是彩排，这真的是老虎的叫声。
1: 反正声音特别大，最少也有可能100米以外吧，可能那也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粗，像牛似的那样声。
0: 古宝臣差点瘫坐在地上。
2: 那您当天就听到虎叫，您就回去了吗？
1: 啊，对呀、啊，就扔这儿了，不管了。你没有时间再来管这个什么拎相机啥的，就快点跑命啊！
0: 古宝臣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直到进了院子，他丢下砍刀，立刻把院子门锁了起来。刚刚妻子正在院子里抱柴生火，老虎的吼叫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3: 叫声可那什么，可吓人了，挺瘆人的。
0: 古宝臣让妻子赶快进屋避虎。
1: 老虎来了，快走，快走。
0: 妻子把柴一扔，冲进了屋里。当晚他们连饭都没吃，缩在炕上等待天亮。
1: 我们那个就是上厕所也都拿个那个尿桶，不出来尿。
0: 这次虎啸事件成为古宝臣心里的一段阴影，后来他连做梦都经常梦到自己遇到老虎。
1: 是吧，虽然没看着老虎，也是走到那嘎达，他们就是头发一扎一扎的。
0: 其实真不该做这样的梦，因为很快他就梦想成。

0: 成真了。事情发生在2024年，这天下午刚过5点，在家里躺着的古宝晨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1: 我去看看。
0: 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1: 我一走这儿，哎呦，老虎走到这儿了！
0: 天哪，老虎上门了！这就是古宝晨当时拍下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却惊心动魄。古宝晨过去看到的老虎再吓人，也冲不出电脑屏幕，但现在活生生的老虎实打实的就在家门外，
1: 很吓人。不害怕是假的，假的。
0: 今天没出门，甚至没在院里待着，可真是运气好。古宝晨也算反应快，没愣几秒钟，就赶紧抓起手头的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幕。
1: 这样的话，我就马上我就那什么，把这个相机拿下来。哎呀，着急啊！那时候拿下以后，这个窗户是这样关的嘛，我又开开窗户。
0: 为了拍老虎，古宝晨真是豁出去了。一阵手忙脚乱过后，古宝晨举起相机，可因为太激动，竟找不到老虎了。
1: 又激动是又害怕，也找不着了就。
0: 因为东北虎也正在忙着赶路。
1: 我开窗户时候，声音他知道，我这开窗户，他就走得更快了，没瞅我，就直接就往前这么走了。
0: 空气仿佛凝结住了。古宝晨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行，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东北虎也在一步一步走远，他必须马上镇定。终于，相机追到了老虎，古宝晨也按动了相机。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背后的故事却很惊险。因为从院外小路到古宝晨的窗边只有不到20米，真的太近了。
1: 你说就这么近，他要来的话直接就扑过来了，还哪有这点玩意儿，啥也不当了。
0: 古宝晨曾以为这对老虎母子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2年过去，他只看见小老虎慢慢长成了大老虎，却再也没看到过虎妈。
1: 我是听专家那么讲，有领地馈赠，可能这个母亲呢、是父亲啦、把这个领地给他了，他给了孩子了。他
0: 为了小老虎能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的妈妈选择另寻领地。好在这只小老虎也很争气，他成功保护了妈妈留给他的领地，在沙金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2024年6月25日下午，摄制组正在古宝晨家拍摄。
1: 你必须有充足的这个东西，这才能引这个老虎才能生存嘛，是吧？
0: 接近尾声时，古宝晨发现这只老虎又来了。
1: 哎呀，这老虎这两天又在这走了一趟，你看这脚印，老虎脚印，这老虎不小啊，你看这脚印多大，
2: 这挺清晰的是吧？
1: 啊，你看这是我们刚走的脚印，它刚这走的就是这样走的。
0: 摄制组拍下的这个脚印正是那只东北虎留下的。
1: 我就是这个手机，你看看这手机，这个它这个垫儿，这个手机大伙儿都知道，都一样标准的。这个你看这么长，你看这最起码也是10公分以上有。你看他这个脚印多清楚啊！这是我们刚才汽车压的这印儿，是不是？
2: 哟，这个脚印很明显啊。
1: 嗯。
2: 而且很重，看着哈。
1: 啊，它重量大，得你看它踩多深呐、虽然是这几天下雨下的，
3: 也

0: 也下的也大，每天都在下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也是踩的还是很深的这个印儿。
2: 由于不知道东北虎是否还在附近，摄制组和古宝臣立刻离开了沙金沟。古宝臣在沙金沟待了22年，他和老虎们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开始，古宝臣无比害怕这种传说中凶猛又残忍的野兽，但经过几千个日夜的相处，古宝臣发现真实的东北虎和人们印象里的并不一样。
0: 学院它是顶层的这个叫食物链的顶端，它也不把这个底下的都破坏。
2: 如今，古宝臣将很大精力投入在了记录东北虎等野生动植物方面。
0: 我是想，这个中俄边线这么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科学家长期的在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想充当这个人，作为一个记录者，
2: 保护野生东北虎，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这片大地上不同的生灵，也包括我们自己。杨宝军是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的一名村民。2018年9月17日，杨宝军像往年一样要进到山里去采松子，但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3: 老虎，这大家伙，那个成年虎绝对是成年虎的大家伙。
2: 2017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运行。在这个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1.46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区里，分布着广袤的原始天然林。这些领地是上百种动物们的家园。得益于人们的保护，东北虎的数量年年增加。因为各有领地，人与虎其实并不常见。杨宝军要去村子北边的大山上采松子。这座山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山的面积很大，山沟又多，天然针阔混交林中生活着许多梅花鹿、野猪和狍子，他们在这片山林里觅食繁衍，在这里安了家。而这些有蹄类动物也吸引着他们的天敌东北虎。杨宝军之前就听说附近的村民曾在山里看见了东北虎的脚印，想到东北虎，杨宝军一度也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又转念一想，这座山这么大，自己要是能碰上东北虎，那运气也太差了。然而怕啥来啥，
4: 那个松鼠哈。
2: 这天杨宝军真的就遇到东北虎了。
4: 向前走，
2: 那天杨宝军像以往一样穿着结实耐脏的工作服，在茂密的林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一直走到了一棵红松树前才停下，今天的第一次收获就在这棵树上。
4: 我这阿老脚穿的。
2: 穿戴完毕，杨宝军双手抱住红松，一只脚卡住树干，另一只脚蹬了上去，两脚交替用力，

0: 不断攀爬。杨宝军刚向上爬了没几米，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1: 树底下怎么有树枝咔嚓咔嚓在动呢？
0: 他非常确定树下没有别人，但自己又没有听错，的确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
1: 我们上山人啊，什么一后面有什么东西，一踩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听出来。
0: 杨宝军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因为能踩出这么大动静的动物绝对是个大家伙，他根本惹不起。
1: 他再轻，他也是二三百斤东西，他怎么能踩着树枝子吗？
0: 杨宝军又快速向上爬了几米，他觉得自己应该安全了。这时他才壮起胆子回身向下看去。
1: 回身往下一看，一只相当大的辽宁多长大老虎得从我身后就路过，从我树底下路过。
0: 东北虎，真遇上东北虎了。不看还不要紧，这一看吓得杨宝军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杨宝军知道老虎能够跳得很高，但现在自己距离地面只有五六米，树下的东北虎一跳就能够到它。杨宝军顿时眼前一黑，又不得不迅速冷静下来。他下意识地赶紧抓住树干，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上爬。
1: 这个撩大辣椒是我最安全的时候，我回头看看他，我喊呐，人家不在乎，唰唰，人家走他走他的，一点没在乎我，就是，不当，没当我当回事儿，啊，给我他妈吓我跳还。
0: 杨宝军复盘了刚刚的几分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只东北虎一定早就到了这里，也许他本打算从这里过路，但杨宝军的到来打断了他的计划。东北虎应该躲在树丛里，看着杨宝军过来，看着杨宝军穿脚扎子，一直等到杨宝军爬上了树，他才从树丛里出来继续赶路。此时树上的杨宝军手足无措，可那只东北虎却松弛得很，
1: 慢慢溜达的，就是溜达玩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慢慢的走就过去了。
0: 现在东北虎已经从树下走过去了，杨宝军的双手还是止不住的发颤，不得不继续牢牢地抠紧树枝。虽然此刻杨宝军看似安全了，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东北虎也会爬树，爬个八九米都不是问题。紧张的杨宝军又继续向上爬，幸好红松的树枝有很多分叉，可以当作抓手和脚蹬子。杨宝军一直向上爬到二十多米高才停了下来，现在东北虎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但他走没走远，还在附近呢。
1: 红松是比较高的这个品种嘛，你山顶上的往底下看就看不清楚了，都树叶挡着。
0: 在二十多米的高度，杨宝军的面前被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现在下去，有没有可能正好撞上东北虎？
1: 树尖儿， 底下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0: 杨宝军心想，万一那只东北虎走累了，就近躺下休息，那他今晚只能在树上过夜了。但杨宝军早已不是二三十岁的壮小伙了，50多岁的身体可扛不住秋季东北山里的凉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呼叫救援。杨宝军知道今天进山打松子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在树顶不停地叫喊着，希望能得到同伴的回应。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但是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任何人听到他的呼救。
1: 他是东一颗西一颗的那种天然林吗？东一颗西一颗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去，互相之间喊不着，越打越远，越打越远，分散了就。
0: 杨宝军的心彻底慌乱了，他知道此时此刻陪伴着自己的恐怕就只剩下这只东北虎了。杨宝军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联系家里人，但是这深山老林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无论他打给谁，听到的始终是冰冷的提示音。嗓子也喊哑了，手机也没信号，杨宝军彻底绝望了，现在不会有人来救他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看似很快又很慢，杨宝军在树上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了。附近很安静，东北虎是不是走了？
1: 我就在这往下。
0: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一咬牙下到了地面。他慌乱地瞧了瞧四周，确定没什么异样。双脚像踩上了风火轮似的飞奔下山。杨宝军安全了，他开玩笑说自己太瘦，东北虎瞧不上。
1: 他对人上不感兴趣，对我很瘦小子不感兴趣。
0: 其实不是，东北虎作为独居动物，很少会主动靠近人类，因为东北虎专吃四只脚的有蹄类动物。而人是两脚动物，根本不在他的菜谱上，所以东北虎对人没什么兴趣，甚至东北虎还很怕人。体型大、长得高的动物天然具有压制力，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对很多动物来说，直立行走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1: 什么东西他也怕人，我跟你说，老虎再人他也躲着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得跟你碰面，要不然老虎不会跟你碰面的。
0: 不过，话虽如此，有了遇虎的经历后，杨宝军就很少进山了。即使需要进山，他也会找来同伴，从来不独自冒险，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眼前的这片幽邃的大山里，还有东北虎在看不见的地方觅食，巡视领地，繁衍生息，不打扰，就会相安无事。

0: 2015年，徐艳春加入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成为了一名巡护员。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野生东北虎，巡护队在珲春城外的大山里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想要拍摄它们。比如这台相机就拍到了一只梅花鹿。树林里响彻着婉转的鸟鸣，这只梅花鹿似乎对地上的草叶很满意，因为它吃了两口后对着红外相机点起了头，仿佛在说味道好极了。这台红外相机在冬天还拍到了一只狍子，它真的好痒。它抬起后肢，努力地把头向下压，想用脚来给身上止痒，可是痒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忙得它都快冒汗了。夜里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两头野猪，它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大雪纷飞的天，它们俩却互相追逐，转来转去，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巡护队员们知道东北虎很有可能也会来到这边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野生东北虎的猎物。红外相机至少两个月要进行一次维护，巡护队员顺便也会检查有没有拍到东北虎。那天徐艳春和同事杨昭进山维护相机，停车后又徒步走了300米，很快来到了一处红外相机前。不久前，这台相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老虎是在2019年6月15日凌晨5:30被红外相机拍到的。夏天天长，此时天已经全亮了。这只东北虎对准树干撒了一泡尿，这是东北虎标记领地的方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凑上去闻了闻。
1: 对，对毛。
0: 等徐艳春和杨昭来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4.5小时。他们推算，这只东北虎肯定已经走远了。两人放心地维护着相机。每台红外相机都安装了8节5号电池，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更换电池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徐艳春刚刚打开电池仓，蹲在一旁的杨昭就听到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怎么耍？
0: 徐艳春一门心思忙着换电池，什么也没听到。
2: 没听清啊，
3: 老虎叫，
2: 这狍子叫什么？
0: 狍子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生性单纯，长相呆萌，好奇心又是出了名的强，一举一动常显得十分可笑。
2: 因为那狍子嘛，它傻狍子嘛，它见人以后或者它受到惊吓以后，不让别人动了偷摸吧，不，他要他叫几声。
0: 但杨昭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3: 你听怎么像老虎呢？
0: 因为就在6个月前，杨昭曾在山里听到过东北虎的叫声。东北虎一向昼伏夜出，晚上出来巡视领地和捕猎，白天则会躲起来休息。 但是他今天的船会不会就在附近？
3: 老虎这东西它不需要找窝呀，它想休息就休息，想爬就爬。就我们做足迹跟踪也是，经常有这个老虎过迹，走累了它就爬一会儿。
0: 其实杨钊说对了，红外相机拍到的那只东北虎它真没走，不仅没走，说不定还在树林里冷眼注视着他们俩。两人结束争论，继续工作。可是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几秒钟后又是一声响，这一声别说杨钊，就连徐衍春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北虎在吼叫，这就是虎啸。
3: 徐哥，老虎，走吧，赶紧走，快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3: 快点，快走，别走虎。
0: 其实人类在野外遇到东北虎绝对不能随便就跑，因为人一跑就会激发出东北虎的狩猎本能，你越跑它越追。而东北虎作为大自然中顶级的猎手，每秒最快能跑出20米，人类不可能跑得过它。但杨钊之所以打算跑，是因为他已经判断出东北虎离他们还有些距离。
3: 因为当时他这个声儿比较远，如果说很近的话可能也不敢跑了。
0: 汽车就停在300米外，上了车就安全了。杨钊呼哧呼哧地跑出去几十米后，惊恐地发现徐衍春没有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徐衍春还蹲在原地捡电池，他竟然一动没动。
3: 快走，徐哥，快走，快走。
2: 等我射完以后，我一瞅杨钊人没了，就是离我能有就跟前就没离得能有将近100多米了。他跑那儿，我说不用着急，没事，我说老虎下不来，我说老虎要下他早就下来了。
0: 顶着东北虎的吼叫还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徐衍春的胆子大，另一方面是他实在想把工作做完。
2: 但因为当时那个点位我们走了以后还再来一次，
0: 直到八节电池都换完关好电池仓后，徐衍春才赶紧站起来朝着汽车跑去。临走前他还不忘拿上杨钊刚刚落在地上的背包。徐衍春很快就追上了杨钊，俩人一口气跑到了车上，立刻发动了汽车。看来河山村的这片大山今天不欢迎来客。但他俩并没有回城，只是转道去了另一座山继续维护相机。

0: 这次遇虎经历对巡护队员们来说既惊险又宝贵。
1: 对这个老虎得了解它吧，越了解它也许越不害怕。
0: 转眼间徐艳春参加工作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改变他都亲身经历并为之欣喜。
1: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虎豹公园成立以后，就从无到有，就是慢慢的经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各种保护力度，就是包括我们也好，就老百姓也好，就是对这个老虎野生动物保护力度那个。

0: 意识增强了，知道了这老虎是好东西。
1: 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巡护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一个十年，徐艳春还会继续和其他的巡护队员同伴们一起，为守护大山里的野生东北虎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布谷鸟
1: 在吉林珲春林业部门，郎建明是出了名的爱老虎，人们也称他狼老虎。
2: 这就是个老虎的痕迹，这一个这一个。
1: 保护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郎建明的工作之一，其中就包括野生东北虎。在山里待的日子久了，郎建明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珲春本地赫赫有名的狼老虎。
3: 哪有老虎，哪有几只虎，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1: 心里装着东北虎，相机里看到过东北虎。2010年，郎建明还亲眼看见了一只野生东北虎。他俩之间的距离还不到20米。时间回到那天下午3点，郎建明带着一位新同事来到了小阳金沟，给红外相机换电池。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处工作点。
4: 这个数据行。
1: 小阳金沟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他们曾在这里拍到过许多次有蹄类动物。哪里猎物多，哪里就有东北虎。很快，小阳金沟就吸引了一只野生东北虎前来定居。天寒地冻，万物肃杀，只有这只东北虎走在山路上，表情威严肃穆，像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东北虎是领地型动物，一旦圈定了地盘，轻易不会离开。郎建明曾经多次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过他的身影。慢慢的，一人一虎隔着相机成了老熟人。
2: 我知道这是谁。
3: 他老总在那个道上去行走，甚至在那个如果没有人呢，在那路顶上趴着去睡觉，谁也不在乎。天下他是老的，他老大。
1: 这天是个阴天，山里很凉爽。头顶没有了烈日，维护相机的劳累大大减轻。两人为红外相机更换了电池。
2: 当时我们拍到它是一个雄性的老虎，我一看它那个走路的步态呀、还有花纹呐、体色花纹都是很鲜亮、光鲜亮丽的，那么一个就证明营养状态非常好。
1: 郎建明隔着屏幕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老熟人。这只东北虎最近过得还不错，郎建明发自内心的高兴。郎建明和同事看着红外相机里的东北虎，却不知本尊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注视着他们。维护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戏才正要开演。两人往山下还没走出几百米，郎建明就敏锐地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4: 我耳朵听着就是有那个老虎动物踩那个树叶的动静。
1: 是谁来了？郎建明的大脑开始飞速地思考着。
4: 哎呦，用余光一打眼儿啊，我开始以为是野猪，野猪会有这种行为，对吧？我一瞅不是，挺大，不是，
1: 绝对不是野猪，野猪的体型根本没有这么大。
4: 完了，我就好好一瞅，是个老虎。
1: 这只东北虎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郎建明全身一激灵，虽然他此前看到过很多次东北虎，但在山林里这么近距离碰面还是头一回。郎建明也害怕了起来，而且身边还有一个不懂行的毛头小子。作为独居动物，东北虎非常多疑，面对它必须慎之又慎。郎建明当机立断，拦住了身后的同事。
2: 看看，
1: 喷火筒是林业人上山必备的防身装备，危急时刻可以用它喷火来驱赶野兽，这也是每个林业人最重要的防身手段。
2: 这个在野外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这盖儿直接提前就拿掉了。啊，这个是抓住它这儿，这个套手指头上，任何手指都行，往在野外这么抓着走。如果确实碰到野生动物了，一抓这个的话，这靠人的本能一拉找，因为你握这儿是烫的通红的，会把手烫坏的，所以抓到这儿没事。
1: 郎建明紧张地盯着树丛里的东北虎，而那只东北虎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郎建明。
4: 那个时候只有冷静下来，你跑没用。
1: 身后的同事开始不断向树林里张望，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看到，满脸疑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暂停住了，东北虎一直站在原地，对视了两分钟后，郎建明知道他们可以走了。
2: 你先走，走我前面去。
1: 同事走在前面，郎建明拿着喷火筒断后，东北虎仍旧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他们成功脱险了。如果刚才的故事堪称惊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更是险象迭生。2014年，珲春野生东北虎已经处在繁殖高峰期，一代幼虎们慢慢长大。山里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也越来越多。
4: 10年前那个基本上我们碰到脚印的话都能跟踪下去，不是断断续续的啊，就能跟踪下去。
1: 在红外相机中，这只东北虎也许是走得太累了，它迅速地趴在了地上，又或者是长途跋涉不小心弄伤了脚，它还长长地叫了一声。这只虎妈正站在草丛里思考今天的晚餐，突然有什么东西朝身后撞了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虎妈立刻教训起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东北虎热情拥抱着这棵树，

0: 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爪痕。现在这片领地是他的了。森林生态越来越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多，郎建明待在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长期远离城市喧嚣，郎建明练就了一副好听力。
1: 可能在山里待那个时间长了，经常性跑野外嘛，就是慢慢就磨练出来这种耳力，可能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0: 多亏有了这副好听力，那天郎建明和学生才得以糊口逃生。2014年4月27日，一个学生跟着郎建明去二道沟安装一台新相机。郎建明知道二道沟里有东北虎，但东北虎大多在夜里活动，白天休息，所以他们在白天工作没什么危险。郎建明和学生穿过灌木丛，选了一棵树作为红外相机的捆绑点，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后，开始捆绑相机。新相机很快就装好了，他们也该回去了。郎建明常年待在山里，走起山路来大步流星，速度很快。初次进山的学生很好奇，很兴奋，想多记录下山里的景色，慢慢就掉了队。
1: 突然我就听到那个耳朵边就有动静，也像踩树叶的那个动静似的。
0: 树叶被踩动的声音很大，是谁来了？
1: 我这么一回头一瞅，一个大家伙在一个树后边站着。我开始以为是牛呢，当时就一个反应，牛上山了。
0: 但郎建明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牛。因为常年和村民打交道，他知道现在山里早晚都还很冷，村民的牛都被圈养在牛棚里，不会放到山里来。而且两人刚才上山时根本就没看到过牛。郎建明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赶紧又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看。
1: 好好一瞅，这哪是牛，这不老虎吗？
0: 对常年和野生东北虎打交道的郎建明来说，今天他见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1: 肚子上是白的，牛哪有那样的，都是白的，而且非常清晰地看，大脑瓜子得这么大吧，溜圆的，整个体格大概在我目测里头，能说看得老清楚了，两米不算尾巴，得2米23左右吧，太大了。
0: 有人推测，这只东北虎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最近才越过中俄边境，一路向西迁移过来。
1: 它躲在一棵就是柞树边上，完了之后用那个柞树边上那个挡了他半拉一个身体，完他别那么外头瞅着我。
0: 除了凶猛的攻击力，东北虎的智商同样不可小觑。
1: 按理说他山里他老大，他怕谁呀？但是他就是有意识的靠这两个树的树干隐藏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隐蔽的心理，非常聪明。
0: 短暂的对峙后，东北虎起身。

0: 过，他并没有朝着郎建明走来，而是离开了。这意味着郎建明现在可以走了。但郎建明并没有走，因为学生还在后面。及时截住了学生，郎建明松了一口气。学生晋升后，郎建明索要喷火筒。
1: 前面我刚才碰了个大家伙，这个带不带？
0: 万万没想到，学生翻找了十几秒，却惊慌的双手一摊。
1: 他一共一摊手，没带，给我恨的呀。
0: 但是老虎就在附近，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候。郎建明强压怒火，快速思考着解决方案。继续走原来的路肯定不行了，虽然这样下山最快，但100%会和那只虎再次相遇。而一旦相遇，手中又没有喷火筒，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郎建明，也绝对不敢以身犯险。郎建明不愧是一名老林业人，对山里路况无比熟悉的他，喘着粗气，立刻做出决定。
1: 惹不起啊！
0: 绕路，
1: 没带障碍车，从那个河边绕过去。走，你先走，你先走。
0: 虽然这么一来，两人至少要多走2000米的山路，但是只要能平平安安地下山，哪怕再多走上20000米，他俩也愿意。兜兜转转近2个小时，两人终于安全下山。下山后，有一件事令郎建明哭笑不得。他心心念念的喷火筒，其实就在学生背包里装得好好。原来，学生听到老师索要喷火筒，猜测遇上了麻烦事，顿时就慌了神儿，手忙脚乱翻找一番，竟然没能从一堆物品中翻出喷火筒，这才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出来。后来郎建明说，那天自从他看到这只东北虎的那一刻，就猜到应该不会有事。
1: 一般老虎走道是没声的，它那个掌垫大概在5公分左右，就这个厚度啊，就像汽车的那，咱们说减震器似的，它踩到雪地上要踩的那个树叶上基本是没声的。等到你要真能听到它有声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在给你提出警告了。
0: 这只东北虎故意把树叶踩出了响声，就是为了警告郎建明别离自己太近了。
1: 老虎非常聪明，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野兽啊，或者是那个很鲁莽的说上来，不是的，老虎非常聪明，它也会判断你的行为对它有没有攻击性，它会判断。
0: 作为顶级猎手，东北虎隐藏自己的能力堪称一流，人类仅凭肉眼基本是发现不了它的。如果你能够在山里看到一只野生东北虎，这说明它大概对你并没有什么兴趣。这些遇虎的故事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对于郎建明来说，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个缩影。在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亲眼看到野生东北虎的次数高达15次。然而，郎建明虽然先后15次遇见野生东北虎，他却从来没有拉开过一次喷火筒。
2: 没有，每次我都带着，但是没有一次使用的。我也不希望使用它。
0: 他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自己常年在各座大山里奔走，导致生活在珲春山里的

这些野生东北虎们都已经认识自己了。他们或许也知道，这个山里专心致志的身影绝对没有恶意。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严格甄选，精准定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苏共进科技有限公司，
4: 诚信经营，用心服务，九龄珠宝。
5: 鲜香辣，赢家婆弹椒鱼头，
6: 九本源微氏雅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7: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8: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我的妈！百步穿杨，百发百壮。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当然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
2: 我用鞭子去切断。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先练你的胆识。
3: 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1: 还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3: 你这样拿有了。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破盘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真厉害，
1: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1: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3: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4: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4: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

0: 画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呀、你这吃的多呀。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

0: 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2: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1: 啊！江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哎！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4: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淌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啊，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小帅，
2: 我的鱼呢？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3: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3: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3: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
3: 飞你。
0: 对对对，
3: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3: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走、哦。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老包。
4: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

0: 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哎，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3: 让去猫。
1: 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
1: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老包，老包，老包，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1: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0: 刘能相信我，老师，
2: 啊，
0: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3: 他哭了，
2: 你感动什么呀？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1: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4: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5: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2: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1: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2: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0: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对啊啊啊！
0: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0: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0: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行，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

0: 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1: 三二一，开始。
2: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1: 这怎么开口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哎呀，哎
3: 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1: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

0: 体，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1: 我见女的手。
2: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3: 都不动啊，
2: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2: 家宝听口令，
0: 好，
2: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2: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5: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去，又得跨过去。哎，
6: 要就弯腰那块。
0: 具体的指定是，我先要
5: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有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哎，
2: 橡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1: 好，再往前
2: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2: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
1: 这怎么能钻过去啊？对面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脚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着，
2: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2: 再加减这儿吧，
0: 来，真的吗？
2: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撤下去了。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不好？
0: 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2: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嗯，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8: 娜娜娜娜，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9: 谢谢大娘，
8: 不客气。
9: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0: 嘿，娜娜。
9: 给我送给你，
10: 我看看。哎呀，他快好，这么大个，谢谢姐妹啊。
11: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9: 谢谢啊，谢老金儿。
11: 再见。
9: 好了啊，
0: 娜娜娜娜，响水翠梨汁，
9: 响水翠梨汁
0: 可好喝了，送你了。
9: 我咋拿呢？哎，我有办法了。开始。
0: 发
12: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能给它调整回来。
1: 大哥，今天的风也大。
12: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1: 追鱼。哎呀，
12: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9: 对，
12: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1: 对，这我会，
2: 这我也行。这个，
13: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2: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 放在你的鼻尖上。对，
2: 疼了，
0: 疼了，
2: 疼了，疼了。没看见疼，一直瞅着呢。哼。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2: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哦
1: 吼 ，OK， 先顶
0: 来吧，
1: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2: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3: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
0: 哎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2: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3: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2: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4: 能不能顶起来？
1: 没问题。
3: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1: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手。
0: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包，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谢谢，
4: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5: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6: 来。

0: 咱俩玩起没完了，太不给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0: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
1: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
0: 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1: 你给我呀！哎呦，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
3: 对对，
2: 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行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0: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2: 还有难度更大的。
3: 嘿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您就瞧好了，
0: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3: 把它先抖起来。
0: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3: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3: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好，
0: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3: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0: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3: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3: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
3: 哎，
0: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3: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0: 好的，
3: 谢谢。
0: 好的，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3: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4: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啊啊啊啊！嗨。

喂喂喂，哎，是啊，哦，喂啊，啊，在，我，哈，哈，啊，啊，啊。喂。

0: 吧。
1: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
3: 摘，
1: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2: 书包，
4: 摘蘑菇，
5: 我猜对了，
3: 猜出来了。
2: 切，
6: 太妖娆了。
2: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3: 来，再来一个，
2: 开始。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1: 都拿过去五个，
3: 行了，看他们的吧。
1: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2: 喝酒。
1: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3: 下一题，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3: 啊，掰开了，
7: 掰玉米，剥栗子，哎
5: 不，
7: 剥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5: 对呀，哇，不容易呀。
7: 拔拔。拔兔，
3: 拔兔子啊！
7: 拔锅了，拔萝卜。
5: 对对对对对对的。
2: 拧拧。
7: 拔榨汁机。
3: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2: 豆腐，
1: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7: 榨汁机。
2: 保险箱，保险柜儿。
7: 榨果汁，榨果汁。Oh my god！ 啊，
3: 不容易。
7: 啊，两个字，两个字，扔，
3: 钓鱼，
7: 钓鱼，钓，钓钓，
1: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
3: 钓，什么鱼？真的，
1: 你们就猜对了，
5: 猜对三个，
3: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

0: 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儿。谢谢，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李记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快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2: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0: 管我多少
2: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
1: 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1: 开始，
3: 来吧，
2: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2: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2: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2: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对对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2: 来，你们说。
4: 15斤吧，
1: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2: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啊，1两不到。
2: 5.960，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5: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这个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这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3: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9312，有零有整。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0: 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2: 你这要分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4: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4: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4: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两，
4: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5: 不容易，
4: 真不愧是粒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粒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慧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6: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4: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8: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9: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0: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蛋祈福，篝火点亮遥香，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8月28日，邀您共赏。

0: 奶是很多人的日常饮品，但你有没有想过，奶可以幻化出万千形态？奶香滋养了中国人的餐桌，但每一杯好奶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养奶人的智慧和产奶密码。
1: 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

0: 养好牛，产好奶。
1: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草原的话，我们也没有家。
2: 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3: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
4: 四杯奶，四道难题，当他们用智慧和坚守解开一个又一个密码，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元气满满的一天，你是不是也从一杯牛奶开始？牛奶从开始挤奶到餐桌，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每天早上，中国有数亿人端起一杯牛奶。据统计，2025年，中国人每天要消费16万吨牛奶。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早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寻常饮食。奶业正是大食物观的重要实践。你以为奶只是用来喝的？那你就错了。从南到北，从高原到沙漠，一杯奶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幻化出万千形态。内蒙古奶茶，新疆骆驼奶酒，云南乳扇，宁夏奶皮子，青藏高原的奶豆腐，但百变不离其宗，奶香始终是那个灵魂。在广东顺德，它凝成上下两层奶皮，化作一碗双皮奶的百年传奇。双皮奶100年前诞生于顺德，因为上下两层醇厚爽滑的奶皮而得名。水牛奶烧开，依次倒入碗中，静置大约40分钟，等它凉下来。整个过程里，奶中的油脂成分会慢慢上浮析出，凝成一层薄如蝉翼的奶皮。沿碗沿戳动，倒出牛奶，加入蛋清和糖，充分搅拌，过滤后顺着碗边重新注入，让第一层奶皮轻轻浮起，上锅蒸20分钟，第二层奶皮悄然形成，上下两层奶皮裹着中间嫩滑的奶冻，入口即化，奶香在舌尖蔓延。你以为这就够了？对于会吃会做爱琢磨的顺德人来说，可不止双皮奶这一种做法。黄油融化，倒入牛奶，加白糖和炼乳煮到沸开，加入淀粉水，边加边不停搅拌，然后就一边倒一边搅拌，直到它形成糊状。冷冻后的水牛奶切成块状，柔韧有弹性，呈现卷豆腐一样的质感。裹蛋黄液、面包糠，100摄氏度左右油温慢炸，奶块炸至金黄，呈半漂浮状态。接下来，你只要打开嘴巴，奶香便在嘴里爆开，酥与嫩在口中碰撞。在顺德，水牛奶的变换远不止一碗双皮奶那么简单。一位穿越百年的手艺，藏在大梁的金榜街巷里，叫做牛乳饼。水牛奶、白醋、盐水，3种再寻常不过的食物，却在顺德人的指尖，凝成一片片薄而有纹的乳白小饼，地道干香，奶味十足，老少咸宜。牛奶与白醋各自静静地升到80摄氏度，那是蛋白质开始舞蹈的温度。白醋1/3杯，水牛奶1杯，混合。白醋中含有大量酸性物质，使得水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形成絮状沉淀。轻入模具，手指轻按，让每一缕奶浆都妥帖地嵌进纹路里，再慢慢推平，力道要柔，心要静。这一步最见功夫。成型后轻轻一揭，花纹清晰的乳饼便落在掌心。随即投入浓盐水里，任时间将它浸润的紧实甘香。在顺德，乳饼拌饭、左白粥，奶香四溢。但牛乳饼的吃法绝不止于此，蒜末、豆豉、蚝油、淀粉、清油，跟排骨搅拌均匀，腌制入味上色。调味好的排骨平铺在盘底，轻轻盖上牛乳片，水开上锅蒸15分钟左右即可。高温作用下，牛乳饼融化，像芝士片一样妥帖盖在排骨上，又有奶又有肉，让人欲罢不能。无论是爽滑的双皮奶、酥嫩的炸鲜奶，还是鲜甜的大凉乳饼，其灵魂全在那一

0: 口奶箱里。但一杯好奶从牧场到餐桌要经历怎样的旅程？河南洛阳的奶牛养殖户刘志国用10年时间给出了他的答案。2014年至今，刘志国的牛场从简陋牛棚升级成了现代化牧场，550头荷斯坦奶牛黑白相间，体格高大，是人类长期选育而来的优良品种，也是刘志国牛奶的全部来源。
1: 那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呀？
2: 先消下毒，再个用个纸巾把它个擦拭干净，再挤五把奶，有利于这个奶质的一个菌落总数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控制。擦拭干净以后才套杯，利用这个真空把它奶抽过来。
0: 牛奶香甜美味得益于所含的脂肪以及多种风味化物质，它们相互搭配，冲击着我们的感官，迎合了大家对于口感味道的需求。刚挤的鲜奶加热煮沸后，表面凝结出厚厚的奶皮，乳蛋白与乳脂肪上浮集聚，代表着营养丰富。刘志国牛奶的蛋白含量3.2%到3.3%，脂肪含量3.8%到4%，高于国家标准。品质上去了，产量却让他犯了愁。
2: 这个刻度在一次应该在11公斤了，一天挤3次，11公斤的话，3次就是33公斤左右。
1: 这个呢？哎，这个比那个还要少。
2: 这个你看在9公斤，那平均单产我这边现在目前35，养殖水平比较高嘞，也能达到40，甚至说超过40。
0: 刘志国的产奶牛有200多头，一头差5公斤，一天就差出1吨多。产奶量的差距究竟藏在哪里？
3: 整体看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环境啊比较到位的，特别是它那个牛这个毛色健康程度这一块还算是整体不错。
0: 刘海台，洛阳本地养牛20多年的同行，村栏2000多头，平均单产40公斤。刘志国把他请来，想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3: 咱这是装的橡胶垫是吧？
1: 哟，还挺软和。
3: 这个橡胶垫一定是上边得加垫料，就是垫料这一块几乎是没有。
0: 奶牛一天之中除了挤奶和采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卧床休息时流经乳房的血液比站立时增加20%到25%，直接关系到产奶量。垫料看似不起眼，锯末、稻壳、细沙铺上一层，牛才躺得舒服。没有垫料，橡胶垫又硬又滑，牛躺卧时间缩短，产奶量便受影响。
3: 要保证就是这个2到3公分。
1: 面上还要再有2到3公分。
3: 对，
2: 最近那个生产垫料那个设备坏了，正维修着，马上它都能供上来了。
0: 垫料短缺只是暂时的，除了要住得舒服，奶牛产奶本身是个力气活，在吃上面可不能亏待它。刘海台把目光转向奶牛每天的饭碗。
3: 你这现在设计这个精粗比是多少啊？
2: 精粗比现在是52到53吧。
1: 什么比？
2: 精粗比。
3: 精粗比，也就是精料啊，是52到53。
1: 哪些是精料啊？
3: 碎的就是这里头配的有这个玉米、豆粕、面粕一些微量元素。粗料就包括青稞、苜蓿，炒的东西叫粗料。根据它那个日料结构，感觉着它那个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奶牛日常的食物由精料和粗料组成，粗料来补充各种营养，如同我们日常吃的菜；精料来提供日常所需的能量，如同我们日常的米饭、馒头。均衡搭配饮食，菜与饭的混合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1: 为什么把这些挑出来呀？
3: 它这个这里这个肠杆子还是有点多了，这容易这个牛挑食呀。如果要是都把它这个切割成都是1公分以内，它都不会挑食了。
0: 原来奶牛也会挑食，青稞玉米切割不够短，秸秆太长，牛会把长秸秆顶到一边，专挑一些细碎的吃，实际吃进去的营养大打折扣。但在刘志国这儿，除了秸秆长，刘海台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3: 目前我还是发现，收清楚的时候质量还是不行的。这种情况

0: 出的质量，它这个单产呢绝对不可能高。
1: 刘海台所说的玉米青苎，指的是全株青苎玉米，是将玉米以及秸秆全部收获打碎再进行发酵而成，是粗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米青苎能长期储存，营养丰富，奶牛也爱吃。那这青苎玉米除了秸秆长之外，究竟还有什么问题影响了奶牛的产奶量呢？
0: 肉眼观察，这个玉米含量太少了。
2: 玉米含量、
0: 玉米含量，这个玉米是主要是产生的，它是叫淀粉。
2: 淀粉。
0: 淀粉，淀粉含量这个高低与它这个产奶量高低很有直接影响。
1: 奶牛产奶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而青苎玉米中的玉米籽粒就是能量的主要来源。这玉米籽粒不够了，产奶量自然下降。那同样的青苎玉米，为什么玉米粒占比差别这么大？
3: 我们呢，有时候收我们的就是咱们那个全株玉米直接收割就紧地，那就正常收呀。
0: 这个流沙高度你注意了没有？就是那
3: 流沙高度
0: 啊，对对对。
3: 流沙高度我觉着我们那就这么高，
0: 有10公分。
2: 这也就这么，也就十几厘米吧，这个。
3: 十几二十吧。
0: 现在用要求都是30到40公分，
3: 有那么高？
0: 啊，是。
1: 追溯到玉米收获的过程，所谓流茬高度，就是收割完后剩余的玉米秸秆的高度。流茬高了，收割的秸秆少，玉米的比重就增加，淀粉含量就高；反之，玉米和淀粉的比重就减少。牛每天吃进的饲料是一定的，淀粉含量高，自然能量就多，更促进奶牛产奶。
3: 原来认为这个淀粉那个影响不会这么大，原来没重视这个事情。
0: 结果这一块就说是也是犯了这个大部分农户他们犯的错误，他们主要是这个算着这一亩地多少钱，多收回来几公斤是几公斤，实际是这个高度越低淀粉含量越低。
1: 奶牛吃不好，产奶量当然上不去，奶牛低产的密码最终被破解。接下来刘志国做了三件事。首先铺好卧床垫料，给奶牛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然后在奶牛饲料中加入玉米压缩片，弥补淀粉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明年收青苎时，流茬高度必须30厘米以上。
3: 养奶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感觉这个学习是一直在路上，不能急躁呀，一步一个脚印，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4: 许多人是从一杯牛奶开启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牛奶不仅可以好喝，还可以好吃。一杯牛奶能变成多少种形态？奶油、黄油、奶酪和婴儿配方粉，以及撸铁人士热爱的乳清蛋白粉。提炼脂肪是牛奶从饮品变成食品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经过巴氏杀菌，牛奶首先被输送进离心机，每分钟6000转的转速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把密度较大的脱脂奶推向外侧，密度较小的脂肪则被留在离心机的中心。留在中心位置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淡奶油。通常情况下，1公斤牛奶分离出的淡奶油仅100克。淡奶油是蛋糕的亲密伴侣，它可以自由变换出各种拉花形状，给不同主题的蛋糕披上浪漫的外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甜蜜使者。这种奶油里乳蛋白含量很低，即使是乳蛋白过敏人群也可以放心食用。淡奶油的用途并不仅仅如此，它还可以变得更纯粹。这台奶油搅拌机每小时可以搅拌3吨奶油，在10到16摄氏度的环境下，奶油中的脂肪球之间逐渐出现结构松动，并开始互相碰撞凝聚。当脂肪球足够大的时候，它们就逐渐上浮到液面，这就是黄油。黄油是烘焙的最佳伴侣，与面粉相遇，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膜，让糕点在口中更加柔软顺滑，并产生浓郁的奶香。在通常情况下，添加了牛奶的美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因为如果人体缺乏乳糖酶，就会在食用牛奶或者奶制品后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症状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然而在黄油加工的过程中，稀奶油中

0: 的乳糖跟随水分被一同排出，因此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黄油比稀奶油更加友好。
1: 从高原到戈壁，牦牛奶和骆驼奶是他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一杯好奶的生产密码就藏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中。
2: 一是为了槽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整体更好。
3: 估计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1: 牦牛奶增产有密码，骆驼驯化有门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我国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草原镶嵌在海拔3500米的川西北高原。因为高原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藏族美食可以分为红食与白食两类，红是指肉，白是指奶、酥油、奶渣、酸奶等各类牦牛奶制品，也被统一归类为白食。酥油和奶渣是当地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传统饮食。新鲜牛奶倒入深木桶，手执木柄不停地打压搅拌，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油脂从鲜牛奶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打酥油。半个小时左右，牛奶中开始泛起不太起眼的油花，继续搅打，油花逐渐凝结成块。1000克牛奶大约可以打出100克酥油，它是牧民高原饮食生活中重要的热量来源。分离的油脂的牛奶倒进锅里，文火慢煮，反复将牛奶从锅中舀起，可有效防止糊锅。一个半小时以后，乳清与水分离，牛奶呈豆腐渣状，将其沥出。青藏高原光照充足，气候干燥，2-3天就可以将豆腐渣状的牛奶晒成干硬的奶渣。向东1300多公里，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上，奶茶是早餐永远的主角。掰碎紧实的深褐色茶砖，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滴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羊尾巴油煸出油脂的香味，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慢慢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无论是青藏高原还是内蒙古草原，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奶及奶制品是他们饮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取优质的奶源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期盼。帕花甲，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一边帮家里分担重任，一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生活。夏季是卖奶季，一斤牦牛奶能卖7块钱，比打成酥油高出3到4倍的收入。可帕花甲满怀信心地提着奶桶去收奶站，迎来的却是当头一盆冷水。
4: 这个有问题了，这不合格，我们这没法收。
2: 今天又不行了，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没办法。
1: 阿妈挤了一辈子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怎么到了他？

0: 这儿就不合格了，怕花甲想不通。
1: 咱们草原好美啊，
2: 对，
1: 全都是牦牛，看到了好多。
2: 我们这边成群结队的牦牛，然后蓝天白云，特别美丽。
3: 这里有多少头啊？
2: 大概有100多。
3: 那咱们这个牦牛一直都养在这儿吗？
2: 夏季牧场是在这边，7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在这边放，10月中旬就到那个冬季牧场。一是为了草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身体更好。
3: 这个牛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吗？
2: 对，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但是挤牛奶的话，我们只会在夏季的时候挤牛奶。
0: 若尔盖的冬季极为严寒，饲草匮乏，牦牛身体较弱，产奶量也少。牧民为了确保小牦牛能安全越冬，一般冬季不会挤奶，到了夏季水草充沛才会挤奶卖奶。但帕花甲的牦牛就算在夏季产奶量也不理想，为此帕花甲找来当地养殖带头人道杰仁青和负责奶源品控的江博士。
4: 阿妈是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在挤奶吗？
2: 对啊，就是一直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方式。
4: 我觉得酸度超高的主要原因啊，其实主要还是也就我们就可以叫菌落总数，你也可以叫细菌总数，
5: 它超标了。
4: 我觉得就是现场挤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是人为带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菌落总数基数高，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挤奶的过程中，牛本身的环境卫生，还有这个挤奶操作的环境卫生。
0: 为了验证，江博士一边让阿妈按传统方式挤奶，一边给手臂、手部消毒，并用消毒湿巾擦拭牛乳房后挤奶。两瓶奶同时送检，而检测结果也说明了一切。
4: 阿妈传统挤奶，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大概是53万，然后这一份呢是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用了消毒方式，在这个样中的微生物的这个菌落总数的含量是32万，在国标的角度来说，对菌落总数这个要求都是合格的。
0: 看到报告，帕花甲心里有了底。而仁青老师关注的却是牛本身。
2: 这头牛的话就是产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产个3斤多左右。
6: 这头牛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这个标清还是很不错的。
3: 这个怎么样啊？
6: 这个就是确实有点差嘛，你看我们可以就是触摸得到嘛。
0: 通过称重对比，标清好的牦牛产奶量是标清差的3倍。问题从奶转移到了牛，牦牛为什么标清差？若尔盖牧民分为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轮牧，每年9月初到次年6月中旬，牦牛在冬季牧场待9个月。仁青老师怀疑问题出在这里。
6: 先看一个巴掌下去，只有就一两个草种，几乎没有根基的，没有根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很吓人的。雨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整个冲垮了，冲垮的面积越来越大，变成河床。再以后的话就慢慢变成这个黑土的可能性大，成为黑土的时候就它基本上是土壤已经失去了营养，那么就是很难再生长其他的这个牦牛所需要的这种草种。
0: 牦牛在冬季牧场要待9个月，草种单一，牦牛获取不到足够的营养，膘情差，产奶量自然上不去。而这一切的根源借由帕花甲卖牛粪引起。
2: 卖牛粪的话就是觉得可以给家里面增点收入，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7: 牛粪收购的季节一般都在3、4月份，这时候刚好就是这个草原最需要营养，当去失去这个营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就是更正好长个子的时候没有营养跟不上的时候就长势很差了。因为牛粪是这些草的最基本的营养成分，草场的营养跟不上，膘清情况相对差一点，自然的它奶量少。
0: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帕花甲把牛粪收集卖掉，却导致了牦牛膘清差，产奶少。为了解开牦牛奶高产密码，帕花甲开始改变阿妈的传统挤奶方式，改了。
4: 这个可以，
3: 可以的，哇，这次通过了。
0: 仁青老师还帮他搭了一个除草架，每年冬天可以给膘情差的牦牛补饲。 帕花甲懂得了人、牦牛和草原的关系。

0: 在众多的奶制品中有一种美味，既应用丰富又口感十足，没错，它就是奶酪。凝乳酶和发酵剂的介入，脱脂奶在32到34摄氏度下，酪蛋白胶体的稳定性被破坏，开始沉淀析出，此时的牛奶逐渐变成半固体的凝乳状态。这时将凝乳块切割搅拌，半小时后输出到乳清槽中静置，在重力作用下液体从空隙流出，含水量逐步降低，再继续施加一定的压力，进一步压实，最终形成的凝块就是奶酪。10公斤的鲜奶可以生产出1公斤奶酪。在食品工业现代化加工中，奶酪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味，成为烘焙工艺中重要的调味品和营养来源。奶酪就是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要比喝牛奶高得多，但它的乳糖含量是很低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奶酪。黄油、奶酪，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简单说，奶酪的关键是发酵，类似酸奶，但发酵程度更高。虽然是固体，但奶酪的本质还是奶，而黄油的本质则是油。黄油不用发酵，它的关键是分离，全脂牛奶分离成脱脂牛奶和脂肪，让脂肪浓缩浓缩再浓缩，就变成了黄油。
1: 若尔盖草原向东北1000多公里的内蒙古阿拉善，这里的人们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守护他们世代养殖的骆驼。骆驼奶的营养成分高，而且不含过敏原，其中大量免疫活性蛋白因子，接近母乳的免疫抗体被誉为沙漠中的白金，1斤能卖到40-50元。但挤驼奶却是一项公认的难题。
2: 再拿绳子绑一下它的后腿，不绑后腿很危险的，攻击人的。从这个绳子上跨过去。
3: 跨过去啊。小心小心。哎呦呦，哎呦呦呦。它踢人了。哎呀呀，这几个奶那么危险呢。
1: 一峰千斤重的骆驼一脚下去足以致命。而额日肯巴伊尔面对的是整整110峰这样的骆驼，他必须从他们身上挤出奶来。
4: 我们现在抓的那个骆驼是我们这个驼群里面是比较温顺，等于说是最温顺，脾气比较好的一个骆驼。
1: 额日肯巴伊尔42岁，村里的书记，他所在的科博嘎查地处沙漠深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想把本村的骆驼资源利用起来，成立驼奶深加工企业，用就业岗位把年轻人吸引回来。
4: 我们现在就想的就是能够让年轻人回来，把我们这个偏僻的一个村子能够发展壮大。
1: 想法很清晰，但他卡在了第一关，110峰骆驼他连一滴奶都挤不出来。一个根本挤不出奶的村书记要如何撑起一个村的驼奶产业？
5: 那你现在抓一个骆驼
4: 试一下啊，
5: 试一下你看看。
3: 那不愿意，那挺不情愿的。哎呦呦呦，
6: 来来来，
3: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哎呦，他踢人了。哎呀呀，
5: 他这个就没有调教好，那腿上就是那个啥，没碰过绳子，一碰就他就开始踢踢踢的，他就是不让人靠近。
1: 徒步辛吉日格勒，阿拉善左旗人，养殖骆驼450峰，挤驼奶5年的老手。额日肯巴伊尔把他请来，想找到答案。
3: 哇，这怎么了？这是？老师，您注意安全，小心一点。
4: 你看第一个呢，就问题现在是驼镐呢，俺真的没接触过，一抓就不行。
7: 不让摸是吧？
8: 不让摸，
4: 就是他那个眼睛啥时候有警惕性的，啥时候防止你。对，你要是现在他那个蹄子，你看，腿上你不能碰，这就是那个。

0: 咱们驯化好。
1: 给母骆驼挤奶，他为什么要抓一只小骆驼呢？对于天生警惕性极强的骆驼来说，人就是危险。俄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一直是散养的，连靠近都做不到，挤奶根本无从谈起。
0: 你得多解释跟他，多摸一摸。你看现在稍微好一点，刚才抓的时候，
2: 嗯，
0: 现在好一点了。骆驼现。

0: 道就藏在骆驼的乳房里，牛羊的乳汁储存在乳房里，体桶就能挤。但骆驼完全不同，乳汁不在乳房里，而在乳房内部的乳汁合成腺中。只有驼羔吮吸时，腺体受到刺激，乳汁才会流到乳房里，而且只有40到50秒的窗口期，错过就没了。
1: 跟想到这个跟那个羊和牛一样了，一过去把桶子提过去，挤的话，它就出奶了，不是这么回事。
0: 看似复杂的事情，密码其实就藏在骆驼的驯化里。骆驼的警惕心让挤驼奶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驯化好的骆驼到底是什么样的？
2: 那我这驯化好了没事啊？
3: 是不是感觉挺温顺的？哦，好亲近你哦。嗯，不怕人哈。
4: 特别老实。
3: 老实哦。
2: 对。
3: 比咱家的呢？
4: 我们家那凶巴巴的。
1: 他们家那个大骆驼驼羔，那些特别温顺。我不是经常跟他们家这个骆驼接触吧，他也不害怕我。
2: 对，这个驯化过程呢，就是他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驯化，
5: 每天就是给他煮出来3到4个小时左右，就是不是一次性3-4个小时，
3: 嗯，
5: 一次跟他玩个3-40分钟，完了以后就是开始耳朵上这种的，
3: 嗯，
5: 对，
4: 摸耳朵，
5: 哎，摸耳朵，完了以后给他揉一揉，
4: 前腿跟后腿。
3: 为什么要挠这个位置？
5: 就是它是这个地方是它自己特别痒。
0: 想要顺利挤奶，首先要建立信任。小骆驼和小孩一样，天性爱玩，那我们就从骆驼出生开始，每天陪它玩耍30-40分钟，让它和小孩一样黏上你。这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1: 哦，这个绳头留这么长，
5: 这个一块那个上房的时候是直接一拉就它就松了，
1: 松开了。
0: 拴好左腿后防止踢蹬，小骆驼打先锋，奶下来后，身体紧贴骆驼，腾出双手，拇指食指捏住乳头，从上往下顺，速度越快越好。挤奶时机只有40到50秒，每一秒都不能浪费。掌握驯驼要领的俄日肯巴伊尔开始驯化自己的骆驼，但俄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依旧暴躁疏远。
1: 第四天晚上的时候，是骆驼在那个驼圈里面，我在里面转，来回转悠转悠，就跟自言自语的跟他们说一些话。突然一个骆驼就是停在我前面了，不走了，我就是开始抚摸它。估计是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0: 第五天一早，奇迹发生了。当俄日肯巴伊尔拿着草走进驼圈，骆驼们围了过来。
2: 你看，听声音，听声音，你看，你听，
3: 有没有啊？
2: 有，挤出来了，
3: 挤出来了，
2: 挤出来了，
3: 真的。我挤出来奶了，你看。
6: 但是呢，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奶山羊养殖藏在哪些智慧密码？
7: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挣到更多的钱。
0: 奶山羊芬兰有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在肉眼难以企及的微观世界，正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不借助任何其他原料，云南人将动物乳汁脱胎换骨，重组出形态万千的特色风味。生牛奶被加热至60摄氏度，加入发酵的牛奶乳清，

0: 它富含大量乳酸和酶，在它的作用下，只需五秒钟，牛奶中的酪蛋白、预酸凝聚，液态的乳清析出，过滤后经过三天发酵继续使用，分离出的酪蛋白需要在30秒内完成近20次快速拉扯，避免牛奶高温焦化并凝结成团。2公斤的牛奶分离出不足1公斤的奶团，光滑柔软，富有弹性，乳香醇厚。但转化仍未结束，趁着40摄氏度的余温，快速给奶团做一次拉伸运动。奶团舒展身体，被缠绕在竹竿上，拥抱时间和阳光，镀上最后一层风味。2天的暴晒，牛奶蒸发掉80%的水分，充满韧性，带着悠长浓烈的乳香味儿，这就是大理乳扇。乳扇中淡淡的乳酸，湿润而轻盈，抹上玫瑰酱炭烤，香气浓烈。油炸至金黄，酥脆可口。新鲜乳扇蘸蜂蜜，清甜的蜜汁包裹着醇厚微酸的乳扇，在口腔中缓慢渗透，温和敦厚。在大理400公里之外的石林县，天然牧场密布，是优质的奶山羊基地。与牛奶不同，羊奶需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开始转化，按照1:1的比例加入发酵的羊奶乳清，晶莹绵密的气泡下，乳汁逐渐变得浓稠，大量奶白色固体凝聚，挤压出水分，辅助定型，自然摊亮。2小时的冷却凝固，30公斤的羊奶最终剩下4公斤略带弹性的粉质乳饼。乳饼切块炭烤，高温激发羊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风味独特，乳香浓烈。这是石林人最熟悉的味道。与火腿搭配，上锅蒸制，鲜咸香浓。以水当油，小火生煎，焦香松软，羊脂香气扑面。云南人用乳清点化乳汁，将奶的风味推向另一种境界，但这种风味的背后，从来离不开一杯好奶的诞生。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槛，科学养殖。凌晨4点，王义军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2023年10月，王义军放弃了外出打工的计划，开始养殖奶山羊。300多只羊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也是一家人开支的来源。
1: 这个机器来挤是吧？你们能分得清哪头羊挤完奶，哪头羊没挤完吗？
2: 分得清来，没挤的羊，它的奶包就是膨胀的。
1: 这个就是没挤的，你看奶感觉很发胀，鼓鼓的。
0: 为了保证羊奶的质量，夫妻俩在卫生方面非常认真。
2: 先把用那个毛巾把那个奶乳房、乳头都擦干净，
1: 保证卫生。
2: 检查这个奶有没有乳房炎之类的。
1: 怎么检查？
2: 就是这样挤在手上，这样乳白色都是正常。
0: 借助真空泵，吸奶嘴有节奏的一吸一张，奶水在压力作用下逐渐被吸入机器，从人工挤奶4-5分钟到机器挤奶2分钟，效率大大提升。他们还学会了给山羊乳房按摩，挤完奶后用碘伏消毒，每一个细节都格外上心。可即便这样，问题还是来了。
2: 现在我们就是产奶量很少，一只羊平均2斤多嘛。
1: 这个正常是一个什么水平？
2: 正常5-6斤嘛。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感觉没希望。
0: 产奶量是奶山羊养殖效益的核心。王义军养殖的是萨能奶山羊，抗病力强，耐粗饲，产奶多，一只羊一年产奶量可达4000多斤，但在他这里产奶量却只有2000斤左右。每天清晨6点，乳品公司准时来收奶。
3: 这一桶
4: 120，
3: 奶的现在收购价是多少钱？
2: 500多。

0: 600，差不多600块钱。
1: 嗯，
2: 100多只产奶羊，每天挤出的奶却只有200多斤，而每天的饲料成本就有1500多元，每挤一天奶就亏一天钱。为了增加产奶量，夫妻俩尝试过更换饲料、调整喂量，今年还专门种了10亩苜蓿作为轻饲料，可效果依然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王义军自己也说不清。
0: 我觉得他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混养。
2: 说话的人叫郭怡正，江西瑞昌本地人，从事奶山羊养殖9年，曾被评为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义军把他请来，想让他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
0: 他这里有些羊好肥，有些羊就很瘦。
3: 他这儿是凹陷下去
0: 啊，你看这里，
3: 他这是饱满的，
0: 饱满的，屁股都是肉。香蕉，你看这个全部凹陷下去了。产奶羊它不可能这么凹陷的，产奶的跟不产奶的一定要分开。
2: 郭怡正一来就指出，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是最大的问题。同样是成年奶山羊，体格大小差不多，但肥瘦差异明显，产奶的普遍偏瘦，不产奶的普遍偏肥。王义军一直以为产奶羊瘦是正常的，可真相远没这么简单。
0: 你这是产奶的不产奶的羊吃每天都是吃一样的吗？
4: 每天都是吃一样。
0: 现在一天吃多少斤呢？
4: 今天一天吃1斤。
0: 这个产奶旺季，尽量不多吃一点就没有奶，多吃一点就有奶，问题就在这里。平常的人呢，他就吃一般的伙食就够了，做日子的女人他吃的就好一点。
2: 奶山羊产奶需要消耗大量蛋白质，精饲料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王义军统一喂一斤精料，对产奶羊来说一斤远远不够，对不产奶羊来说一斤又多了。产奶羊营养不足，直接导致产奶量上不去，不产奶羊营养过剩，白白浪费饲料成本。但郭怡正心里清楚，混养的问题远不止大羊这一层。
0: 你看一下这个小羊羔子，小羊羔子是要分开管理的。
2: 在王义军的羊场里，有的小羊是和母羊分开人工喂养的，有的却是跟着母羊长大的。同一座羊场为什么有两种方式？
4: 我夫妻俩养这么多，这个任务也不是蛮很轻的。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个这样这个羊圈，一个那个羊，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分养，搞不开，实在搞不开，还是干脆给母羊带吧。
2: 1月份，100多只小羊扎堆出生，夫妻俩既要照顾大羊挤奶饲喂，又要给小羊接生，实在忙不过来，这个顾不上成了第二个隐患。
0: 他就这么不怎么吃草，那就这只羊今年一年就不用卖奶了，奶全被羔子吃了，
3: 全让小羊吃了
0: 啊。
2: 3个月大的小羊已经可以吃草了，但跟着母羊的这些小羊习惯了随时吃奶，根本不吃草。母羊的奶本该拿去卖钱，却全部喂着小羊，而小羊长期只吃奶不吃草，胃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0: 羊是个反刍动物，它通过草来反刍，提高它的胃的承受能力。如果它一味的吃奶，那么它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吃草。你的羊奶没卖，对不对？羊白吃了，料白吃了，又亏本。所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2: 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母羊和小羊也混，表面上看是图省事儿，实际上这是一笔完全算错了的经济账。
0: 建议你以下3点要去做：第一个，产奶羊跟不产奶羊绝对分开出来；第二个，羔羊跟母羊分开饲养；第三个，精饲料的配比一定要合理。把这3点做好之后，我相信你的产奶量包括你的经济效益是有提升的。你只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4: 好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学习。
2: 如此一来，王义军夫妻的羊群被分成3类：产奶羊、未产奶羊、羊羔，分别进入不同的圈舍，精料饲喂量也做了调整。
0: 乡村振兴是要扎根农村去做的，只有在农村去养殖的人赚到钱了，才能真正的让我们整个农村的环境得到一个提升，做到和美乡村。
2: 从平原到高山，从戈壁到山间，4杯奶，4个羊奶人，4段养殖

0: 密码的故事，它们既是中国奶业版图上无数养殖户的日常切片，也是大食物观的践行者。
1: 跑步、骑行、撸铁，一杯蛋白粉是健身人士的最爱，而这种蛋白粉则来源于制作奶酪时分离出的液体，它被称为乳清。这些色泽淡淡的液体曾被当作奶酪加工后的余料丢弃，直到20世纪初，人们发现乳清液中含有更高质量的氨基酸，并将它分离出来。乳清液的干物质含量只有6%至8%，浓缩后的乳清液被送入喷粉塔，干燥后形成白色的乳清粉，经过再次提纯加工，就得到了乳清蛋白粉。小小一勺蛋白粉所含的乳清蛋白相当于11杯牛奶的含量。这种蛋白质含量更高的产品可以促进人体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是健身人士的营养餐。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乳清蛋白粉成为市场的宠儿。朋友们，你喝牛奶的时候会加热吗？很多人好奇，牛奶加热对营养成分会有影响吗？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所含的营养物质比较多样，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营养指标是蛋白质和钙，其次是维生素。其中蛋白质和钙耐受高温的能力其实远超想象。以钙为例，钙是一种矿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经过1000万年存在下来，可以变成碳酸钙或者磷酸钙等各种各样的钙。就钙离子本身来讲，它是极其稳定的，不会在牛奶加热的小温差中发生变化。不过牛奶短时间加热会破坏牛奶的水溶性 B 族和维生素 C， 同时让风味物质发生变化。喝牛奶时要不要加热，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就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5号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26号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减弱为热带低压的紫檀26号11点前后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紫檀登陆过境后，海南昌江县迅速开展环境清障、设施排查、农技服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影响。风雨过后，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种养基地，查看各类瓜果蔬菜、热带作物长势，检查养殖塘口设施状况，现场为种养殖户提供雨后管护技术指导，
1: 指导农户做好台风天的这个田间管理，提前防范雨后的病虫害，科学管护作物，全力的保障农户稳产增收。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2: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20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而此刻呢，台风紫檀正在过境我所在的这个雷州半岛，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

0: 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大部分都是在8月16号南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捞的一些渔船。那么在8月20号左右呢，台风呢是进入到了北部湾海域。那么在此之后到现在期间，这些渔船都是在港内进行避风。
1: 广西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保障被困人员基本生活。
2: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25号，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3: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吊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吊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吊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4: 已经3天已经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面包还有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2: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左江江州区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
2: 8月25号晚，左江江州城区段水位持续上涨，将以沿江公园淹没。工作人员在现场值守，设立标示牌提示过往行人前方为涉水路段。据当地水文监测，8月26号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随着洪峰过境，水位已逐渐回落。
1: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严重内涝后，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展开抢险救援。
2: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同时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5: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
2: 25号，在广西崇左一小区内，有一名老人独自被困家中，需转移安置。由于水面通道被漂浮物阻塞，消防救援人员采取涉水突进的方式接近民房后，将老人安置在泡沫板上向外撤移。随后又利用水中一根较粗的木棍，横跨在泡沫板与舟艇之间，形成简易桥梁，再将老人从泡沫板上移送至舟艇上。经现场观察，老人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目前已被转移至安置点。
1: 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不断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从25号开始，福建宁德出现了持续降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今天相比于昨天呢，降雨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那今天早上刚刚到现场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的阴沉，降雨也是时下时停。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放晴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海面上的风力作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都澳海域啊，它重点养殖的是大黄鱼。那么根据当地防台风的一个要求呢，所有鱼排上的人员是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完成撤离。那么现在距离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不到2个小时。那现在可以看到，这边的养殖户呢都是在抓紧这个窗口期，趁着海面上的风浪还不大，正在对鱼排进行最后一轮的检查和加固。那大家来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它们的一个抗风性。那么随

0: 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融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融。
1: 8月26号凌晨，江西宁都县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达200毫米，导致低洼地带房屋进水，农田和设施大棚蔬菜被淹。当地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6号早上6点左右，积水开始逐步消退，当地工作人员和村民开展清理工作，转移大棚里已经采摘的蔬菜，疏通排水沟渠，扶正倒伏秧苗，全力降低损失。
2: 目前政府呢，在积极地进行一个补救，也动员种植户进行自救，看看能不能补救部分作物回来。
1: 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25号上午 ，S220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8处公路塌方，其中3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2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剩下3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重点预警区域。
3: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排查，就看一下山上有没有裂缝，还有一个是水沟有没有被堵住。然后嘛，第二个是嘛，就是对这个村民的宣传，叫他们都要做好准备。
1: 25号下午，浙江苍南县168黄金海岸元宇村段突现龙吸水天气现象。视频中，龙吸水上端与云层相接，下端在海面上移动，像一根吸管连接海天，甚为壮观。据了解，龙吸水是水龙卷的俗称，它的形成需要多种条件同时作用，如水面温度高，上层冷空气与下层暖湿空气形成强烈温差，风的垂直切变产生水平旋转等。水龙卷观赏性虽强，但暗藏安全隐患，如遇到这类天气极端，切勿靠近岸边围观。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名录，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选育的节水抗旱稻汉优73成功入选。截至目前，节水抗旱稻已育成国审品种12个。近日，上海金山区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正式开联。
4: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我身边的这个示范田呢，节水抗旱稻8月金正式开联。尽管今年上海接连遭遇台风，带来了多轮极端风雨天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水稻呢还是展示良好。我手中的这个稻穗啊还比较饱满，而且还沉甸甸的，预计亩产呢能够超过900斤。
1: 与传统水稻不同，节水抗旱稻采用的是旱直播旱管的种植方式，整个生育期不需淹水。它整合了水稻的高产优质与旱稻的节水抗旱特性，产量米质与水稻基本持平，还可节水50%以上。此外，因为没有水层覆盖，配合深翻作业将犁底层打破，降水可以快速下渗。台风过境后，这里的降水早已完成自我消化。
5: 田里本身就又没有泡水，所以我下个4毫米水、5毫米水，就基本上在我们地里面了。因为品种的节水抗旱的特性，带来了它生长方式的变革。
1: 这些正在收割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它的生育周期只有100多天，与常规耕稻相比，缩短了近50天。所以稻田收割后可以继续接茬种植经济作物。
6: 我们身后的这块田，4月底之前种的是生菜，5月8号我们种植了特早熟的节水抗旱稻，8月25号收割完了，等9月中旬到中下旬的时候，还会再种植我们的生菜品种。
1: 每一个优良品种的诞生都离不开丰富的种质资源支撑。下面我们跟着镜头走进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探寻一下节水抗旱稻的育种源头。
4: 这里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种子资源库，这里温度呢常年是控制在0到0下4度，它可以保存种子呢20到50年。而在旁边另一个房间呢是零下18度的长期库，可以保存种子50到100年。 这里呢，总共是保存了360种、23万余份的种子资源，是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而节水抗旱稻就是科研人员从中挖掘出的抗旱基因，并且运用到水稻。